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1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1。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财政预算案。上个星期五，首相达尔许阿诺伊布拉欣就在国会提呈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政府除了会推出什么样的援助，还有就是税务调整方面，相信许多打工一族啊，比如说像我这样，就会很关心，哎，我们的薪水啊，有没有机会增加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努力的在工作，当然就是希望这个收入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嘛。不过啊，如果是有一天，哎，你的薪水真的哦增加的话，那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在过去的星期五，首相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政府同意从2027年六月开始，明年六月哦，距离现在呢是还有8个月的时间，将会把这个最低薪金从每个月的1700令吉调高到2000令吉。哇，换句话说就是从六月开始，每个月这些最低薪金会调高300令吉。那预计呢将会惠及超过400万名员工。那首相就说，为了让微型、小型还有中型企业有小整有时间来调整业务模式，那么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企业将豁免落实这项最新这个新的最低薪金标准哦。 所以不是所有的各行各业都会从明年6月开始的最低薪金会涨到2000这些中小微型企业，如果你的年销售额少于5000万令吉的话，那是豁免落实的。首相就说，这项措施呢，主要就是要缩小员工的生产力和薪资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人民收入没能达到与物价上涨同步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会在说啊，物价上涨，但是收入呢，却是停留在一个定点很久很久哦。所以首相这次呢就听到了民声就将这个最低薪金从之前的1700调到2000令吉。那么首相在星期五他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呢，主题就是高瞻远瞩，扎根大地。那政府呢也将会改革员工收入框架，率先为这些半熟练员工还有大学毕业生的相关的工作岗位设定每个月2500令吉的最低薪资。那首相说，这个最低薪资啊，只是保障员工收入的基本水平哦，但是一些拥有专业技能或者是比较高资格比较资深的员工呢，薪水来说可能还是属于偏低的，其实是没有办法充分反映出这些员工的技能和学历以及工作能力是相称的。那这个就举个例子来说哦，一名员工比如说他接受过这个专业的培训，已经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技术能力了嘛，但是他的薪水呢却和一般刚刚入门级别的员工啊相差不大。所以政府就希望通过这个改革薪资的制度呢，让员工的薪水可以更加合理的反映他们的技能还有资格。另外首相也说啊，其实马来西亚的员工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然是属于偏低的，只有 33.9% 啊。这边就以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说一说吧。比如说马来西亚一年创造100令吉的经济价值啊，比如说当然没有这么少了，100令吉这么少比如说因为100这个比例就是比较容易来形容跟比较清楚了解嘛。比如说马来西亚一年创造了100令吉的这个经济价值，那么在这100令吉当中刚刚提到嘛，马来西亚员工的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 33.9%、也就是这100令吉的经济价值当中只有33令吉90仙是用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还有这个工资的。那其余的66令吉10仙就包括了企业的利润资本收入等等所以员工占这个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 33.9% 呢，意思就是员工的薪酬它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政府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这些财富呢，应该是要让员工也能够受惠那如果国家经济不断的成长，但是员工的薪水没有相应的提高，员工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似乎越来越吃力所以政府就希望通过调高这个最低薪金以及改革整个薪资的制度，让员工可以获得更加合理的收入所以就是希望这个员工的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那个比例可以不断的提高，然后也让员工呢是有更多的这些薪水更多的这个流动性的现金是可以购买自己本身所要的生活必需品等等之类的，也让这个现金流可以流入到市场刺激消费好，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如果薪水增加了，你最想做什么呢？今天同样是给大家4个选项第一个，先还债。减轻自己本身的生活压力吧。这个债呢，除了是一些卡债之外呢，也包括你的车贷、房贷等等。好，再来就是你会先存钱，让自己更加有安全感又或者是第三个选项，薪水增加了，当然第一件事要做的，好好的犒赏自己，吃一顿好的，我要改善自己的伙食。还是第四样， 你会选择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奢侈品来奖励自己呢？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哦。如果薪水增加了，你最想做什么呢？0111701-8289，欢迎大家发送你的意见和看法。你也可以发送语音信息，那稍后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你的信息。下来听听这首歌《和光同尘》。独自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那其实打工一族啊，最关心的话题其实就是薪水哦。在刚刚星期五啊，过去的星期五，首相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有提到，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6月份开始呢，将会把最低薪金标准呢提高到2000令吉啊，原本是1700嘛，所以就是换句话说调高了300令吉哦。那所以呢今天的杂民调呢就来聊一聊，如果薪资调高了增加了，你最想做些什么呢？可能一部分的民众哦听到说薪水增加了，可能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增加如果是他本身是拿这个最低薪金标准的那个价码1700令吉，那明年6月开始他调高到2000令吉换句话说就调了300的嘛，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开心。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觉得先别高兴太早哦，这个钱可能还没进银行啊，薪水还没发过来呢，但是自己本身那个账单哦已经是在排着队等着你了哦。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卡债房贷车贷或者是我们租房子的费用等等哦。又或者是可能你为了应付自己本身的日常开销，那你跟亲朋戚友可能有借的一些钱哦。所以这个薪水的增加呢，那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可能你就是会去还这些所谓的债务，因为毕竟有很多的债务在身上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压力哦。而且如果是对银行的话，那总会觉得说我先把这笔钱哦去还一些卡债，去还房贷还车贷，那么就可以少一点点的利息少一点点的这个经济压力哦，也让自己的生活可能就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吧。再来，如果是这个当事人可能他没有这些所谓的很多的卡债等等之类或者是债务的话，你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就是你会先把这个钱哦存起来。因为很多生活当中会有出现意料不到的一些开销，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一天开车车可能在路上突然间抛锚了又或者是家里水喉需要维修又或者是饮水机坏啦等等之类，灯泡坏了，有出现这些所谓的额外开销等等又或者是出现一些紧急状况是你需要去处理的，需要去花费的，可能家里有人生病啦等等之类的，所以你觉得有这笔储蓄的话会让你的心呢更加的踏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二就是会如果真的这个收入呢有增加的话，我会把这笔增加的收入呢先把它储蓄起来，然后呢我就会选择三了做了这个第二，然后我就会做第三，就会吃一些好吃的食物吧，就当作是犒赏自己毕竟工作这么久了嘛，然后才拿到这个薪资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就是要吃一些好的因为我们都说生活已经过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当我们赚多一点点的钱，难道还不能好吃好一些吗？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了。这个再来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买一些比如说新衣服或者是新的手机等等之类又或者是你要去一趟你安排了很久想去很久的旅行都可以这个是属于奖励第四个选项。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薪水增加了，你最想做些什么呢？0111701-8289。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那稍后呢就有动力火车的歌，也就是玫瑰玫瑰。

0: 人一票。
1: 今天的早安民调问大家，如果这个薪水增加了，你会想要做些什么呢？可能啊，大家会认为啊，这个是涉及最低薪金而已哦，跟我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或许这么想吧，如果你不是处于最低薪金啊，你的薪资算是蛮高的，其实也是不错哦。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嘛。因为毕竟啊，最低薪金呢，这些很多人的薪水啊，可能还是处于真的是属于 B40 哦。因为1700一个月，哎，这个薪资其实是真的是很低的。那政府呢，就宣布明年2027年六月开始啊，这些最低薪金呢要提高到2000令吉。那我们来听一听啊，居銮的伊珍他怎么说呢？如果薪资调高之后。
2: 正月早安，今天又是独行侠。好，今天的比较有意思，来，真的，如果薪水增加多了，当然要犒赏自己啊！啊，车贷、房贷我都没有了，无债一身轻。然后那多余的钱当然好嘛，对吗？就是一部分会把它储起来啦，储蓄以备不时之用嘛。然后犒赏自己，走走，吃好的，看看好的，哎，买买新的，洗新头号啦，衣服、鞋子都好。哦，就是自己辛劳得来的这个加薪嘛，肯定要犒赏自己。OK。
1: 好，谢谢伊珍。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吉打的吴女士啊，吴女士就说当然是选择一啊，就是先还这个车贷房贷吧，无债就会一身轻哦。啊，确实啊，因为这个车贷房贷啊，其实它的那个利息哦，一直在滚动的话，那其实我们要还的钱会更多。那如果你有额外的收入，那就是去还债其实是更好哦。再来听听雪兰莪的中聪怎么说。
3: 就要早上好，如果我加薪水的，我还是会把钱存起来先。第一过年要到了，要用到钱买东西啊什么，我都要用到钱啊。每次有机会有一笔钱了，就可以。

0: 底薪哦，今天先存着钱，不要花掉。
1: 嗯，先把钱存起来，然后呢，存够一笔钱之后，就好好的犒赏自己哈、哦，去旅行啊，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其实也是不错哈、哦。麻坡的 Edison 他就说啊，如果是有额外的这个薪资哦，额外的一笔钱，他最想做的就是拿去投资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哦，因为你把钱拿去投资的话就可以钱生钱哦。那么佳慧呢就说他希望可以安排几场的小旅行啊。那么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又有怎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如果真的明年或者是来临的这个年尾啊，你拿到了花红啊，或者是薪水增加了，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安排或者是打算呢？欢迎大家发送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进来，011-1701-8289，分享你的意见吧。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8: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 1%， 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6。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问大家的是，如果薪水增加了，你最想做什么？我们听听 Mary 怎么说。
10: 我是自己开店的，没有工资说高，所以如果以前个人打工，如果工钱有高有增加，我想要买，收集一下买汽车，属于自己本身的汽车。
9: 嗯，同样就是先把钱存起来，然后就是好好的犒赏自己哈。沙登的孙浩他就说啊，他的选项是2和1啊，也就是先把这个钱存起来，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去还卡债啊、债务等等的哈。好，再来听听嘉颖的 Anthony 怎么说。
11: 主持人早啊，
9: 早安。
11: 是在所有债里面最不要得的，因为除非是特殊情况。不然的话，那就是消费未来钱，所以绝对不鼓励有卡债，而且卡债的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利他利是很厉害的，它是有牌的来移动，所以有多钱一定是要先解决卡债，然后最好最好千万不要以卡还卡，那是最不要的了。谢谢大家。
9: 嗯，就是这个使用信用卡部分呢、啊、其实也是要非常的谨慎齁、哦。那古晋的盈君就说啊，薪水增长，那相对的物价其实也在增加齁、哦。就是要用来支付员工的薪水啊，毕竟这个羊毛是出在羊身上，所以有多的钱还是会将它存起来啊，以备这个不时之需啊。再来看到新山的善真，他就说啊，当然是债务嘛，要去还哦，没有加薪还是要还债务的。那么他就说他自己本身呢，难得有多一点点钱，就会把这些加到这个柴米油盐的开销上啊，也就是生活开销，存起来呢就是以防这个不时之需嘛。下来就听一听丽芬。
12: 哦哈喽，真的早上好啊。我是丽芬。这样如果我觉得如果我有增加薪资呢，首先我就去拿来储蓄吧，储蓄，然后如果有了那个emergency fund，然后就再有多余的钱，这样我能拿去投资吧。因为我相信我们打工仔哦，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是学习投资，然后是购出投资，我们能够达到财务自由。这样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50岁了，我就能够或者40多岁了都能够就能够达到财务自由。我觉得那个也是人生很棒棒的一种事情啊。
9: 嗯，先把钱存起来，然后存到一笔钱就是做这个投资啊，跟刚刚马破 Edison 是一样的哈、哦。其实也确实啊，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说我们常常都说啊，这个工字不出头啊，这个是广东话的一句俗话哦。如果是真的是要赚到更多的钱的话，就要学习好好的投资。当然呢、啊、这个投资的部分呢真的是要很谨慎哦，不要轻轻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就是相信网上的一些什 么投资啊，赚大钱的啊，以免是被人家骗了哈。再来我们看到是吉隆坡的青豪。
13: 哎呀，存钱最重要啊，在生活物质高涨啊，不存钱哪里可以？
9: 生活物资高涨啊，所以要把钱先存起来啊，以防不时之需哦。那么巴打林的妹妹就提到啊，薪水增加其实最实用的呢，他会选择三和四啊，也就是啊，吃一顿丰富的，再来就是买好看的衣服犒赏自己，还有就是去旅行啊，因为这是他最爱的哦。那么古来的阿富就说，收入增加的话就会增加去旅行的次数再来就看到吉打的 Chris， 他说会把多余的钱就存到这个公积金去啊，就是让自己在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呢会有更多钱使用哦。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其实四个选项或者是哪个选项都好啦，它没有对跟错。因为薪水增加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一个打算。那当然你想要减轻债务也好，或者是追求这个经济的安全感都好齁。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自己能够把这个钱好好的做安排。

0: 早上九点，副首相阿马扎希哈米迪今天起访问中国五天。国防部计划善用闲置土地，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击。萨拉姆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抵达我国，以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邀请，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阿卜杜拉二世与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是在昨天晚上11点13分左右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大厦，并获得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苏克菲哈萨迎接，之后也检阅了由陆军皇家游骑军团28名兵官兵组成的仪仗队。阿卜杜拉二世是继2008年5月后第二次访问我国。副首相达杜什阿马扎伊哈米迪今天起将访问中国五天，以强化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和技职教育领域的双边合作关系。我国驻中国大使达杜诺尔曼穆哈曼指出，这次访问行程涵盖在北京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会面，接着会出席于本月15号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技职教育发展大会。其他行程则包括与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召开双边会议，还有与当地贸易企业会晤，以开拓经济合作商机。另一方面，副首相达杜什阿马扎希哈米迪透露，我国还在等待印尼当局针对我国愿意协助该国在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的森林和土地灭火的现役仪式作出回应。他表示，上个月他访问雅加达时已经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及其总统代表会面，以讨论这件事。此外，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和外交部也已经致函其印尼同僚，但也同样没有得到答复。
1: Tetapi ADMA dan Kementerian Luar telah menulis surat kepada rakan-rakan sejawat masing-masing, tetapi sebelum ini belum ada jawapan. Dan kita bersangka baik yang mungkin mereka tidak memerlukan bantuan kita.
0: 柔佛州教育局将每天发布因烟霾而延长停课的通知，尽管州政府上周六已宣布停课措施将延长五天。掌管柔佛教育及新闻事务的行政议员 Muhammad Naguib Muhammad Ghazali 指出，教育局每天发布通知是必须遵循的行政程序，并需要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指示及规程执行。他在脸书专业发文时强调，目前各方应优先确保州内学生的安全与福祉。较早前，许多家长在社交媒体表达对柔佛州延长停课措施的关注，并向州政府及柔佛州教育局寻求进一步说明。截至今天早上八点，全国共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API 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哥打丁仪以170点居全国首之首。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 APIMS 网站的数据，柔佛州另有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达到不健康水平。此外，森美兰州、彭亨州、登嘉楼分别有3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马六甲和联邦直辖区则有2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以及雪兰莪一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另有4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3个地区则录得良好水平。国防部计划善用尚未开发的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土地，以支持国家粮食安全议程，并改善退伍军人的社会经济福祉。 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国防部可通过与莫什德种植公司合作推行的 Jana Veteran 计划落实有关举措。他说，国防部不希望没有拨款或开发计划的土地长期闲置，部分土地甚至已荒置10至15年，至今仍未获得开发。他指出，开发这些土地不仅能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也能为退伍军人创造就业机会及增加收入。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亲近组合戴伟清和叶瑞庆昨天在北极公开赛的决赛中以21-19、21-19的成绩直落两局，拿下中华台北组合赖伯佑和蔡富成，拿下首次对决胜利，勇夺冠军。另一方面，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尽管我国女足青少年队在关键战中以0-4不敌印度，错失晋级2027年中国 U17 女子亚洲杯的机会，但他们在本届赛事中所展现出的拼搏精神与勇气依然值得肯定。安瓦透过脸书发文表示，对于年轻球员们都全力以赴，展现团队斗志和不轻言放弃的态度表示赞赏。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在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他也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副首相阿曼萨希哈米迪今天起访问中国5天。国防部计划善用闲置土地，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 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是的，时间来到早上9:14，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的节目现场啊，我们邀请了就是准备这个特备单元哦，谈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就邀请了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谢博士你好。
1: 你好郑业，你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聊一聊这个财政预算案的一些后续哦。我们在财政预算案当中啊，首相就有宣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今天呢主要就是会针对环境保护，然后社会责任方面，还有一些治理方面的几个角度来切入今天的访谈。那首先就来聊一聊跟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哦。比如说这个能源投资和家庭电费的部分啊。那在预算案里面呢，就有其中一项有提到就是要加强国家电网，同时呢也为这些购买节能冷气啊还有冰箱的家庭呢提供200令吉的回扣。那对于一些普通家庭来说，这个措施要怎么样才可以转化为更加稳定的电流供应啊，或者是更低的电费开销呢？谢博士
1: 啊，谢谢你郑业啊。我会把家庭关心的事情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就是供电是否可靠，以及自己用了多少电。那我们大家是普罗大众嘛，我们大家都是用电的家庭。加强电网当然有助于应对不断增加的用电需求，并改善系统的可靠性。不过电网投资不会自动代表每个家庭的电费马上下降，因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政府要加强电网。当然离不开最热的话题，就是说那个数字中心嘛。家庭最终付多少钱也与电价、使用时间和电器效率有关。我可以给一个例子，我本身的家庭是属于是不是说很节省，也是属于一种我们要节省电源。那种思考的思维，200块回购的作用是减轻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购买电器的部分费用，但是否值得换还是要算一算。
0: 所以谢博士，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去判断换一台所谓的节能的这个电器呢？
1: 很好，我们时常讲英文讲 buy what you need not what you want， 对吗？
0: 对，
1: 就是说不是说因为有这200块我们就去买，你要记得大中小的电器也不是说便宜。比方说这些烟霾，或者是天气热你要买一个
0: 空气净化器
1: 或是冷气机，换冷气机，可是每一个冷气机呢那钱不少。你可能要只是因为这200块因为换而换呢，我认为你还是要走回这个根本，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家庭的电费用了多少，在什么地方用最多的，然后由那个思考的角度来去想。当然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比较同类电器的能源标签和预计耗电量，我们以前的年代，我们小的年代，当然这些信息呢没有这么普遍化大众化。现在你去买这个冰箱啦这个冷气啦，它都有一个那个 sticker
0: 标签，
1: 就是说这个是
0: 五星的节能，
1: 4星的当然你要注意这个这些电器呢能够给你保养多少年。当然越保养越久的呢，其实它的这个成本呢是计算在里面的。我们买车
0: 是
1: 5年的车5年保养，哇，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它把整个计算的成本呢全部是计算里面。当然我们要用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我认为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心态的。因为我们业绩工会的角度，我们是希望这项措施真的能够让有需要的家庭能够考虑这个 清洗冷气滤网啦，检查冰箱啦，然后避免购买容量啊容量过大的，
0: 嗯，
1: 什么东西大的呢，就是会耗电的。我们时常讲大而美，小而优啊，电器效率和使用习惯真的是需要一起去配合。
0: 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哦、真的是大家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思考啊。
1: 对了，
0: 就套谢博士的一番话哈、哦、不是买大就好哦、啊、而是要看自己家里实用不实用，这个才能够真正起到那个省电的效果，对不对？
1: 对了，
0: 嗯，
1: 省电不是由啊、外表外观来看的，是看你本身的那种思维方式。
0: 嗯嗯，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边，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就把焦点转到去中小企业的部分。
2: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万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2: 解码财案，
14: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5: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0: 欢迎回来。那么在节目的现场啊，就邀请了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跟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谢博士你好。
1: 啊，你好郑杰，你好。
0: 那么刚才我们就聊了这个家电的部分啊，有这个200令吉的回扣，那下来呢我们就把焦点转向这个中小企业哦。那预算案呢就有提到绿色科技税务优惠将会延长到2030年底，那符合资格的投资呢是可以享有高达100%的投资税务津贴啊。但是其实呢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小老板哦，他们的资金跟这个人手其实是有限的，那其实这个所谓的符合资格他的参与度的那个最大门槛到底是什么呢？请谢博士说一说。
1: 啊，谢谢你郑杰。啊，这个问题蛮来得及是时候的。
0: 嗯，
1: 我们的业绩工会呢当然欢迎这个延长优惠，可是呢主要的重点不是因为延长而延长，是要把准备功夫做好。因为企业投资呢需要时间，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来说，困难的就是说在申请优惠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0: 嗯，
1: 好，所以说每一针每一毛他们中小型企业都是要算的。好，当然他可能不知道哪项设备最值得换，没有足够现金呢支付首期，也没有人帮助估算节省和准备申请资料。每个中小型企业比方说他有一块钱，他应该投资哪里？他是投资他们的原材料，设备呢可以用的就继续用。这个180%的投资税务津贴不代表政府替企业支付180%的设备哦，我们要分清楚哦。
0: 嗯，
1: 我们要分清楚，就是说我们讲 grant 呢还是讲这个 financial 这个财务资源。当然这些也不代表税务会减少。
0: 嗯，
1: 明白吗？
0: 是，
1: 你买设备是买设备，实际税务那个效益呢是要看这个我们讲这个合资格的支出，还有企业的应课税收入和适用的规则。例如一间小工厂哦，我要更换那个耗电，当然嘛，我们都知道越耗电设计啊高的，尤其是那些旧的设备，
0: 嗯，
1: 因为科技会随着这个时代进步，当然越旧的呢有些可能的耗电就越多，新的就会节省。可是老板一定要知道这个旧的设备呢它的实际上耗电是在什么地方。
0: 嗯，
1: 你一定要了解哦，不要啊跟风，不要因为这个180%你就要去做。
0: 是，
1: 可能你拿了180%你要怎样说呢，放200%。
0: 嗯，
1: 哦，那个就大问题了，
0: 因为你要换一批新的设备进来。
1: 哦，对了，比方说我给你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啊项目投资啊，初期的投资只是30,000，每年扣呢新增为付费，当然净省6,000。比方说啊，简单回报率是5年，这个计算还没有纳入融资费用、税务优惠和资金的时间价值。这样5年，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到5年吗？
0: 嗯，
1: 啊，这个每一个中小型企业老板他们就会想，我要不要做，我几时做，假如是我要做我应该怎样做，如何做，用什么东西来做。税务优惠可以改善投资，当然我们是明白，
0: 嗯，
1: 但项目本身也必须适合企业，不要因为换而换。哦，嗯，当然业绩工会希望政府把优惠融资和技术连接起来，优惠融资和技术这三个一定要连接起来，尤其是资金有限暂时无法充分使用税务津贴的小企业，我跟着鼓励他们找对的人来帮助他们完成评估和项目准备，会让优惠更容易产生实际的作用。
0: 嗯，
1: 绿色项目的评估应该看现金流，我们是这样讲， profit not equals to cash， 好、哦，节省生产表现和风险呢，这个企业可以先取得不同的报价，并要求供应商说明节省估算的啊这个依据，不然呢你就盲目的去投资，只是片面的听从这个供应商，问题呢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承担了，
0: 嗯。
1: 对吗？
0: 是啊。那么刚刚谢博士就有提到嘛，这个现金流比较紧张的这些公司啊，在这个绿色优惠这个部分哈、哦，如果他是没有这个预算去聘请，比如说你们 ESG 工会的这个顾问的话，那谢博士，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呢？比如说在未来的90天里面，他们有一些事情是哪一些事情是他们需要先去做的？
1: 啊，很好的问题，就是说90天。刚才我讲嘛，大而美，小而优嘛，大有大的做，当然你有钱，你企业大，你可以投资，你有人，可是小企业呢，现金流是最大的挑战，人员，一个人做几份工也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这点，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当然我们拆开三个步骤，比方说第一30天应该做什么，当然你要重新再收集过去的这些数据，因为数据不会讲，数据是给你真实的这个报表，数据呢由数据方面呢你就知道你公司真正的花费的这个流水在哪里，好，当然你要找对的这个顾问，你未必要找大的，当然你要这些顾问呢也是能够真的能够帮到你的，好，再问主要的客户，因为整个供应链嘛，你要知道你的上流，你的那个供应商，你的购买商，哎，你的啊接下来的啊一年的啊预算，你是要我们这些供应怎样帮你啊，就是说帮你配合，这个很重要哦，不要因为做而做。第二点就是说，30天之后呢，你就举行一个小项目。我们时常讲 low hanging fruit， 不要一开始就哇，好像打炮仗这样，棒棒棒棒棒就做，明白吗？老子也跟我们讲了那个千年的智慧嘛，然后千里之行，此一足下嘛。于是我也是时常跟我的会员跟我的委员讲，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来，好，不需要把全部的项目一起做上来，然后呢做小的，然后再重新再调整，然后调整之后呢，哪里对的，哪里不对的，不对呢就把它纠正，对的呢就把它做好，好，当然业绩工会，我们是一个工会，我们有很多方面的专长，我们也有大的企业、中的企业、小的企业，我们也有些顾问，我们也有些用户，我们就是说好像怎样说呢全部一般人like-minded， 我们就在一起推广推动我们可以供应协助企业连接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源，但是基础设备和需要的专业判断，工会是工会，当然你也是蛮熟悉工会的嘛，税务呢和客户的合规事项仍然要按照这个实际的情况来处理，当然节能措施可能较快降低成本，借单能力这取决于客户的具体要求，企业应该直接问客户缺少什么资料，再有什么针对性的，而且主要的刚才我们讲这个我们的供应商，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银行，因为银行是贷款嘛，
0: 是啊，
1: brother sister， 你们的贷款有哪一个项目需要我们配合的，要什么业绩数据的，这个就很大的挑战了，
0: 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边，我们下来先进入一个小单元词不相瞒，稍后继续和谢博士聊
2: 词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我们常在新闻里看到一个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讨论贫富差距、商业竞争的时候。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经济运作的方式，它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投资、创业、生产、做生意，然后透过市场上的买卖和竞争来赚钱。比如说，你在社区开了一家咖啡店，你自己投资买咖啡机、租店面、请员工，然后卖咖啡赚钱。如果你的咖啡好喝，价格合理，顾客喜欢，生意就会越来越好。看到你的生意不错，隔壁可能又开了另一家咖啡店，两家店开始竞争，谁的咖啡比较好喝，谁的价格比较合理，谁的服务比较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这就是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市场竞争。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好，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到资本主义会觉得它是一个贬义词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非常强调资本、效率、竞争和利润。当赚钱变成企业非常重要的目标时，如果缺乏适当的规范，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可能压低员工薪资；为了赚更多钱，可能过度开发资源，忽略环境。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又可能拥有更多投资和赚钱的机会。时间久了，就可能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而没有资本的人想要翻身却越来越困难。于是我们就会把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剥削、唯利是图、拜金主义这些负面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慢慢的，资本主义这个词在日常对话里有时候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也可能用来被批评一种什么都用钱来衡量的社会现象。词不相瞒。

0: 那我们就邀请了马来西亚椰具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谢博士你好。
1: 郑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吧，这个社会责任的部分哦。那财政预算案就有宣布啊，从明年的六月开始呢，就会把这个最低薪金提高到2000令吉啊，原本就是1700嘛，现在是调高到2000。那同时呢，也豁免年销售额是低于5000万的微型还有中小企业的。从这个 ESG 的社会责任来看的话，这项安排是怎么样啊，才能够推动更好的员工待遇呢？
1: 谢谢你，郑业啊。我们业绩工会是个小工会，跟很多那些大工会来说呢，好，当然，其实，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这个员工这个他们的困境。提高最低薪金可以改善可以涵盖员工的收入底线，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对于或扩免的小企业，我个人认为不是只是好的。我认为是很好的，很挑战性的挑战。为什么呢？比方说，郑业，你开一间中小型企业，你有10位员工，可能有3-4位是不到这个薪金的，扩免了，就没有加薪嘛，他就看到这个5000万以上的隔壁的厂，他们加薪了，我不都是跳槽了？这个是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当然，
0: 在员工的角度，当然是往高处走了哈。
1: 当然，水往低流嘛。但我相信政府也是看到这个方面。由 ESG 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呢 ？ESG 是说我们那个 social 好，社会的责任，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要纳和这个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就是说尊敬员工，就。工作场合的安全，好，最近政府方面也是推动了很多安全方面的这些政策，工时啦，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不要就是说不要利用这些员工，他们是跟你赚钱的，当然，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基础。好，这里的豁免呢，针对本次新工资水平的调整。企业仍需要遵守适用的劳工义务，然后我们可以听员工的反馈，找出最影响他们的问题。你是认为薪金加薪而加薪，可能你在工厂或者你在公司里面偶尔会有一些活动，就是说给他们不是说 free 啦，给他们这些 subsidize 的午餐啊，或是一些成本，帮他们控制一些成本，加班记录不清楚，或者是工作环境不友善，这些也其实也是很重要，能够把好的员工留起来。刚刚我是问你嘛，郑业，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
0: 是
1: 哇，20年嘞，这个真的敬佩这个你和这个公司。在收入方面呢，企业可以根据你的实际能力。为什么我们时常讲我们量力而为？不是为了增加而增加。规划分阶段的薪资检讨，提供透明的技能提升和晋升。因为员工，你有给机会员工 我们讲 upskill reskill 好、哦，就给他们机会去学习嘛。好、哦，当然我们通常公司都是采用这个绩效奖励，也要让员工知道计算方法，
0: 嗯，
1: 这透明化嘛，
0: 是
1: 这个在业绩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透明化，
0: 嗯，
1: 哦，等经营上可以检查返工啦，材料浪费啦，人员流失啦，还有不合理排程的成本，
0: 嗯，
1: 改善这些问题呢，有机会释放资源，支持更好的待遇。当然，我这里也是要呼吁，哎，银行
0: 是
1: 真的啊、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了，这个中小企业就会面对很大的问题了。
0: 是，所以这个资金的部分呢、啊、非常的重要，也需要银行给大家的协助哦。除了政府提供这些所谓的津贴以外，
1: 对了，
0: 嗯，
1: 对了，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员工的福祉不是一个薪金的数字，真的。也要看工资是否准时发放，工作是否安全，工时是否合理、哦、以及员工有没有成长的机会。当然其他的福利也是不能够代替适用的法定工资责任、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每个企业，我们交税啦，我们给薪金，我们是做我们的本分、哦、
0: 是，嗯，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啊，就请谢博士呢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吧。综合这次的这个预算案哦，在这个能源的投资啊、绿色的优惠，还有就是员工的福祉措施啊，您认为哪一项呢是最具有潜力可以带来实际的改变？
1: 嗯，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宏观的，
0: 嗯，
1: 可是宏观的来，有时我们就不知如何下手。是我是认为我们工会也是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业绩工会，我们成立时间是2022年，也是很年轻，我们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就跟政府部门啊，跟这些工会啦，跟这些大企业啦、中企业、小企业接触，基本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
0: 嗯，
1: 哇，这两年走来，政府已经有大概20多份这个政策报告。中小型企业，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没有啊，太复杂化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是生存，我们要了解生存之道，不是政策知道。
0: 所以对于自己本身的一些优惠啊等等之类的那些还不清楚。
1: 嗯，
0: 第
1: 二呢，他们也是有，基本上中小企业是人就是最主要的，他们的人呢是做有啊，对公司有讲一下立刻见效的东西的，马上见效。政策方面对他们讲可能是很遥远的，所以说我们工会呢也做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跑场啊，
0: 嗯，
1: 你听过跑场吗？好像我们 road show，
0: 嗯，
1: 我们也是跑了很多地方，好、哦、跟很多部门会结合，跟很多政府部门也是有这些连结。哎，中小企业你们要注意这点，你们要注意哪点啊，就是你注意到的我们就尽量的起带动这个业绩认知，好、哦，尽量的引领这个风潮，好、哦，把这个风潮呢，把它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0: 嗯，
1: 好、哦。当然，第三最主要的也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好、哦。假如是中小型企业，你在这个生产链的，你是不能够说你不知你不做，因为上市公司现在已经进行了。
0: 嗯，
1: 欧美方面，尤其是欧洲方面，他们也是要一些数据方面的认证。你没有拿到这个数据呢，换句话说，你的生意就会影响。
0: 嗯，
1: 啊，这个不是不是恐吓你哦，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讲而讲哦，这个是真的，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了。
0: 好、嗯。哦 好，那非常感谢谢博士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哦，已经差不多要到交班的时间了。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啊，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也再一次谢谢谢博士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聊关于就是财政预算案的这个点评的部分哈、哦，从家庭啊、这个开销部分啊，然后再谈到中小企业以及就是这个社会责任的部分啊，要都涵盖了好几个部分哈、哦、就是希望政府的这些预算案。的拨款哦，就是真正可以汇集到所有的人民呐、啊，从小市民也好，中小企业也好，或者是商家都好，都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受惠。好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谢博士，谢谢谢博士
1: 啊，谢谢郑燕，谢谢观众朋友，大家
0: 谢谢。

欢迎回到 IFM， 这里是早安爱上线的节目。那今天呢，就是进行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公益快讯。
1: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2: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十届沈木雨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四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3: 由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 Better Me 贝特米所主办的还是爱你征文比赛，以开放向全马特殊儿童的家长、照护者、手足及亲友师长们征稿，鼓励参与者透过文字分享和特殊儿童相处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故事，借此进一步促进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的认识、理解与同理。真正的融入从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跟上社会的脚步，更是让社会学习包容差异，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的机会，特殊儿童才能更自在地融入社会。截稿日期为10月31号，有兴趣参与的民众请到他们的官方脸书或 IG Better Me 贝特米了解其他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iFM 越听越爱。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9: 上午10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人事服务助理参谋长 Datuk Intra Zahari Muhammad Arifin。根据苏丹伊布拉欣苏丹伊斯甘达尔官方脸书专业发布的消息，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会见 Zahari。会面期间，陛下听取有关配合第93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日而举行的庆典晚宴筹备工作的汇报。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从明年起，所有涉及学校、 医院、大学及道路工程的政府合约将公开，将全面公开相关资料，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及加强公共资金管理。他说，公开资料将包括承包商身份、合约金额、工程成本及项目进展，让公众能够了解政府合约的执行情况。安诺指出，政府也将公开选择特定公司获得合约的理由，包括该公司为何在与其他竞争者的竞标中脱颖而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目前约有82人获救。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全新的一个星期，有敏明的声音陪伴你度过星期一。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如果你面对一些状况或困顿，希望你不要再硬撑了，是不是有想过要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在钻牛角尖，又或者呢，总是觉得自己现在陷入的这个状况呢，好像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扭转或者是改变过来。那么今天我们欢迎你加入爱生活，一起来学习。如果你已经觉得没有方法可以试了，或者是你从来没想过，嘿，原来我可以换另外的一套方法去应对生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别再硬撑，是时候有另一种活法让你更从容自在。敏明邀请到的是张春元硕士啊，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呢待会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选择听广播，也可以选择透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将透过 TikTok 账号、 IFM 的爱生活脸书账号以及我们的 YouTube 平台呢，来给你做这个直播节目。欢迎你关注我们任何一个社交平台，你比较习惯用哪个社交平台你就选哪个吧。不止听看，而且呢还可以看回播，更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出去。那么在听的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发问，欢迎你提早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子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解码财案，
9: 明辨方向。
1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1: 所有年满18岁的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那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状况哦，这样子的一个面对回应生活的方式让你很困顿，或者是不晓得可以怎么样过得更好的话，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那我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了。那今天呢，敏明邀请到张春元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春元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春元。
3: 欢迎春元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关心这个朋友们生活中碰到的困顿。那有没有想过可以换一种活法啊？因为之前你可能试过了其他方法，或者是目前用的方法，你觉得让你很内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节目一开始的这个硬撑哦，惯性，还有一个习惯用的应对方式来说一说我们人的常态吧。
4: 是，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哈，我是不是也有硬撑这个？
3: 你吗？应该不会吧。
4: 还好，因为我在想哈，因为硬撑哈，我一直在想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说这跟我们的传统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华人哈，都通常都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后儒家思想呢会比较强调就是说，哎，你到底有没有用？你到底有没有用？那跟道家来讲，道家是讲的是无用之用，它是一个养生的一种方法，无用之用。那当然我们讲说啊，这种所谓的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个态度呢，其实是应该是讲求中道哈，就讲求中庸啊。这两个我们怎么样去从一个有用和一个无用之用里面取得所谓的平衡？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活成是比较是那种说在生活上哦，每一个所谓层面里面都会说，哎，你这样做有没有用？啊，你这个人有没有用？啊，你以后哈，你读这个科系出来外面之后有没有用？所以当我们会不断的被这个有用没用哈，不断的被洗脑或者被耳濡目染之下呢，可能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我必须要多做，那我必须要努力，我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才会有用，
3: 证明自己有价值。
4: 对对，然后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哈，它就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上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层面里面常常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努力，我必须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必须要做一个可以承担的人，我必须要做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好，像当如果说你没有意识好，或者说你没有意识到你身体会发累啦，你身体会怎么样哈，你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催眠自己的话，那个责任它慢慢慢慢的就会逐渐的变成一种负担。这个负担呢导致你会身体很累，可是很多人已经把变成习惯了，习惯之后就觉得说，哎，还好啦，没事的，我还可以啊。所以对于比如说像责任感比较强的人，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导致说自己因为我不想麻烦别人，我样样东西我都要自己来做。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想不想麻烦别人，我什么东西要自己做这样子。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因为从小可能家庭的结构哈，可能是大姐，或可能是排行榜第几的，他可能看到家里这样的情况，觉得说啊，如果我做一个比较 懂事的小孩，那我就会得到别人疼爱，所以我就可能说我什么事情哈都要拿来做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懂事的小孩可能会比较成熟，或者说懂事小孩可能会比较察言观色哈，这个能力，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把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必须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很多事情都把自己来扛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时候，我希望父母亲或长辈能看到我，那我就想要能够做一个很有用的人，所以很多事情我也是拿来扛，所以很多时候那些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看法或者是别人的评价的人，很多时候都会有慢慢的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应承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哎呀，我就是常常会照顾别人啊，然后我就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哈，但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标签标准把它放在自己身上的人啊，这样的人也是可能会慢慢就形成一个比较能够比较应承的人，所以他就变成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了或者习惯了啊，所以你不知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应承下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了。
3: 刚刚如果大家听了春元的解说，也发现雷同或相似的一个状况是发生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童年生活、自己的这个成长路上。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累了，身心俱疲内耗，甚至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情绪障碍，身体的疼痛或者是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是时候给自己整理一个方案，整理一套思绪，然后让自己做一个改变。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改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如果要去尝试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活法或者是新的应对模式，他必须承担一些责任、后果、压力，所以有些人他宁愿活在原来的这个舒适圈，尽管这个舒适圈让他很不舒服，可是相对来说我去拓展我去改的话，我可能要冒更大的险。
4: 是，对啊，对啊。所以当然你们有讲一个重点，说真的要改变是很难，因为它是变成一种形态了，
3: 对，
4: 而且你已经很习惯，而且有时候你想要去改变，你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阻碍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哦，然后你变成说你什么都不做，那你对得起人吗？或者说你会内疚吗？或者说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很多这样的声音告诉你说不可以，所以就很难的就想要说跨出这一步，说我想要是不是可以变成像道家所讲无用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过活，我觉得它有一点它困难度，可是它并不是不能，它并不是不能的，
3: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大家尝试给自己一个机会，至少你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先有一小步的调整，那这个小步的调整你觉得 OK 了，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难，或者是没有想象中的必须面对那么多的质疑询问还是什么呢，我们慢慢来调，因为没有人叫你一改就大改特改，
4: 马上改，
3: 对，完全180度的不是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调整都是慢慢来的，进步也是慢慢进步的，所以当你先接受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想要一些改变和调整，好，我有这个决心，下来我们就方法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啊，好，我们先听歌稍后再聊，
4: 好，不在意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有提到，当我们的身心已经给我们一些信号，表示我们生活得太累了，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有足够的能量，或是面对日常的每一天的琐碎事，我们就要检讨，是不是我们目前的活法不太能够应对现实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调整。有了这个概念和有决心要改，包括从简单的开始调整，我们就有勇气啊。那当然，这些所谓身心的状况，我们也想请春元多说一些，让我们的朋友自我觉察。
4: 首先我觉得哈，你必须要先意识到说，哎，我真的受不了了。如果你没有去听到、意识到这个我受不了，那个改变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意识到说我受不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连接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当你不断的硬撑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是僵硬的。僵硬的，然后僵硬底下，因为你在紧绷的状态，那紧绷状态呢，你没有办法放松，你不要放松了，你就会整个身体就会酸痛啦、不舒服啦，可能是很累啦。即便是你去按摩，按摩了怎么样多少遍哦，你人的按摩师会告诉你说，你每一个筋都是硬的像石头这样子哈。所以这时候你大概知道说，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非常的所谓的很强烈的告诉你说，你这时候你需要的所谓的你需要休息了。好，另外一个心理层面的就是说，因为你在硬撑底下，因为内在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期待说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完美，所以这时候你会内在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那个情绪或者感受就是焦虑，焦虑是非常多的。
3: 对，
4: 那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委屈，因为你发现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像你看注意到一些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有时候家庭主妇她本身另外一个身份，她可能有工作的一个身份，出去外面工作，那工作回来之后还要去打扫，还要去煮饭啊，然后照顾小孩啦，她可能开始觉得说没关系，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做，然后就觉得说没事，我还是可以这样子做下去的。那久而久之，家里的人觉得说是啊，你是可以做的哈，那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了哈。那这样这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好委屈啊，怎么家人没有留意到我，说你看我还要工作，我还要去打扫，然后做家务，还要煮东西给你们吃啊，做一大堆东西，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家里打理好，然后又可以一些赚一些钱回来，可是你们没有关心到我。可是有时候你发现到自己，有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断的 send 一个 message 给你的家人说，我是可以的，没事，我是可以做的，所以家人就会觉得说是啊，你是可以的，那你就继续做吧。所以这时候你内在里面又是很期待别人

0: 这么辛苦，你还嫌我的菜吗？啊，就开始有很多所谓的委屈，所以你又委屈又焦虑底下，我想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可能你还想说明天我要该怎么做，啊，做得更好的一道菜给大家吃哈，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身体又这样子紧绷，又很累，心里觉得焦虑又委屈底下呢，所以慢慢你对你的生活已经开始变成是一种机器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就每天就这样子不断的循环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对很多事情可能已经没有很大的乐趣热情，想要做什么就是每天就是
1: 做 好像机械般的，
0: 对，做好这些
1: 做
0: 做好这些事就对了，等到机械哪个 screw 松掉了，你可能要休息还是怎么样，所以它就变成说你对生命没有热情，所以硬撑，如果你没有去留意的话，那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就会出现，所以你可以去观察自己说你在哪个层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不要等到真的是已经要崩溃整个崩塌的时候你才来去解决，你现在就可以赶快的去想一想是不是你真的受不了了，那我们再来谈说这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
1: 我们常常说要有活在当下的一个感受，对于这一群朋友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在做这一个事项的时候可能他脑袋在想着是下一个要陆续进来我必须应付的东西，也可能也在回想我刚才做的部分是不是有哪一些做得不够好，
0: 对，
1: 所以当我们又活在过去又活在现在又想着未来的时候那个焦虑跟忧郁就同时进来了，
0: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去让自己过得好的话，首先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些事情一定要现在完成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有人就是这样哈，就是我受不了这事情摆在这边，我一定要马上把它做完这样子。可是有些事情它是一个时间是可以拉长的，所以它不一定要现在完成。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分配一下这个时间？可能明天再继续，后天再继续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你的整个身心来讲会比较放松。那再来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分担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这个有点像我以前就觉得说只有我自己能够办得比较好，所以就没有把一些事情分给其他人，所以把所有事情都染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你把所有事染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就你做，那你做的话你就会觉得好辛苦，那你又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完，然后一定要做得很完美，那你就非常非常所谓的很辛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衡量说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分担给别人，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评估一下这些事情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承担的，但你没有能力承担的话，那我是不是可能要求助与别人说可以去帮忙还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硬撑有时候我们是自己去造成的，而不是说外在给予我们的所谓的种种的所谓的任务什么东西，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内在里面好像有一种东西就是说我不做不行，那为什么你不做不行，那跟你内在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在连接或挂钩着，就是说当你说我不做不行的话，它其实跟你的价值是很大关系，因为你做了你才有价值，你有价值就是代表你是有用的，
1: 是，所以我们可以先回想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安排事情的时候，他会第一会觉得没有人应该可以做得比我好第二可能他觉得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0: 对
1: 第三可能他会觉得我应该可以应付得来的，那你可能的困顿就是这其中的一种，
0: 是，
1: 可是我们要了解当很多事情都必须由你来做的时候，
0: 是
1: 有一些必须安排分出去让家庭其他成员或者是公司其他同事来一起完成，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不把它分出去，所有东西你染在自己身上的话，有时候我们也造成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阻碍别人成长 所以有时候你要分一些事情，比如说给孩子啊，给谁啊，

0: 他们也需要去学习的。
1: 是啊、哦，谢谢谢谢啊、春元这个提醒，真的、嗯，孩子们应该负的责任，他应该自己完成的部分，嗯、我们把这个责任还给他。
0: 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去专注、
0: 啊、
1: 去应对的部分、嗯，我们一起各司其职。
0: 对对
1: 好，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好。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4: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刚刚跟春元在讨论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会在负责或者是照顾人的时候呢，会把全部的责任跟工作就是自己包在身上啊，不愿意分出去。我们不是说一个可能性，它是有很多可能性。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这个边界感哈，他把自己的这个部分呢管得太严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可能对别人做的没有信心，因为他觉得我自己做我可以确保完美，或者是尽量达到100分。所以我们看这太极致也不行。
7: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归到内在的那个感受。所以你必须要去感受一下，说比如说你在承担一个责任的时候，你是否是能够 feel 到说，这个任务我接下来齁，我是否是一个心甘情愿的，我是欢喜的去接他的，还是我是一个觉得很为难很不舒服。所以你必须要先意识到你这个感受，因为感受它可以去评估一下说，这个任务对你来讲它到底是你是不是可以去承担的。好，先要接触你这个感受，当你接触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把它表达出来，说明出来说，这个任务也许我只能够做到 50%， 然后 50% 必须要有人帮忙，或者说这个任务我是可以接下来的，或者这个任务是我没有办法接。所以你要去评估一下你个人的处境，你的时间或者你的能力，你要去理解一下。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学习一样东西，就是拒绝。拒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的。那你必须要把这些事情还给别人。可是不要以为说拒绝就是说我不爱你。
6: 拒绝就是我跟你不好啦。
7: 对，
6: 关系恶劣了。
7: 对，
6: 不是。
7: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拒绝就是说我不爱你，还是怎么样说这就不太好这样子。所以不太能够去拒绝别人。
6: 有些人会觉得我拒绝别人，可能我会被别人讨厌。
7: 对，
6: 被别人觉得我不友善，
7: 对，
6: 或者是不是一个愿意友好或者是协助的人。
7: 是，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说你要去学习或接受别人有时候是对你是失望的，因为你拒绝别人嘛，所以别人会很失望。那我觉得说失望其实在生命里面是常常会出现的，你可能也会失望，别人也会失望。你失望是因为别人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同样的你没有达到别人期待的话，他也要学习去面对他个人的所谓的失望。所以你必须要去学习说你要接受别人有时候因为你他会感到失望，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互动就是这个样子。 子。所以我们要学习说，你真的是不行，那你可能要学习拒绝，要不然你就会可能会牺牲掉你自己。那牺牲自己有时候我们讲牺牲可能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道德的一种标准，可是未必齁，当你不断牺牲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会造成了你内在很多一些问题出来，包括你的身体啦，你的心理，甚至你的身体心理出现问题，你还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留意的。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所谓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学习怎么样去求助。你真的撑不下去了，你真的做不下了，你必须要求助，你必须要求助于一些人能够帮助你，能够去让你放松下来，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求助不代表说你是没有能力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讲啊，求助就是一个弱者嘛，所以说就不好，变成弱者就好像自己好像没有用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求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当你成为或者说或者成为一个求助者，或者说你可以去承认说我这时候是脆弱的，其实反而我更觉得说你是个强者，因为承认自己是弱者是一个很困难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你能够去承认的话，那我觉得说你是比较属于那种疼爱自己，而且是你个是一个强者的一种姿态的。那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蛮重要，就是放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放手，因为什么东西要抓住，因为当你抓住一些东西代表说我是有用，因为我可以把它做出来，可是会导致你就很多时候就很累。所以学习放手就是说让一些事情可以分担出去。那放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要让别人也来学习承担，你要让别人学习所谓去负担或是负起他自己生命的一些需要负起的一个责任跟任务这样子。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说我们就会剥夺他人的刚刚我们讲剥夺他人的所谓的成长的一个经历了。
6: 对，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爱为名，以关心为名，我们会这么做。
7: 对，
6: 比如渐渐年纪变大的父母亲可能我们会觉得你不应该做那个，你不应该做那个，或者是你应该那样，你应该那样，然后帮他们安排了很多，可是我们这里无形中是剥夺了长辈的一个对自己生命或生活的自主权。
7: 对，
6: 你看他活了大半辈子哦，他都挺自在的，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突然间就是因为一个病或者是因为一个健康状况我们要他牺牲很多东西而且我们是单方面决定的，就跟他说你要这样你必须要这样。
7: 对，
6: 那如果能的话我们先跟长辈沟通，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要他改也很难可能如果那个部分他没有办法调整过来会继续危害他的健康你会担心，我们也知道可是我们就协调吧，协调很重要。当然我们在TikTok 这里也看到朋友们发信息过来了那么 WhatsApp 这里我们还看着朋友们在输入着信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别再硬撑，是时候活另外一种活法，
7: 对，
6: 那过另外一种的一个生活模式，或者是应对生活的一种面貌。如果你觉得有一些部分你想提问想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特别是这些年你试过了很多，可是你觉得好难呢，好难是来自于自己过不去的那个坎。
7: 是，
6: 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先收集你的信息，下个小时来回应你。
7: 好。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目前约有82人获救。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此前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信息说，船上载有350人，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卢拉当天在圣保罗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量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未参加投票，他呼吁他的支持者动员身边选民，争取更多人参与第二轮投票。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此次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 21.08%。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警方已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但讯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路透社报道，虽然暴力罪行在波兰相对罕见，但当地政治极度两极化，而且毗邻乌克兰战争地区，一直面临安全威胁。警方今年8月拘留一名23岁男子，涉嫌呼吁暗杀波兰高级政治人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
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
2: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爱生活的主题。那敏明邀请到张春元说师来到节目中。嗯，春元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嗯，我们在上个小时跟大家聊的时候，特别是聊到自己的内在状态，
2: 嗯，
1: 如何回应外在的需求，有位朋友就给我们说很内疚。
2: 嗯，
1: 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没有安全感。
2: 嗯，
1: 虽然是短短几个字啊，
2: 嗯，
1: 可是我们猜这位女士在面对一些，嗯，状况，我不晓得她是指家人吗？孩子吗？配偶吗？还是，嗯，工作单位的伙伴吗？
2: 嗯，
1: 她就是说，当我没有办法掌握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嗯，控制某一些东西，嗯，我会没有安全感。嗯，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些掌控感，那么我们才会安心。
2: 对，
1: 嗯，
2: 那我在想哦，这个我们在生命里面哦，常常希望说我能够去掌控一切，当我掌控的时候，我比较有安全感。
1: 嗯，
2: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哦？它其实一个循环。当你说我要安全感，所以我就需要去掌控。
1: 嗯，
2: 可是当你在掌控的时候，也在不断告诉你自己说我没有安全感，我必须要掌控，所以你又去掌控。所以你在不断在掌控的时候，你不断告诉你自己说我没有安全感，我必须要去掌控。
1: 嗯，
2: 所以原本以为说我们掌控了我必须要安全，可是偏偏这个掌控来不断告诉你自己说你是没有安全的，你是没有安全感的，你是没有安全感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一直活在那种没有安全感的那个状态之下，所以这个没有安全感呢就会变成是一种驱动，不断的让你去想要去掌控一切。
1: 嗯，
2: 当你没有去掌控，没有握住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开始会很多焦虑，很多害怕，很多一些内在的一个情绪就会跑出来了。
1: 嗯，
2: 所以可能你必须要去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掌控是不断告诉你是没有安全感的。
1: 嗯，
2: 好，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1: 嗯，
2: 好，没有一件事情，因为它可能当你认为说我这件事情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二三把它做好的话，那我就可以把整件事情掌握在这手里面，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今天我必须要在一个小时里面去把一件事情处理好，可是偏偏就来了三通电话，这三通电话就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帮我做些什么啦，或者说你必须要回家啦，或者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好，这三通电话就可以浪费你一些时间，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里面做完。
1: 嗯，
2: 所以意思告诉大家说，这世间不是所有事情是我们能够去掌控的，因为它都是呈现在一种 无常的一种状态。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世间的真实的情况。那我们不断要去掌控一些事情，就是说变成说你好，我们好像活在一种不是真实的一种情况，我们活在一种我们脑袋我们想要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去留意的。好，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我想掌控，我想掌控，然后不断告诉你就没有安全感，可是我偏偏就有违背所谓的大自然这种现象，就是无常的现象。哦，那你当你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就开始会觉得说你自己本身就会累。
1: 嗯，
2: 那有一天你累垮了，你会开始自责，自责说我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做好。
1: 嗯，
2: 好，然后没有把事情做好，就可能对不起一些人，那可能就会内疚。
1: 嗯，
2: 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内疚是可能是指对人吗，还是对自己吗，还是对什么事情。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内疚它本身是一种现象，它就是你心理上出来一种现象，对自己一种所谓的评价。
1: 嗯，
2: 好，可是你必须要知道根源是什么。好像 才能够说啊，我怎么去解决我这个问题？这样子、嗯、
1: 是、嗯、我们有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
2: 是是，
1: 在你可控的范围，你可以做计划、
2: 对
1: 安排，或者是预先未雨绸缪的，
2: 嗯、
1: 你尽量去做，
2: 对，
1: 可以做多少就做
2: 多少。
1: 后来的事情真的只能够说顺其自然了，
2: 嗯、
1: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下一秒钟、
2: 是
1: 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
2: 是，
1: 嗯，
2: 也许可能我可以给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断掌控自己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哦、
1: 嗯，
2: 很多时候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些事情，
1: 嗯，
2: 好，或者说你有没有去欣赏你已经在这件事情你已经尽了你的能力，你没有去欣赏你自己，
1: 嗯，
2: 反正你常常会去评估自己有没有做得好。
1: 嗯，
2: 或者说你没有欣赏看到自己已经够好了，已经够有用了、
1: 嗯嗯嗯、
2: 或者您做得很不错了，有没有去欣赏自己、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评估常常都是在一线之差的，我们会常常把眼光放在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1: 嗯、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个眼光，哎，我已经做了完，做到什么东西了，我已经做到什么了，所以我们这个眼光一转换，可能你整个生命也许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嗯、
2: 所以我希望说可能听众齁，就是可能对 M 女士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1: 嗯、
2: 你去看看自己你做了什么，
1: 嗯，
2: 好，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你的眼光不一样了。
1: 嗯，他这里提到的很内疚，其实我没有办法深究他对什么事情觉得很内疚，
2: 对，
1: 嗯。所以 M 女士，如果你愿意说更多、
2: 嗯、
1: 我们欢迎你在 TikTok 直播这里继续写、
2: 嗯、
1: 可是如果你觉得可能你接下来写的东西比较多涉及跟你的个人隐私的话、
2: 嗯、
1: 我们更欢迎你发 WhatsApp 过来啊、
2: 嗯、
1: 011-1701-8289、嗯、好的、嗯、继续听歌。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Bro， 走喽，去吃饭。
1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5: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6: 是的，这时候我们来回应陈先生啊，来自吉隆坡的这个反馈吧。那有关于希望能够把这个孩子居住的环境注意安全卫生各方面都尽责做好，那么可能工作也要做好，那么家里的分工也要均衡，也要关心配偶的一个健康状况。于是呢可能心生很多想法，甚至是已经有了压力哦，担心自己这个没有做好，或者是那个没有配合好，是不是会有什么差漏等等，而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那么身体很累啊，累了就一直昏睡，像类似的一个循环，我们可以建议这位朋友怎么样调整过来呢？
17: 我觉得其实哈，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人的身体哈，其实一个whole system 怎么说？
16: 整体的身心的，
17: 对，整体身心的哈，所以我们不能够单方面就是说看到你某一个症状哈，就归类说你是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也许可能你说啊，身体累了，你会去睡午觉，可能你一天可能会睡2次，那可能说哎，好像身体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哎，你现在身体很累，你必须要去睡觉。然后，哎，好像今天睡了，每一天大概睡了2次，好像有一点奇怪哦，就是不是睡一次睡2次。那会不会说身体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你去留意的？好，所以可能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去检查哈。那至于心理说，因为你可能说你要照顾小孩，要照顾小孩的所以卫生的环境，然后你要去工作，好，那可能你要不要先去看看自己说，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怎么样个要求的程度。好，有些人可能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卫生齁，就是做到十全十美，或者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也希望说我的工作跟我的照顾家里或做家务齁能够取得平衡等等等。好，这个取得平衡没有错，问题是说你的要求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你的那个 能力的范围。好，如果超过的话，会不会导致你的心理开始产生某一种的焦虑跟担心？因为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又不能平衡这两方面的话，那我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做得不好？好，所以你有焦虑，开始你又带出很多担心，有多害怕。所以当你又加上你身体又开始产生累了哈，所以会不会导致说你这时候？要不要去看一下说到底我在生活这个层面里面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必须要去留意的。所以先不要去担心说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什么焦虑症啊，或者是担心说你内在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忧郁啊，这状况先不要去担心这个东西。反正你要去先试图去好好去观察，你在你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失衡了，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观察这一点的话，也许你可以跟你的辅导员，或者说可能是心理医生去聊这件事情，好让说他们可以去跟你去多一点去商量，到底你的生活出现什么状况，好，所以先不要急说你出现了什么一些状态导致你也很焦虑，我是不是忧郁症或是不是什么，先不要去急着先下这种判断，先要去理解你生活的状态怎么样，那如果没有办法理解，你可以请求一些人帮忙，你去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子。
16: 是，我们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会有一些忧郁的情绪或者是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情绪反应，这是正常的。
17: 对，
16: 特别是我们面对的一些状况我们要处理的时候，可是当这一些所谓忧郁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它已经困扰我们，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导致我们不能够一如往常的思考生活沟通，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身心障碍，我们应该去看的是精神科医生。那在马来西亚的话，精神科医生他是可以诊断然后和发药物的啊，
17: 是的。
16: 那么辅导员的工作就是进行辅导。
17: 对，
16: 嗯，
17: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去留意一下到底我们要该求助于谁，要不然的话，可能说我们可能自己诊断一下我是不是。是不是有焦虑了，或者自己有所谓的忧郁了？那其实说焦虑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焦虑的，不管是你是已经去到严重的，或者说不严重的，或者说根本是像平常人，其实我们内在里面都有一个焦虑，这焦虑就是所谓的生存一种焦虑，你就会很多担心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或者说我担心我事情做不好我会怎么样，我们通常都会有这种焦虑的，包括我们忧郁也是，有时候你心情会很低会很不好，只是说这个还如果没有去到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的话，我觉得那是还好，而且这个忧郁跟这个焦虑它有时反而是一种动力，让你对你的生命重新再评估，然后可能在评估之后你会得到更多的所谓的生命的一种热情，所以焦虑它可能是一种动力，会让你说等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做到怎么样的情况，我会做得更好吗？还是说还是有其他路我可以走吗？所以这个从焦虑里面带动我们出来的，所以有时焦虑它可以带让我们生命有更多的一些动感或者动力出来。如果一个人死气沉沉，那才是比较会担心一点，因为你整个生命里面已经失去了火花。
16: 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大家不要那么抗拒
17: 对
16: 这两种情绪的到来。当然你也要觉察，如果这两种情绪是困扰着你那我们就要看看医师精神科医生做这个检查，千万不要上网自己找一些那个问卷来自己对号入座然后就自我判断，
17: 对，
16: 我就是忧郁症，我就是焦虑症，你胡乱给自己贴标签是增加这个压力的，
17: 是，对，
16: 所以这个还是交由专业人士来做会比较
17: 好。
16: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做运动，
17: 啊、
16: 每个星期至少三次，每一次呢如果可以去到30分钟会更好。
17: 对，
16: 因为运动能够影响我们大脑中和情绪调节的一些神经化合物，
17: 嗯，
16: 会让我们快乐
17: 快乐。对、
16: 嗯，所以我们希望你、啊、而且在运动流汗也可以暂时让你分散一些注意力。
17: 是啊是啊、嗯、因为人要动起来，因为在中医也是有讲嘛，当你人动起来的话、嗯、你整个血气啊都会开始流动、
16: 嗯、
17: 当你流动的话心情也会不一样的、
16: 嗯、
17: 好，或者说可能说你可能你本身就不太要运动的，那是不是可以去散步啊、
16: 嗯、
17: 或者说你可以动动一下做一些家务也是可以。
16: 嗯、
17: 哦、嗯，
16: 好的，我们回复你了、嗯、陈先生。这时候先听歌，我们在这个 YouTube 直播里头发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先转给春元，稍后我们来回应他。
17: 好的。
16: 嗯，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5: 需符合条规。
6: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今天我们谈这个换一种生活方式，希望大家不要硬撑。也看到朋友的留言了，这位是在看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的小程。他说他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从六月到现在还在撑着。我是一个非常怕把麻烦交给别人的人啊，如果牵扯到自己的工作呢，更是感到羞耻、内疚，但别人的事情呢，却总叫我去帮忙解决。我的工作内容多到我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于是呢，我寻求我的老板帮忙。我的老板的态度呢，也随便应付啦。那对于他的态度，我感到无力。我压力太大了，每个月都频繁生病，过得非常窒息感和挣扎。当你每个月都在生病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免疫能力已经被削弱了。
8: 对，
7: 这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你的压力跟对生活的无力感。
8: 所以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7: 小程来回应自己，诚实的回应自己。你的生命里头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8: 最重要的那如果说因为你怕麻烦，然后你把很多事揽在自己身上，导致自己是非常非常累，没有办法再承担下去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变很累，然后你喘不过气来，然后你很多焦虑，很多所谓的害怕、担心啊、委屈啦、等等啊，身体开始出现状况，这是你要的吗？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你要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说，到底你这个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什么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你因为把很多事情揽在你身上，你自己会感到很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些事情求助于别人。可是你可以允许别人来向你求助，然后把很多事情放在你身上。所以在这一点可能你会给人家一个讯息，是说我这里是无限的打开，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过来，然后我就没有拒绝你。所以每个人就觉得说你是很有能力的，你是一个 superman，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做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去看到一点，就是说到底这件事情是谁造成的。所以你要很清楚你谁造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就回到一个东西，就是界限的问题。那你的界限放在哪里？所以你要很清楚说，有些事情你要去评估，这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再承担太多东西了。这时候你要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拒绝。好，如果你不拒绝的话，你没有这个 boundary 的话，你没有这个界限的话，你的事情就事情就像洪水这样子不断向你涌来。总有一天你会被淹没。
7: 对。
8: 好，你会淹没。所以你有时候你会去向老板求助，老板也可能爱莫能助，他也只能看着你这样子。所以这时候你更要去清楚的，很意识很清楚的去看到，就是说这时候问题真正出现在哪里。你要把一些东西要学习说，我要有一条线，这条线告诉大家说够了，我受不了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拒绝别人。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拒绝别人不代表说我不爱你，我也不要，不是说我不关心你，而是说你已经没有能力去承担。好，可能你可以要求对方去向别人求助去。那可能你本身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求助于人。因为不要说我怕麻烦别人，我不敢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个工作范围向别人求助。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会导致自己说会

0: 撑不下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所谓的困难，是需要去别人帮助的、不要忘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它是一个 teamwork 来的、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你当然单打独斗你会很累，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合作，一同的、手拉手并肩并肩这样子去处理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呢，我觉得这样你会看到说人与人间人与人之间是有连结的，那你会感受到这个合作那个爱啦，那个所谓的关心关怀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teamwork 里面就会产生，所以希望去留意这一点。
1: 对，因为我们常说，当你还没有碰到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呢，你以为这个单位不能没了你啊、没了你就不能运转了。可是你发现哈、这个世界没有说没有谁不能。
0: 他还是照旧转。
1: 对，我们只能说自己是一个螺丝钉啊。当这个螺丝钉坏了之后，马上有另外一个新的螺丝钉
0: 来取代你。
1: 是。所以，当你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位置想象成，或者是把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责任，把它无限放大，你就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你要包下来的，应该你要全权负责的，应该要全力以赴的。当你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包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期待了。还有很多螺丝钉啊。小程，我们祝福你，我们也希望你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回应这位来自吉打的 L 女士，她要求匿名啊。她说她能够明白春元所说的，她真的受不了了。她的情况呢是崩溃，可是在还没有情绪崩溃之前那几年呢，身体已经是有很多状况了，只是自己忽略了，就想说我撑过了就好了，我度过了就好了。那对于我是完美主义者来说，我内在有太多的感受没有被自己看见。后来我成功的被别人接住之后呢，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同时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而活。他的这个分享刚好符合了我们节目最后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人生下半场不应该只是为别人而活。
1: 对，但我有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哈，就常常去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什么时候来读书会？然后学生就会说，好吧，等我
0: 忙完了，
1: 对，忙完了，家里事情已经等孩子长大了，然后我可以比较能 relax 的时候，我才来参加所谓的读书会。那我觉得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也许可能会事情会没完没了。你怎么知道说你是忙完了？
0: 对，
1: 你可能你孩子上了大学你要烦，然后孩子工作你要烦，
0: 等一下还要照顾孙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好像是没完没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如果去掉所有人的所谓的眼光，或者说所有你的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角色上的一种所谓的责任之外，你把这些都暂时放一边，你想一想，你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尤其是尤其是哈，可能到了30-40岁的时候，你开始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以前太撑了，我以前太卷了，我以前太忙碌了，那我这个是我要的吗？好，如果你能停下来，你问自己，把所有这些所谓世俗的或者社会的眼光，或者所谓的种种那些责任，先暂时把它割下来，不是说你不要，先把它割下来，然后你去问自己说，我到底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兴趣在哪里，我想要去发展自己什么，我想要怎么活出我的生命，然后比较感觉到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有活力的，那我觉得说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你的人生。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说过去你可能是为了自己，可能也更为了别人，这样的生活你撑了大概是20-30年，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再换一个跑道，不是换一个跑道，换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吧，就是说可能在思考说，接下来人生我是把我的所谓的注意力重心是不是该放回到自己的身上。
0: 以前你是跑冲刺的100米200米，现在你可不可以来个超慢跑？
1: 超慢跑。 对， 对啊，当你能够把所有事情缓下来，然后慢慢就是说你整个生命的步骤可能可以缓下来，然后回到你内在中心，然后你这时候当你回到你内在中心的时候，你不断再去观察，这时候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做，可以用怎么样的步骤步伐去做的时候，然后我猜也许这时候你的做法的品质它是不一样了，它不是广的，它可能更深入的，或可能更能够去接触的，或者有 connect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生活。那我觉得说这时候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了，并不是说这种方式比过去的方式更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接触你内在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考虑这一方面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可能要去问自己说，这时候对你来说，你的生命什么是最重要的？
0: 是我们接到一个问题看有没有时间用这一分多钟来回应他。他说我将进行一个大手术，我是担心家庭放不下。 好，这个我们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可是可以提早准备交代的，我们就提早准备交代。
1: 对，那我觉得说，如果你现在在进行这个大手术哈，那你就把这个手术进行手术这个责任交给医生。你就不想那么多，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东西，你就把它交给医生。那因为你身体状况，你必须要去做修正。
0: 对，
1: 那你就把家里的责任就交给你家人去处理。
0: 对，
1: 那你好好的去进行你这个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0: 我们希望你透过类似的交代或安排，你的家人会了解有一些责任，或者是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他就会拿回来。
1: 对，
0: 至于在进行大手术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害怕的，你是有什么信仰吗？或者是你坚信什么吗？你心里边一直反复念着，他就可以，就是念着，比如说你信仰的佛经也好，或者是一些类似的口号也好，还是一些信念、一些文字也好，你一直反复的念啊，
1: 是
0: 正念呼吸，帮助你平和你的情绪。
1: 所以意思是说，你现在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安稳你自己，
0: 是
1: 好好的去面对你接下来的那个手术就好了。
0: 我们祝福你啊，这位女士，希望你一切顺利，然后呢顺利的痊愈，然后健健康康，下次来节目中跟我们打招呼，
1: 好，
0: 跟我们说你平安归来了啊，继续的欣喜自己身体可以继续的运作，可以快乐的生活，我们祝福你啊。
1: 好，
0: 今天非常感谢春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谢谢你，下次见。
1: 好，拜拜。
2: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出席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马的国事欢迎仪式。阿卜杜拉二世从昨天开始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元首陛下在上午9点50分亲自迎接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国家王宫。出席欢迎仪式的嘉宾包括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外交部长达鲁苏里穆哈曼哈桑、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祖格弗里哈桑以及其他贵宾。欢迎仪式首先由皇家游骑兵团中央军乐队演奏马来西亚与约旦两国国歌，乐队由穆哈曼法米哈伦指挥。随后皇家炮兵团第41炮兵连在国家王宫操场鸣放21响礼炮，向约旦国王致敬。教育部长的斯里法法迪里纳西迪表示，只要环境安全以及学生的福利获得保障，建议寄宿生在烟霾导致学校停课期间继续留在宿舍。他在脸书发文说，这是为了避免家长因学校反复停课而需要多次接送孩子，增加交通及后勤安排方面的负担。法迪里纳表示，他理解家长的担忧，并已经要求尽可能提早公布学校停课的决定，以便家长有时间做好准备。不过他解释，空气污染指数会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变化，因此是否停课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发文告承诺，将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宣布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并转化为人民、业界及国家能够切实受惠的成果。文告指出， MCMC 相信这些措施将继续推动数码经济发展，并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具竞争力数码国家的地位。文告指出，主要措施之一是拨款50亿ringgit用于国家数码网络计划，以扩大乡区及偏远地区的优质互联网覆盖范围，包括原住民村落。这项拨款也涵盖全国7000公里的道路及高速公路，以及1700公里铁路路线的通讯连接改善工程。苏丹一个民间组织11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声明指责埃及空军实施此次空袭。截至目前，埃及和苏丹官方都未对此作出回应。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3: 买买买，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咁笑，我保证。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约旦国王访马，两国外交关系再添新篇章。掩埋停课期间，教育部允许寄宿生继续留在宿舍。政府多管齐下，降低对半导体依赖风险。萨拉姆雷舍曼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坐在一边 ，him 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出席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马的国事欢迎仪式。阿卜杜拉二世从昨天开始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元首陛下在上午9:50亲自迎接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国家王宫。欢迎仪式首先由皇家游骑兵团中央军乐队演奏马来西亚与约旦两国国歌，乐队由摩马法米哈润指挥，随后皇家炮兵团第41炮兵连在国家王宫操场鸣放21响礼炮，向约旦国王致敬。在欢迎仪式过后，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在国家王宫 Sri Maharaja 厅颁授国家王室勋章 DMN 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阿卜杜拉二世在国家王宫与苏丹伊布拉欣举行四眼会谈后举行的特别授勋仪式上获颁这项荣誉。 DMN 勋章于1958年8月21日颁布宪报，是联邦荣誉勋章之一，可颁授给外国国王、苏丹王后、王子、公主和国家元首。我国与约旦是从1965年起正式建交。与此同时，在同一个场合上，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也接受约旦国王最高级别的民事勋章侯赛因伊本阿里勋章。这项勋章由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亲自颁授。根据约旦哈希姆王室的资料，侯赛因伊本阿里勋章是授予国王、王子及国家元首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的地位。换个焦点，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ilina Sidi 表示，只要环境安全以及学生的福利获得保障，建议寄宿生在烟霾导致学校停课期间继续留在宿舍。他在脸书发文说，这是为了避免家长因学校反复停课而需要多次接送孩子，增加交通及后勤安排方面的负担。 Fadilina 表示，他理解家长的担忧，并已经要求尽可能提早公布学校停课的决定，以便家长有时间做好准备。不过他解释，空气污染指数会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有所改变，因此是否停课必须依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发文告承诺，将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宣布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并转化为人民、业界及国家能够切实受惠的成果。文告指出， MCMC 相信这些措施将继续推动数码经济发展，并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具竞争力数码国家的地位。文告指出，主要措施之一是拨款50亿ringgit用于国家数码网络计划，以扩大乡区及偏远地区的优质互联网覆盖范围，包括原住民村落。这项拨款也涵盖全国7000公里的道路及高速公路，以及1700公里的铁路路线的通讯连接改善工程。此外， MCMC 也表示，政府拨款10亿ringgit通过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与连接推动计划，强化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这项计划将提升医疗领域的数码基础设施及网络连接能力，包括支持扩大电子医疗记录系统、远程医疗服务以及利用无人机运送药物，从而改善乡区及偏远地区居民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兰斗班让国议员 Dato Sidi Zaila Muhammad Yusof 昨天下午在瓜拉利比斯大道环线7公里处发生车祸，导致胸部及腹部受伤。吉打里斯警区主任 Ismail Man 表示，事故发生于昨天下午约6点，当时 Sidi Zaila 与26岁的女儿乘坐一辆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从吉兰丹幻望生前往吉隆坡处理公务。CD Zaila 在车祸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其女儿则没有受伤。沙巴槟南邦温都散路今天早上发生一起涉及两辆车的交通事故，造成5人重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沙巴消长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今早6:49接获紧急求助电话，随后派遣来自槟南邦消长局的10名消长人员赶往现场，并于早上7:10抵达。所有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政府将通过加强电器与电子 E&E 产业价值链，实现经济增长来源多元化以及扩大出口市场，降低马来西亚对半导体领域的依赖风险。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Johari Abdul Ghani 表示，这些措施宗旨在于提高国家出口的韧性，以应对全球半导体行业周期下行所带来的冲击。他说，为了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保护马来西亚经济，并降低对可能影响本地经济的其他国家的依赖，政府必须采取坚定的行动。人民信托局马拉拟议设立医院的可行性研究，预计将在三个月内完成，之后将展开前期筹备工作，包括申请相关批准。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a Wang 表示，马拉已成立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专家及专业人士、校友以及该机构内部的专业人才，以研究设立这家医院的可行性及实施模式。副部长表示，设立马拉医院的构想源自马拉管理层。他指出，目前正在考虑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将马拉医院打造为综合医疗枢纽，以及土著医疗保健创业发展等目标。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克兰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说，过去24小时内 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另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院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苏丹一个民间组织11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约旦国王访马，两国外交关系再添新篇章。烟霾停课期间，教育部允许寄宿生继续留在宿舍。政府多管齐下，降低对半导体依赖风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间过得很快，对不对？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一点了，没错啦，又进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啊！不晓得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越来越放松，还是越来越紧张呢？好像没有一个中间点啊。放松的话，就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很多的未雨绸缪，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自己赶不及做什么的，然后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跟着你心中的安排，你的节奏在进行着的。诶，这个是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按着你所要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说哎呀真的是越来越忙碌了，紧张了，因为快进入这个十一二月呢，这已经算是年底的，当然我想啊多多少少紧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好了，那么今天呢在吉隆坡这一边啊是刚刚雨过天晴的。那么刚才我也出去看一看外头的这个天空啊，那基本上呢比起早上的时候这个乌云满天，然后在想会不会下雨呢？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好像感觉要下雨哦，但是过后没下了，所以心里头就有一些些的保留了哈。那没想到，真的是下起了这个大雨哈。我想啊，近期下雨的话，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啊，天降甘露，因为最近这个烟霾的关系哈，那多多少少呢，心里都会有一些些的负担。外出的时候呢，想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化了那么美的妆，我要不要戴口罩呢？我说，那是你的健康比较重要，还是你觉得美比较重要呢？美是可以一直都美下去，但是健康呢，其实啊真的是不值得拿来做赌注的啦，还是把自己身体健康给照顾好。所以呢现在外出的时候，我想我们除了要记得提醒自己要多带雨具，另外一个提醒自己的就是要随身带这个口罩，因为可能你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用，如果没有的话你收着那也无妨嘛，对不对？所以啊，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都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又是一个星期的过去啦，今天要不要跟佩莹来整合一下你过去的心情，来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或者是想要给自己一些鼓励的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啊，这个是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单元。那么说了之后可以选一首歌曲啊。那怎么参加呢？你可以到我们的社交平台进行这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又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号码是 011-1701-8289 011-1701-8289。先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歌叫芝麻小事。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是的，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当然我们也是开放让大家留言啊。如果有话想说，或者是你这个时候只有就是那一个人他会有机会听到你想说的话，因为面对面的时候可能你不敢跟他说的，那这里就是可以让你鼓起勇气说的。有话要说的话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咯。那我这边就给大家说了，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都可以。那么有一些朋友呢都希望能够就是可能有一些变化，所谓的变化有时候说自己的名字，有时候说哎呀今天我不要说自己的名字了，佩莹你就让我用匿名的方式参加吧，没问题。最重要是你的参与呢是让你可以放心把话讲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嘛。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如萍的留言。习惯性呢都有些时候有时间都会把信息发送过来，那么就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真的感觉啊，每一天怎么样的心境去度过，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真的很重要耶。以前呢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觉得理所当然，不是这样咯，不是那样咯。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每一件事情啊，事出必有因啊。所以如果每一天能够保持着好心情的话，那么会感觉自己当天的心情不止感染身边的人，也让自己快速的完成手头事。比如像今天，因为出门的时候，佩莹刚才说吉隆坡下雨啊，那么说那一带啊，其实也下雨，但是没说哪里啦。OK， 那么其实那时候心情还挺不错，因为觉得最近烟霾的关系啊，大家都希望这个烟霾能够随着下雨，雨越大越好，然后就把这个烟霾给赶走啊，因为风向的关系嘛啊，所以等等多重的原因呢，一看到雨一来的时候，心情其实反而是没有那种我要出门了，然后觉得比较没那么方便上下车等等的，反而是觉得这场雨呢来的正是时候。也许当下也没有要晒衣服吧，所以也感觉自己心情啊变得格外的轻松。一直到现在就想今天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就写一写留言过来啊，就当着给自己的一个记录，告诉自己其实任何时候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快乐每一天，因为真的是每一天都快乐心情就没有起伏了，那就希望自己可以是平和的过每一天吧。记得佩莹的节目之前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爱要及时，那个时候的另外一个口号啊，就是除了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这个一直都在。另外一个就是用缤纷的目光看世界，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哇，你真的记得清清楚楚啊。好，是的，所以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呢，让自己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频率上的话，倒是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情感受是必须维持下去的。今天就给表现不错的自己送上这一首歌，鲁鲁的歌曲《美丽心情》。好啊，听着节目的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些话想要跟自己说，或者跟身边的人事物说，今天遇到了什么呀，或者过去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声音留言或者是文字信息都行，选一个就可以了啊。我等着你的留言，我们先来听歌吧，《美丽心情》。

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歌曲了，露露的美丽心情确实把大家的心情给变好了。像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想呼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啊，真的一天有好心情真的很重要。虽然是说不代表你下半天或者是你接下来不一定会有一些烦心的事情，但是至少你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嘛。那这位朋友叫 Nick 啊，他说过去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啊，这个心情好不好哈，就是让别人来决定。所以让别人来决定的那种，就是就可能今天这个人对你说了一些可能你比较想听的话哦，或者是听了起来会感觉比较舒服的话哈啊，那么就觉得心情好。可是这个人如果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就变坏，或者是他人的一个眼神，其实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自己就对号入座了。所以就是把自己心情交给别人啊。后来回头想一想，人嘛，你说这个年纪哦，就是说我们人生路长不长短不短啊，那我们在这个人生路途上我们还能够怎么让自己快乐，好像自己又没有给自己做到一些什么的。所以宁就说有一天我如梦初醒啊，就是感觉自己突然间醒了，觉得要多为自己一些，多爱自己一些。然后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下就听到佩莹的这个节目，我要对你说，听到其他人的留言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啊，所以就来留言。听到那位朋友的留言之后呢，也感觉自己确实这些年来也慢慢的调整了自己的心情了。虽然不是处在每一天都好，每一天都怎么样，但是都是在进步跟成功的路途上。选了这首歌曲，这是 Coco 所唱的《好心情》。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少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8: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今天是星期一啊，也就是说是咯，下雨啊，下得好啊，而且有些时候星期一蓝色的那一种感觉就随着这个雨来的时候跟着一起就是进入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哈哈。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说一说今天呢我要对你说你想要说什么啊。好了，这个时候我来看一看啊，这是一针

0: 那感觉，虽然太阳其实是很猛的，只是被这个烟雾遮住，感觉又没有那么晒啊、所以不过现在九月了嘛，对嘛，九月是九王爷，我看是开始下雨了吧，这两天都下雨呀、总有晴天总有雨天啊、像冰莹讲的，就用比较乐观的心态去看，无论天气啊生活啦、人际关系啊，都好，正面一点。 OK， 祝福大家。 OK，
1: 好的，谢谢你。对啊，其实天气啊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嘛，时而晴时而下雨，但是下雨也不代表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那看一个杯子，如果你一直看着缺口的话，它永远都是一个缺口，对不对？好啦，你没挑歌曲，我来替你挑歌曲。我觉得心念很重要啊，我相信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歌。当然也等着你的留言，如果你还没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来来来，等你来参加我要对你说。

0: Yes, I do.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P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子女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

欢迎回来，是我佩仪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Ricky 的留言，第一次写信息过来哦，很仔细的都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心想希望自己不会写错。其实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呢？诶，每个人心情感受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跟别人写一样，但是你可以参考其他人的留言了哈。今天很简单啦，其实像刚才听到那些朋友啊在说着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心就在想一个星期有7天哦，那么扣除掉我们的休息日，然后不必上班的，然后真正上班，真正要去就是按着那个步伐去完成每一件事情的，基本上是4到5天左右。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看你的心态，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所以今天好像感觉大家在聊着心情的时候呢，也聊进了自己的心坎里头去了。那么自己是从事服务业的，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会遇到很多可能你真的你不认识的人，可是你却要拿出你的专业来服务他。那么哪怕你那个时候心情可能是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可是你却不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情，因为毕竟你还是要专业以对嘛。所以这些呢都让自己学习了把自己的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把它给藏起来。过去会觉得哎呀，负面情绪就是不好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它不是不好，它其实可能是像这个信号灯给我们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哪一个部分我需要更加的去加快脚步，或者哪一个部分我是做得很好的那么我就可以继续沿用这样的方式。于是呢想着想着，做着做着，人不知不觉就这样成长了。所以今天呢想要给生日的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那又长一岁咯，虽然以前常会挂在嘴边说啊又老了一岁了啦，可是现在不是这么想了，倒是觉得哎又长了一岁，也希望自己的智慧有所增长，也让自己啊就是在这一天放轻松一些。平时呢拼得很久了，可是今天就希望自己过着自己的节奏，放慢一些些也未必是坏事。也挑了这首歌曲啊，这是宇恒唱的 Happy Day， 是啊开心的一天。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它里头有唱从星期一唱到星期天哦，可能你选这首歌的原因也是这一个啊。好吧，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首歌曲啦，谢谢你的留言。

是的，这首歌曲就是雨虹所演绎的 Happy Day， 唱出了每一天的心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了，他有话想要给自己说的。他说想跟以前的自己说，你失败了，你被自己的傲气失控的理财而倒下了。现在的自己呢，就会跟着这个失败演走的路啊，来提醒自己不再犯错，一定会有机会翻身的。好，那你就没写上名字，我就当着你是要匿名的方式来参加节目了哈，那你就挑了这一首歌曲，相信你也想透着这首歌曲来勉励自己的，叫阳光总在风雨后。确实阳光啊，其实都是在风雨之后，虽然风雨之后不会马上出现阳光，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人嘛，有些时候在低潮期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歌曲的鼓励，或者是给自己啊，在信念上呢多加一把力，相信自己能够跨过去，能够走过去，能够熬过去的。好，我们就听一听这首歌，也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我们下一个小时的居家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试过你切过的水果啊，如果你放得太久没吃的话，它就会变色了，就是氧化变色嘛啊，到底可以放多久呢？欢迎大家下个小时来聊这个话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有信心，马来西亚与约旦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教育及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陛下欢迎从昨天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维护各自王室制度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共同承诺。与此同时，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呼吁加强约旦与马来西亚国防合作，包括军事科技、无人机及反无人机作战，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约旦国王表示，马来西亚在工业、情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可与约旦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的工作相辅相成，为两国防务关系开启新篇章创造机会。阿卜杜拉二世也强调两国长期以来的情报合作关系，并表示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卫生部有信心，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旗下医院采购的400辆新救护车将有助于提升紧急事故的应对能力。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措施对于加强救护车服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处理危及生命的严重紧急病例方面。部长表示，卫生部正在加强马来西亚紧急应对服务系统 MERS 999的运作，同时通过救护车启动时间等特定指标监测病患转运服务的表现。新华社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星期天的声明说，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触雷发生爆炸，爆炸导致游轮机舱起火。声明也说，这艘载有原油的游轮当时关闭导航系统，并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海军称，游轮违反海峡通行规定，进入未经授权的航道。伊朗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列为高风险航线，并警告称，任何试图无视伊朗规定的违规游轮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伊朗海军还说，自10号以来，这已是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道触雷并起火的违规游轮。巴拿马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卢克表示，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而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以上 RTL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内外兼修。去参观博物院里陈列的精美收藏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刻有碑文的铜鼎、造型古朴的陶瓮、雕刻细致的玉瓶茶壶连连发出赞叹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目光都被他们的外观完全给吸引了。不过仔细想想，这些美丽庄严的器皿或许都拥有了艺术品的价值，但是它被制作的目的其实不是在外表的美丽或奇特，反而是在内容虚空的那一部分的功用。换句话说，瓶壶不管是用翠玉还是薄瓷，目的地是用来盛水，瓮鼎不论是用陶还是用铜来做，它的目的是用来装物。没有这虚空容纳东西的部分，外表再美好，这些器皿也不成其为器皿，甚至什么都不是了。老子曾经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他说，车轮中间空无，可以用来放车轴，从而发挥车子的功用。瓷器中间空无，可以用来盛东西，从而发挥了瓷器的功用。房子中间空无，可以用来住人，从而发挥了房子的作用。注解老子的学者说，这三个简单易懂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物体，它有形的地方只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而设置的方便而已，而真正起作用的正是它虚无的地方。老子书中的例子讲的是物，但是也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了我们自己。人的外表、形态、身体结构固然可以夺人眼目，可是虚怀若谷的内在才是主导的一切。而能够用知识、德行、修养把内在慢慢地填满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的人生才算是圆满，才算是有了意义。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善良的人并不在于外表美，而是在于心态宁静，举止庄重。先知穆罕默德也说，求知是从摇篮到坟墓，他鼓励我们不断地进取，因为知识可以丰富人的内涵，让内心饱满。不过光是有知识也还不够完善。他又补充说，你们要学习知识，因为知识是信士的朋友，宽容是知识的辅臣，理智是知识的向导，行为是知识的卫士，仁爱是知识的父亲，温和是知识的兄弟，忍耐是知识的将领。换句话说，具备了知识，还要修养各种的美德，内外兼修，这样才能够像装了轴的车轮，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平常我们家里啊切水果的时候呢，通常有些人可能切了之后没有马上吃，然后也不是说特意晾在那一边，可能还有东西要忙啦什么的，甚至有一些更高境界哦，一些朋友说我竟然忘记我切了水果，后来想起的时候是几天之后了，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水果肯定是变色啦，氧化变色嘛哈。其实不用很久哎，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啊，在切苹果啦或者梨子啦等等的，哎，不知不觉呢，你好像其实把它放在那里。不过一下子而已嘛，但是其实它就氧化变色了。那到底切过的水果可以放多久呢？你自己本身哦，你多久之内你会吃呢？你切了之后 ，OK， 这个是一个。那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保鲜的秘方？因为我相信家里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妙招。那可能你自己使用了，你觉得不错。那么刚才就有人率先把信息发送过来说，我放盐，哈哈，它就不会那么快发黑了。这个许多家庭里头都会做的事情，是不是？那其实除了这一个哈，你要怎么样让它不会那么快的氧化变色呢？又或者是你其实要让它在一个新鲜的状态之下吃的话，你会多久之内把它给吃完呢？是不是那一种啊，家里有多少人需要多少的分量才切呢？还是那一种，哎呀，都已经熟了嘛，反正都熟了，那么就多切吧，多切就多吃，反正家里人多的是，哎，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你心想你拿捏不到那个水果的量哦，然后你切了之后又吃不完的话，那么你会不会直接放冰箱呢？那么其实哎，说到放冰箱，感觉都是就是妙招之一嘛啊，能够让食物啊，让水果可以保存的更久一些。但是话说回来哎，今天我们说切过的水果能保存多久嘛，但是你还没切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外头买回来的水果也不一定是完全的一定要把它给放在冰箱的，哎，反而是不放冰箱更耐久呢。那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欢迎大家来留言告诉我哈，你怎么样让这个水果保持在一个新鲜的状态，然后你吃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切了之后在短时间之内就会马上的给它吃完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进行着直播啦，可以在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893AIFM 011-1701-8289，只要是哪一个你觉得比较方便的，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你也可以多提你爱吃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心中所喜欢的那一种水果啊。我呢，只要是水果我就喜欢。好，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先来听歌吧。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呱呱呱，
3: 哇哇哇，
4: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瓜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切过的水果可以放多久才吃呢？这边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真的被佩莹说中了，我是那一个切了水果经常忘了吃的人，所以他就氧化变色咯，又不敢吃。因为他其实你要说他是坏他又不是坏，可是那个水分都流失了嘛，那吃的时候呢那个口感上啊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没办法咯，只好丢了，浪费了。好，所以要提醒自己啊。不过呢，我想啊，如果你是记得吃的话，你也要知道它可以存放多久啊。谢谢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一看哦。这是 Q 清化的留言，他说我会现切现吃，然后趁着新鲜的时候吃完比较好嘛，不然呢一放到冰箱就会忘了，最后真的是倒进垃圾桶了，浪费了。什么水果都喜欢吃啦，诶，你跟我一样哦，都是爱吃水果的。然后依真呢，他对水果呢，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做呢。嗨，一真。
1: 对啊，切来的水果就把它泡在盐水，一下子放冰箱，可以放好一个保鲜盒，可以就是放两三天都不会坏吧，也美美的，不会变色啊。
0: OK，
1: 而且也比较好吃啊，有点咸咸样子的，咸咸甜甜的啊、
0: 哦。OK，
1: 风味啊。
0: 啊，好。那么当然呢，
1: 是放冰箱的水果，啊、香蕉啊，
0: 是
1: 啊，还有这个牛油果啊，都不需要放冰箱吧？
0: OK， 对对对，刚才我说的嘛，对不对？我说，哎，有一些水果呢，真的是不太适合什么都放进冰箱，这样冰箱给人的感觉呢，它就是耐存，它可以把你的这个食物保鲜等等嘛，可以耐久一些。但是呢，其实真的不是所有的水果哈、都适合放进冰箱。刚才有提到了牛油果啦，或者是一些看香蕉也是哈、应该没有人会把香蕉放进那个冰箱吧，因为它不适合放进去啊、放进去你怎么吃了的冷冷的香蕉。然后其实木瓜也不太需要的，而且呢还没有熟的水果啊，建议你其实把它放在这个室外，就是不要放进冰箱，让它慢慢变熟。反而如果你太早放进冰箱的话呢，会影响到口感还有它的成熟的过程，然后你觉得啊，为什么那么久它还没熟的，为什么还不能吃的呢？所以暂时呢吃不完熟的水果的话呢，你倒是可以把它放进冰箱延长保存的时间的。所以你要懂得它的脾性，它是比较合适于做怎么样的收藏呢？那么当然呢，说到这个水果嘛，其实水果都是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当然一些寒性或者是热性的水果呢，就要看你自己本身的体质啦。比如说榴莲，有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吃榴莲，但是我一定要适可而止，吃的太多的话呢就会发热气。其实不止榴莲，有些水果呢也是容易发热气，龙眼也是啊。那么当然如果是适合自己的体质能够吃的水果，你多吃那也无妨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除了我们摄取就是一些均衡的食物，那么水果其实也必须要均衡。那么如果你是冷藏的方式呢来保鲜你的水果的话呢，这个方式其实不完全不可以，只是你是短期的保鲜的话，你就把水果放入冰箱冷藏储存，可以让水果保鲜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是热带水果呢比较多怕冷啊，则不是建议你放入这个冰箱冷藏储存啦，就是放在一些没有太热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非要把这个热带水果放进冰箱储存的话呢，你就要把它放在温度较高的蔬果槽中，保存的时间呢就尽量不要超过两天了啊，千万别放着放着自己也都忘了，那就要提醒自己啊，多多的去检查一下。那么其实除了这一些呢，你会怎么样去就是保存你的这个水果呢？其实水果保鲜还有其他的方法的，我在等着你们的妙招来告诉我啊。好，切块的水果你通常多久内你就会赶快把它给吃了呢？这个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的，发信息过来893AIFM0111701829，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进行着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了。节目中我也给大家送上水果了哟，谁接得住就谁吃哦。筷子兄弟的小水果。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今天我们聊一聊啊，你家的这个水果啊，你切了之后你多久会把它给吃完呢？其实啊，有些人吃水果的时候啊，都会习惯性的都要洗的，但是呢其实不是洗了之后就马上放进冰箱，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不用洗，因为你认为你洗过了。倒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你就是要吃的时候你才洗，这样子呢水果倒是可以保存的更加的久的，因为毕竟你当下你要吃了，你要确保它是干净的嘛，对不对？即便你洗了嘛，你放进冰箱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这么做啦。那么当然刚才我们说嘛，如果你暂时吃不完，然后又是熟的水果，你可以放进冰箱延长它的保存时间的。不过如果是苹果啊、梨子啊这类水果，你就要尽量避免跟其他水果放了哈，要分开放，因为它们会释放那个乙烯气体，加速周围水果的成熟，所以你买水果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的选。那么选完之后呢，带回家的时候，那么你也要检查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一些部分呢是腐坏的呢？如果是坏的就把它给挑出来，不要把它跟其他好的水果放在一起，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让好的水果呢保存的更久一些。所以真的是一门学问它不是只是一句话讲完 OK你就可以这样子保鲜了，你还要看它是属性哪一种水果，然后你也要看一下哈，就是它是不是已经熟了的，或者是这个哪一些水果呢它会比较不太适合跟其他的水果放在一起呢？所以大家把它给学起来，我觉得这些居家妙招啊学起来啊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不浪费的，随时你都可以派上用场的。那么这边呢 KK 的留言，他说他也会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用盐水浸泡水果，切了之后，那么其实浸泡淡淡的盐水，把水果泡在里面也不会太久了，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呢你就再给它洗一下，然后去掉那个盐水就可以了，而且那个咸味它会把这个果味给锁住的，就是你在吃的时候还带有一些些的咸味哈。 OK 这是一个。那你们有没有听过用醋水浸泡呢？其实白醋是妙用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用这个凉开水把醋啊把它掺混合在一起啊，因为你纯粹只是醋罢了，它就很浓嘛。所以呢，你就是掺了这个凉开水之后，再将水果放入其中。那么这个方法呢，保存水果的话，两天之内你会感觉，这水果还是一样的哦。那么你要吃的时候就再把它冲洗一下，把这个酸味呢，不要把它冲淡一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得到那个酸味嘛。不过呢，如果是你还可以接受的话，这个酸味它是会把这个果味给盖住的，所以你还是会大概放盐就咸呢。如果是醋的话呢，就带有一些些酸的，其实还不错的，但是不是坏了那种酸的味道啦哈。这个是一个。那么这边也有朋友的建议啦，他说叫婷婷哦，他说我是这样的，我要切水果的时候是吗？我去皮的时候呢，那我就会浸泡在凉开水中，就是手就浸泡在那凉开水中，那么水果它不那么容易变色，而且也比较要甜一些些哦。这个方式啊，这个倒要试一试了。好，谢谢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妙招。那么水果嘛，只要你保存的好的话呢，你趁着新鲜吃的话，其实你会感觉我有吃到新鲜的水果，而且我也不用让它氧化变色来吃的时候，那么就会感觉哇，自己啊 好健康哦，有这个水果每一天一苹果嘛，我们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对不对？好，那么刚才我们听了那首歌曲是叫小水果，其实也有一首歌曲也挺有活力挺有趣的，叫亚当苹果，不晓得你听过吗？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但是如果你要留言告诉我你爱吃什么水果，然后你切了的水果你多久就会把它给吃完呢？你怎么样保鲜你的水果呢？等等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等着你们的留言。

水果就是那么快乐了，对不对？梁文音唱的这首歌曲《亚当苹果》，把时间带到下午2:40。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音。说到吃水果啊，那于轩呢就说，我最喜欢吃西瓜，我的美人，我的美人啊。他说因为甜甜的很好吃，我会用10到20分钟就吃完西瓜了。哎，西瓜有那个果肉，有红色跟黄色的，你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颜色的果肉啊？还是只要是西瓜你就喜欢吃的呢？啊，其实水果嘛，只要是就是水果的话，我基本上我都喜欢。然后有些时候呢，外出的时候可能要看比较方便的情况下来选水果啦。那基本上呢，就牛油果啊，或者是那个这边有人说开心果算吗？当然是不算啊。那我们说的这个水果呢，就是像我们平常市面上看的柠檬啊、榴莲啊，或者是刚才说的牛油果啊、榴莲啊，还有什么就是让大家想吃山竹也不错哈。这边有人提到，对，山竹呢其实要很有耐心的吃，慢慢吃，因为你要自己把它给拔开，它不像你是切开了然后像苹果这样。那么其实这一类水果呢就比较容易变黄跟发黑了，所以记住一个妙招啊！下一次如果你水果真的是切多了，你不要急着丢掉，你可以加个柠檬汁，然后密封起来，再加一个冷藏。这几个简单的步骤呢，你就可以让水果保持得更久一些。因为买回来也是要用钱买的哦，所以就不要这样子啊，说丢就丢了。那其实找了一些应对的方式的话，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全然，不代表说完全没有的再把它挽救回来啦。当然我们刚才说其实水果买回家的时候呢，不要所有水果都放入冰箱，因为不适合。然后要吃的时候呢，记得要再洗一遍啊。那么当然这个习惯呢一定要把它给记住，大部分的水果呢都是这么建议的，吃之前才清洗。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果的表面啊，它如果残留水分的话，那你放进冰箱以后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变质。特别是你看草莓啊、蓝莓啊、葡萄啊这一类水果，清洗之后它更容易因为水分而发霉的。所以你买回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再三的检查，吃的时候呢简单的用清水来清洗就好了。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原则啦，就是能晚一点洗就晚一点洗，要吃的时候才洗，这样子你会比较容易记住呢。通常这样的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就可以让水果更加的持久一些，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可以保鲜的。好啦，等着你们的留言，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来一首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有曹阳的歌声。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
6: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政府拨款超过4000万令吉，用于培训8000名专业乐龄照顾人员。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7: 马来西亚我们平均年龄已经可以达到75岁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属于一个老龄的国家。那么在30年之后呢，基本上每5个人之中呢，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尽量的把这个护理的生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30年后，我们今天可以面对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整个经济都会被影响。然后在照护这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整个社会的生活压力会比现在的来得更加翻倍的严重。

说到水果啊，现在就想到了赶快去吃水果了。这是 Keith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哎，真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提醒啊，想起对咯，就是忙到忘记吃水果，是家里都有买的，固定买水果的，可是冰箱里头呢放着放着也真的会放都忘记了啊。那么自己怎么样来保鲜这个水果呢？是有一定妙招，就是从奶奶那个时候传下来的啊，说其实可以用苏打水来保鲜的，而且可以保持得更久，那1到2个月都不是问题。某一些水果没有经过保鲜处理嘛，可能是比较难久存的，比如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啊，外表皮很容易被细菌感染而导致腐烂。那可以把水果放在小苏打水溶液中浸泡1分钟，那拿出来之后再晾干，再装入塑料袋就可以保鲜了啊。这是 Keith 的留言，谢谢你的分享。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保鲜嘛哈，其实你要长时间的保鲜和短时间就是短期的保鲜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啊，这边我补充一下。那其实混合液短期保鲜呢，就是在那个水果的表面上涂上一层淀粉、蛋清、动物油等等混合成的液体，这个液体呢干燥之后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那这层保护膜呢是可以控制水果的呼吸作用的，来达到短期保鲜的目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了哈。那么当然就是家里头呢，如果你要把水果放入这个塑料袋呢，你的塑料袋一定要干净的，那么不然呢你的水果可能也会掺杂到那个塑料袋可能之前装了什么东西的味道，那就觉得怪怪的了哈。那么当然你的水果放在塑料袋里面呢，你也必须要封好这个塑料袋的口，那市面上都有卖嘛哈，就是你不用特别加工的，它本来原本它就已经可以把那个塑料袋的口给封掉的，所以水果本身呢它有呼吸作用嘛，那你就是袋子中的这个氧气呢它会慢慢被消耗，而二氧化碳也会增加，水果很快就会进入这个休眠的状态，寿命就可以延长了。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可能你可以隔2-3天把塑料袋口呢打开，释放囤积起来的二氧化碳和热量，然后再把口袋封上，因为过多的二氧化碳跟热量的囤积也会让水果腐烂变质的，所以水果买回家之后不是把它晾在一边哈，还没吃的话呢也要记得去照顾它一下下咯。当然这边有位朋友他说叫他安科错哈，他说我是用箱子来储藏的，就是把水果放入这个纸箱之中，分层码好，然后就是先标签好哈，知道是什么水果，然后水果间呢就是他用这个因为他放在箱子里头，会拍照过来，我要形容一下哈，因为这个水果跟水果之间有那个空隙嘛，他就用这个纸屑把它给填满，或者这个纸张把它揉成一团，然后把它填满，层与层之间或者是左边右边旁边呢都是要有这个干净的纸把它间隔的，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储存的妙招了哈。哎，真的大家的妙招还挺多的哈好，我们可以采纳一下，看一看哪一个比较管用了哈。谢谢你们毫不吝语的分享，各位居家达人们。那么在进入3点钟的新闻之前，我就挑这一首歌曲啦，这是飞道尔的新歌《拳王阿里》。我们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哦，如果喜欢听方言歌曲的话不要走开。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佩克首相达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出的宣布，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赁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该款项将率先发放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接着再分阶段发放给其他司机。马来西亚气象局将于明天在槟城三个地点测试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警报器，提醒附近居民听到警报声时千万不要惊慌。气象局发表声明指出，第一场测试将于明天早上9点至10点30分在丹绒武雅水上清真寺进行，第二场测试则定于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30分在巴都丁宜的阿拉曼清真寺进行，第三场测试则是定于下午1点至3点在直落八巷的渔业发展局进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展开调查，以查明在社交媒体平台 Trix 上制作及散播涉嫌侮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肖像的涉事者。该委员会发表文告指出，当局发现多名用户在平台上散播经过编辑带有侮辱意味的国家元首肖像。当局强调，如果调查发现有关行为违反法律，包括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副首相达杜斯里巴迪拉尤苏夫呼吁青年勇于承担领导责任，服务社会，不需要等到获得正式头衔或职位后才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他说，责任和年龄无关，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采取行动为社会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一发布报告称，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受影响人数达12亿，其中超过一半的极端贫穷人口是儿童。法新社报道，在2026年年度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研究中心统计，与前一年相比，生活在极端贫穷的人数增加了515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鲁表示，贫穷人口的增加应该会给世界敲响警钟。朝鲜早上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数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9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有粤语版，有华语版，也有闽南语版本。今天在绝配拼盘，我给大家挑的这个是粤语版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的歌声。没错啦，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听方言歌曲的时候，有这一首福州歌登场了，叫《九歌》，非常大气哦。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买买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任贤齐跟阿牛所演绎的歌曲《再出发啦，再出发》，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提前告诉你，你明年的，那个准备新的一年到来的心情已经整理好了吗？对啊，这个时候讲啊，现在年底都还没有准备好啊，还要讲明年呢，是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先提前做好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不简单的。那就希望这一首带有激烈性的一首闽南语歌曲啊，可以让大家大步向前。特别是这个时候，可能来到下午时分呐、早上早起啊，那下午这个时候就昏昏欲睡了，选一些比较充满热血、豪迈、拼搏精神的歌曲。来让大家打起精神的。是的，其实我想不同方言歌曲，即便它都是属于励志歌曲啊，但是它可以带出的一些情感或者是人文情怀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方言在发音的时候啊，或者在可能歌曲的编曲的所用的乐器的部分都有一些些的分别的。那么相对的，你的心情就会跟着有不同的起伏嘛啊。好，那刚才我们听了这个热血沸腾的这个再出发再出发，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其实也是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励志歌曲并没有说标榜成 OK 励志歌曲就是要那种给人感觉拼命冲拼命冲，然后那个才是叫做励志歌曲、其实不一定要拼命冲的，那么其实还是可以带出对歌曲的或者对你的人生给你一些些前进的动力的。我说的就是这一首客家歌。其实这首客家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它传递的这个力量呢，就好像在大海中行驶的一艘船，慢慢的向前行驶，但是呢不怕慢，它就是因为这样平平稳稳的，也代表着我们的人生。虽然有些人的人生起伏不定，有些人可能比较平坦一些，但是呢那都是让我们去经历的每一件小事啊。那么在路途上，你是否是感觉鱼儿啊，或者是冒出头来的海龟啊等等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画面啊。对一些来说，也许那是一份自由，那是一片平静，但是也有人说这不是孤单吗？因为没有人陪伴啊，就看你怎么去诠释听一首歌的心情了。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也是一首励志歌曲，不过是客家版本的一首歌曲，它就比较没那么拼命，没那么冲的了，倒是也教会了我们有的时候退一步是海阔天空的，风平浪静。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1: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1: 重播无休。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百听不厌的闽南语歌曲。有人说歌曲啊，越痛越伤心越好听，这首歌曲算是经典的吧。闽南语歌曲黄以玲所演绎的爱丢嫁灾听，爱到才知痛。今天在绝配拼盘，配音炮制了方言歌曲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可能你听了很熟悉的，你可能是听过哪一个版本的，对不对？对啊，这歌曲的妙处就是这样啊，它有不同的版本，但是都是同一首歌，旋律是大同小异，就是那个节奏方面呢，编曲方面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调整。然后当然在这个表达方面，语言的不同啦，那不同的方言的呈现，它出来的面貌就变成不一样啦。好啦，继续给大家送上方言歌，这首歌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诶，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

0: 好料。
1: 好好好，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瓜集营，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很丰富啊？它的那元素啊，它既是有 pop 流行，然后也是少不了 hip hop， 就是嘻哈的曲风，还有这个朋克，所以你听起来呢，你就觉得它的变化很多。当然这首歌曲哈、啊，就因为侧田他早期首歌曲嘛，可是现在听了整整20年了，真的，它是在2006年发行的嘛，现在是2026年，20年啊，哦，光阴似箭哦，就这样子过去了。那这首歌曲开始的时候创作是源自于什么灵感呢？哦，其实是侧田说当时追求星云女孩的真实经历。那么二世祖呢，其实在粤语中说的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就是只会吃喝玩乐的富家弟子啦。然后就歌词呢也刻画了一个普通的男主角面对情敌，一个挥金如土的二世祖的时候啊，虽然物质条件不如对方啊，但是内心是充满自信的，认为自己对女孩的真心跟炽热远远胜于对方的空洞跟乏味。所以这首歌曲呢，在雷颂德老师的编曲操刀之下，他就结合了很强烈的这个朋克，然后还有 hip hop 的曲风，让整首歌曲的律动感大大的加强了。好啦，我们听过了侧田的这一首歌曲《决战二世祖》，接下来有客家歌曲登场啦。哦，刚才有人猜对了啊，勇儿那首《感应》华语版的就是《一个人生活》，恭喜恭喜，猜对啦！

架汉家郎，是的，听过了这一首客家版本的，华语版本应该也挺多人听过的哈。好啦，这个时候在下节目之前，我们来一首丢丢瓜，这是有两个人的声音的，李子光跟音内所唱的融水源。那我是配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啦，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天结束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后离开马来西亚，此次访问宗旨在于深化两国国防合作，扩大贸易往来，并加强马来西亚与约旦之间长期稳固的双边关系。载有国王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于下午1:40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大红花贵宾综合大楼起飞。在启程前，阿卜杜拉二世在接见了首相达鲁斯安诺伊布拉欣。安诺是在吉隆坡 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综合大楼觐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会面是约旦国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一部分，会面历时约30分钟，为双方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与约旦之间长期友好的关系及双边合作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教育、贸易以及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与国际事务方面。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政府延长船运公司所得税豁免期限10年，预计将鼓励更多船运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船只，而非转往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注册。陆兆福说，马来西亚船运公司从2027年至2036年享有所得税豁免，将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让业者能够规划长期投资。从明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陆路交通局办事处及分行将只允许已注册并获得陆路交通局批准的个人或公司代表以中介身份代客户办理事务。陆路交通局总监 Dr.AD Fadri Ramli 表示，这项规定宗旨在于 以更有系统、更透明及更具诚信的方式规范中介服务。他说，获陆路交通局批准的中介注册程序将于11月1日开放，申请者可通过陆交局提供的线上平台进行注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一发布2026年版年度报告，指出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受贫困影响的人数达到12亿。署长德克鲁说，贫困人口的增加应该给世界敲响警钟，在12亿数字的背后是一群正面临着饥饿、失学以及缺乏清洁用水或电力的人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人口增长是导致贫困人口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大多数最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特别是印度次大陆，这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1%，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哇
7: 哦！哎，女儿，
8: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8: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8: 男女都有啊。
7: 啊，
8: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8: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7: 嗯，
8: 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
9: 哦，原来是这样的。
8: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8: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来 ，1、2、3。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7: 综艺热搜榜。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掩埋情况未见好转，部分学校明天继续关闭。的士司机星期三起分阶段获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布鲁塞尔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加强气候行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有信心，马来西亚和约旦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陛下欢迎从昨天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维护各自王室制度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共同承诺。首府马六甲、森美兰、布城以及雪州和彭亨部分县区的学校明天再次关闭。教育部长 Dasri Farina Sidin 今天下午在脸书专业贴文做出这项宣布，首府马六甲和森美兰全州的学校明天关闭，改为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另外，布城和雪兰莪四个县，包括乌鲁冷月、布达林布丹纳、瓜拉冷月、雪邦县以及彭亨、关丹和云宾县的学校同样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关闭，至于其他州属和县区的学校将如常运作。印尼泥炭地火灾导致灭火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而火灾引发的烟霾不断扩散至我国多个地区，情况令人担忧。我国外交部长道斯里摩马哈萨表示，由于能见度低，印尼当地的空中灭火行动受阻，同时火灾地点位于内陆地区，也给地面队伍带来挑战。据了解，印尼已经调派60,000人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但是仍然面对水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加上天气条件不理想，无法进行人工造雨作业。莫马哈萨指出，泥炭地火灾很难被扑灭，因为火势可能深入地下并在地表下蔓延，因此必须依靠充足的降雨，让水分渗透至燃烧的土层，才能有效控制火势。鉴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次遇袭，外交部长摩马哈萨劝请拟意前往当地进行小朝上的国人暂时展延行程。根据媒体报道，该机场在星期六遭遇袭击，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麦加目前还没发生袭击事件。佩克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出的宣布，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该款项将率先发放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接着再分阶段发给其他司机。另外，陆兆福说，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 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该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搭乘电动火车。另外，陆兆福表示，政府延长船运公司所得税豁免期限10年，预计将鼓励更多船运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船只，而非转往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注册。陆兆福说，马来西亚船运公司从2027年到2036年享有所得税豁免，将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让业者能够规划长期投资。卫生部有信心，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旗下医院采购的400辆新救护车，将有助于提升紧急事故的应对能力。卫生部长 Da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措施对于加强救护车服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处理危及生命的严重紧急病例方面。部长表示，卫生部正在加强马来西亚紧急应对服务系统 MERS 999的运作，同时通过救护车启动时间等特定指标监测病患转运服务的表现。副首相 Dasri Fadila Yusuf 呼吁青年勇于承担领导责任，服务社会，不需要等待获得正式头衔或职位后才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他说，责任和年龄无关，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采取行动为社会服务。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展开调查，已查明在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上制作及散播涉嫌侮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肖像的涉事者。该委员会发表文告指出，当局发现多名用户在平台上散播经过编辑带有侮辱意味的国家元首肖像，因此已经联系平台母公司 Meta 跟进。有关内容目前已经被下架，涉及的账号也已经受到访问限制。当局强调，如果调查发现有关行为违反法律，包括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将于明天在槟城三个地点测试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警报器，提醒附近居民听到警报声时千万不要惊慌。气象局发表声明指出，第一场测试将于明天早上9点到10点30分在丹戎吾亚水上清真寺进行，第二场测试则定于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30分在巴都丁宜的阿拉曼清真寺举行，第三场测试则是定于下午1点到3点在直落八巷的渔业发展局进行。另外，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今天清晨5点34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10公里，目前还没有接到地震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报告。巴拿马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卢克表示，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数万名民众游行穿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前往欧盟总部，要求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法新社报道，当地警方指大约有45000人参与星期天的游行。欧洲近几个月接连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这片大陆的担忧。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过外界对这场会议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期望不高，因为美国已经退出相关进程，而欧洲推动气候行动的势头也正在减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一发布报告称，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受影响人数达12亿，其中超过一半的极端贫穷人口是儿童。法新社报道，在2026年年度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穷与人类发展倡议研究中心统计，与前一年相比，生活在极端贫穷的人数增加了515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鲁表示，贫穷人口的增加应该会给世界敲响警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采访时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掩埋情况未见好转，部分学校明天继续关闭。的士司机星期三起分阶段获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布鲁塞尔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加强气候行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来到5点10分了，你好，我是JC进程。
4: 你好，我是小韩。
3: 那么从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爱下班聊天下就是以5点正式的一个开启这样子啊，4点钟呢让大家先听听歌，暖暖心这样子。那上个星期五呢，我跟小韩就算是扛大旗吧，
4: 是
3: 啊，就是在整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的访谈当中呢，我们就率先做了那个及时的访谈。
4: 是，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转播首相提呈财政预算案嘛，
3: 对，
4: 那提呈之后呢，我们都会有及时点评的环节，所以呢，其实从几个月前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3: 嗯，
4: 因为你知道这一天很重要啊，
3: 很重要啊，
4: 各大媒体都会敲嘉宾啊，所以抢嘉宾也是挑战之一，所以我们其实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包括了在之前的前瞻还有之后的一些特备单元。
3: 嗯，这一次让我感受到呢，这相对的比较有效率，因为有 AI 的加持。
4: 怎么说？
3: 因为前几年就是我进来电台13年了，然后过去每一年做预算案的时候，只要是我要做即时点评的访问呢，我们都要从那厚厚的就是首相的演讲稿，一个一个抓出重点。因为当然他不是说里面没有重点，就是说有一些呢
4: 太多宣布了，
3: 对，有一些是直接跟人民切身的啊，有一些是间接投资，有一些是基础设备的发展。那到底人民想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就要一页一页看，看完呢就去想，哎，我们要问嘉宾什么问题，访问什么的。但现在呢，好像我也不太需要了，尤其是那个稿件是英马来文的，所以你要翻译。以前是有英文跟马来语版本，所以现在呢，你只要丢到 AI 就可以帮你做一些翻译，你只要做核对的部分就可以了。
4: 是，而且其实当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已经有听众发送那个文字进来了，他说这个是 AI 告诉我的大纲跟重点。
3: 对对对，
4: 他就从那里直接了解这一次哪一些宣布是跟我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些数字背后又代表什么含义。
3: 嗯，那做了那么多年的预算案的访谈，你还记得有几次吗？
4: 挺多次了耶，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傍晚班嘛。
3: 感受如何？
4: 感受如何啊？我觉得很荣幸啊。
3: 哎呦，
4: 自然是
3: 很官方哎。
4: 我要感谢我的主管。
3: 这个拍马屁。
4: 每一次其实做了很多年，但每一次都有很多挑战，因为自己不是经济或者是金融相关科系出身的嘛，但是你总是希望可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到底代表什么。当然我们也很关注哪一些宣布是跟我们有关的，但是宏观而言，长期而言，这一份预算案它又会对长期长远带来哪一些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3: 嗯，好了，那这个小韩说了那么多让老板夹鸡腿的话，我来说说真实的感受吧。
4: 说，
3: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主动去一定会去学习的人，虽然大家会觉得啊，最近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去研究，但是我觉得在广播界，就是在这个一线的媒体人这个岗位上，你就被逼着去学习，就是他给你这份工作，那你预算你得看啊，
4: 是，
3: 对不对？你总不能不看就来主持，所以呢他会逼你去了解很多东西，而且你必须做完这些功课，所以他会让一个像我这样比较懒的人逼着上梁山啊，就是要懂
4: 上梁山，
3: 对，就是你没有选择，你必须要了解，你要懂得就是怎么样问嘉宾问对的问题，
4: 而且不只是问对的问题哦，也要有敢问你不懂的问题，
3: 是，
4: 就是有一些数字我就是不懂它代表什么，不代表它，
3: 对对对，
4: 可能你问出来会别人会觉得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但是你就是得问啊，可能它就是代表着我们没有这些经济基础的朋友的心声，
3: 是，所以有时候呢主持人哈不容易当的，有时候呢要问深度一点的，有时候呢又要代表大家问一些相对比较浅白的问题，就是因为从浅才慢慢走到深的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廖朝纪博士把他的国际料理
5: 放一边啊，放一边，让路啊，就先给财政预算案一些时间，请他来分析啊，用他的这个角度，尤其是挑出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跟国际相关的，或者是吸引了外资相关的。那明天呢，也会有另外一位嘉宾，就是萧赛子博士，那就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呢去剖析预算案。所以这几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深入探讨预算案吧。但这个时候呢，给您播出振振有词，稍后回来呢，进入无所事事。
4: 接下来再播出正业的小单元的时候，我就要去吃鸡腿了。
5: 哎，对对对，那又回来了。
4: 对啊，我们的总经理发鸡腿给我啦。
6: Okay. IFM 振振有词，
7: 你好，我是正业。首相兼财长德叙安诺宣布，政府将拨款两亿令吉设立昌明繁荣援助金，为四万名受惠者提供设备和培训，尤其是协助女性提升技能及拓展生计。首相说，他亲眼见证设备援助如何帮助一名来自槟城擅长缝纫的母亲。他表示，部分人民虽然具备一技之长，却因为缺乏资金购买缝纫机、烤箱等必要设备，无法进一步发挥所长。因此，政府决定拨款两亿令吉推行上述援助计划。昌明繁荣援助金这项援助计划不只是提供资源，更希望帮助有需要的民众把技能转化为实际收入，让小生意有机会逐步发展。因为有些人有一门手艺，却因为缺乏资金购买设备，迟迟无法把自己的技能转化为收入。为了帮助这些民众改善生计，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昌明繁荣援助金拨款两亿令吉，预计让四万名受惠者，尤其是女性，获得设备和培训。根据政府此前公布的计划资料，援助对象包括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小商贩、小型商家以及在家经营生意的母亲。援助主要以所需设备和相关知识的形式提供，具体资格和申请条件则需符合政府规定。政府希望通过这项计划协助受惠者提升谋生能力，增加收入，并逐步走向经济自立。总的来说，昌明繁荣援助金是一项协助低收入群体发展小生意的援助计划，希望借此解决有技能却缺乏设备和资金的问题，让受惠者有机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6: IFM 振振有词，
7: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解码财案，
1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1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14: iFM 星期一到五
15: 下午5点，
16: 无所事事。
14: 已经来到年底了哈，今天是10月12号了。怎么说来到年底呢？因为我们明年的预算案都已经出炉了，就代表大家已经就是蓄势待发，要踏入全新的一年。
17: 是要准备为今年做一个总结，然后开始展望明年，而且要规划了。嗯，上个星期五呢，我们的首相就提成了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了，宣布非常多，而且以前呢常常觉得自己被忽略的 M40， 这一次也是大有收获。几乎人人都可以受惠啦，这么说
14: 很甜啊哈。反正呢就是希望呢每一个人在这个预算案里面呢都有找到跟自己相关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在来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昌平政府第5份的预算案。基本上呢每一任政府都是这样子，他一定要铺排他5年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呢就会进入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程序啊，就是在进入选举啊，然后呢让人民呢再去表态啊，是不是要继续的再让这个国家由这个政府呢来继续的担任领导大家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的预算案虽然我们刚刚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感，但是想问问大家，你最有感的是哪一个？就是对你来说最切身的影响，因为每一个人民他的角色不一样，有些人做生意，有些人是零工经济，
17: 是
14: 有些是打工，有些 B40， 有些 M40， 有些有孩子，有些没有孩子。
17: 我觉得应该人人都有感吧，只要你有报税。因为这一次不只是报税的这个额度，还有这个税率以及它可以免税的范围，基本上都跟大家息息相关。首先这是这个2010年以来嘛，这个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限额都没有调整过，这一次是大幅度，我觉得应该蛮大幅度的，从9000提高到12000，
14: 就增加了30%的配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纳税人那你每一年的这个总收入都可以先扣一个12000令吉作为就是政府不能说资助啦，反正就是政府理解你一年的开销，每一个月是有1000块钱用在基本所需，这就不课税那其余的呢再按照你的收入级别再来做一个纳税的，
17: 而且再加上这个减免的范围扩大了，可能是父母啊祖父母的一些医疗费用啊，赡养费用啊，体育器材啊，教育还有技能培训，生活支出，运动鞋啦，孩子的补习费啦，坐月中心的费用啦等等，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息息相 相关哎、欸，
14: 作业中心哎、欸，
17: 然后我来不及了，
14: 因为我也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17: 你也对过去了，
14: 对过去了。反正呢，就是有些人说啊，我没有纳税嘞，我不是纳税族哦。那但是如果你是18岁以上，明年就有2次。100令吉的萨拉马达尼，对不对？那这个你可以到任何的这些便利商店啊，或者迷你超市啊，去买你要的东西。估计应该是大家都有感，所以今天呢，无所事事，我们来谈一谈2027年财案中的哪一项宣布对你是最切身影响的。我们做一个非正式调查，好不好？那稍后呢，我们也说说我们自己的感受是如何。但这个是欢迎你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也就是我们的 WhatsApp 893AIFM。那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短视频啊，就跟大家说，哎 ，M40 应该关注什么？如果你想看的话呢，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顺道把短视频链接发给你啊。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无所事事。

0: 然的上好，
1: 天然的上好，天然的最好啊！当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广告词。来到了5:34，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哪一个宣布？
2: 你最有感呢？
1: 对，最有感，或者你也可以说说，哪一个是让你最印象深刻，还是你觉得有一点惊喜的？AI 的部分让我觉得最惊喜。
2: Me too， 而且我网上好多朋友都有说，这个好开心哦，他们可以放心订阅 AI 了。
1: 对，我其实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订阅 AI， 就是以前我们都用免费版，然后当你的工作量多了，然后我去上了一些课程了解了之后，原来 AI 可以做那么多东西，那我就觉得那蛮划算，那就付一笔钱，其实也不贵，大概一个月大概100块钱以内就可以。
2: 100块钱算是基础版还是
1: 基础版？
2: OK，
1: 对对，但如果你要更高一点可能要100块，那是美金了。那你的量如果不多的话呢，我觉得那个价钱应该是足够的。然后现在呢可以扣税啦，然后呢明年其实也有一些名额让你免费的去订阅 AI， 以及你去上一些 AI 的课程等等。
2: 所以这个其实也很好啦。那当然呢，这个如果每一个驾驶人士的话，基本上都还是要感谢啦。政府呢继续是维持每一个月补贴汽油的额度300公升。300公升对大家来说够吗？应该算够了吧，因为
1: 一般来说都够。
2: 对，一般说都够了，
1: 除非你真的住得很远，或者你的公司是要求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开车去远的地方了。
2: 那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哦，这位是槟城的 Jack， 他说呢，政府体恤人民的辛劳，让大家可以少缴一些税，他就可以在补习费方面减免一点点，个人所得税也可以稍微减少。他说呢，每一年要缴的税其实都不少啊。
1: 对对对啊，恭喜你啊，因为你缴的税多就代表你收入多啊，对不对？很多这些税务顾问都说不要烦恼自己要缴那么多的税，那就代表呢你有赚钱的能力。当然这么说大家可能心里会觉得可是我如果能多少缴一点，让生活可以充裕一点。所以呢现在啊在个人所得税政府呢也调高1%，然后呢让你有更多能够豁免这个，或者是我们说的扣税的一些部分，像补习班这件事情，
2: 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那我现在没有让孩子上补习班的，那明年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下？
2: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扣税呀。
1: 对啊，那买运动鞋我会买啊，因为
2: 对啊，
1: 就都会用。
2: 那也不能扣那么多啊。
1: 没有啦，就是
2: 反正每一样放下去，然后每刚刚好都可以扣完。
1: 一般扣税的那个目的跟那个策略，就是要嘛就是他鼓励你用，例如我鼓励你去学 AI，
2: 或者是运动嘛，就希望你有健康生活。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无可避免的，像父母亲的一些可能照护啊。或者是这个产后的
2: 照护啊，
1: 坐月子啊等等啊，这些是无可避免。所以我在考虑着要让孩子去上补习班。
2: 这个是什么逻辑？
1: 让孩子问我爸爸这么要补习，我说因为可以扣税喽。
2: 这是政府体恤人民，
1: 不补。
2: 结果你是因为有的补这个豁免，所以你送孩子去补习，孩子
1: 开玩笑啦。如果他需要的话，那我就多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
2: 那这位朋友呢，很可爱哦，他说：“哎呀，因为政府的宣布，我就订阅了 AI， 现在还买1个月送2个月试用。哦”
1: 对，但是这个是2027年哦，各位，不是2026年哦。
2: 他可能就，
1: 但你可以现在开始啦，
2: 试试
1: 没有问题。对，
2: 觉得好用，明年继续用、啊。
1: 是，那你明年的开销就可以扣。
2: 我觉得朋友们哦，大家是不是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播大家的语音好不好？
1: 是是是，
2: 你给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那赶快呢，用语音来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 WhatsApp 进来吧。
1: 0111701889，或者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0: 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练习爱情。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么这是我们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就问问大家哪一项的宣布经你了解之后呢，是对你最切身有感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是谁呢。
1: 这位是来自霹雳的朋友。
0: 对，
1: 他说财案有感啦，就是卫生部批准所有合约医生可以转正，很感慨几年前好多合约医生辞职去私人界发展，马来西亚流失人才，医院严重的缺少医护人员。这个我也是挺有感的，因为我们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是我们都在使用政府的医疗服务啊。那如果我们的医生短缺的话，也会影响病人的这个质量，而且留下来的医生他们的压力也会很大，所以其实整个调整都是民众乐见的。
0: 是，
1: 而且不过呢，也要说政府是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正式的职位啦，也未必是所有，就要看接下来这个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0: 那这位匿名的朋友他就说呢，开学援助金200令吉啊、他还笑我 JC 没得拿。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其他人有，大家有都很好啊。
1: 因为你的女儿还没有上小学。
0: 不是，因为我女儿不在这个学校的体制里面。那他就说呢，谢谢首相同意柔佛建这个 EART， 就是高架智轨列车。那当然在这个预算案里面呢，是有被配合到这些预算啊，而且呢要作为南部新山的主要重要的一个交通设施了。
1: 是，
0: 你也是新山人吗？
1: 对啊，我也很乐见、
0: 很乐见啊，就是南部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发展的预算啊。
1: 对，也会增加这个 ETS 的趟数，这些也是我们希望的。这位朋友呢是 Edison， 他说呢他很惊喜的就是 AI 的部分哦，所以呢他也可以用在他的公司。那之前呢他有广泛的使用 AI 来设计海报啦，又或者是为社区服务啦等等。以前呢设计这样的海报可能要2-3天，现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真的，这件事情呢，我就必须要，怎么说呢？正式跟大家说一下，它当然节省效率了、因为有时候呢，如果你要一个设计师来为你服务的话，他有休息的时间，当然也不能怪他，但他不可能24小时待命，他也不可能为了你一点点的东西做调整。再来呢，就是他也可能很难，你做10个版本给我看，我挑一个，这样很难嘛，对不对？所以，但 AI 就可以。
1: 我最近用在什么地方嘛？因为我要买家私嘛，所以呢，
0: 我以为你要做什么招亲海报是这样。
1: 这现在用 AI 做招亲海报，人家以为是假的吧？
0: 是诈骗的，诈骗机
1: 泛滥了。
0: OK，
1: 最近呢就在选颜色，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适合我家的墙色，所以呢我就直接每一个颜色都做一号出来，然后呢就叫它套用在这个可能这个背景上面，然后我就看哪一个是最符合的。这是好方便哦。
0: 我觉得以后啊，可能大家也不用试穿衣服了。
1: 也是、
0: 就是不用又脱又穿又很麻烦嘛，对不对？
1: 已经可以啦，很多网站都有这种服务。
0: 对对对，那以后可能就是你去实体店，它也可以直接有一个镜子 AI 镜子，然后你站上去，然后你说我要这件，那请直接套在我这个镜子上啊，那就可以直接看到黄色我的肤色可能显暗，那可能换个绿色，那你就不用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你说换到后面会疲累。
1: 对啊，试衣也是很累的。
0: 对对对。还有这位朋友呢是 Mary 啊，来自石屋，他说呢每个人民呢都可以拿到200令吉，那他说的应该是那个18岁以上的 Budi
1: Sara Madani。
0: 那明年呢可以得到2次，一次呢是在开斋节前，一次呢就是在国庆日前啊。他说呢可以补贴家用，还有呢汽油的津贴也很好，像他自己做生意的话，这部分对他来说很重要。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搭乘公共交通，尤其是身在巴生谷地区的民众来说也是很乐见的啦，就是政府继续延续巴生谷地区卖50月票的优惠，就汇集了30万名国家基建公司服务使用者。而且呢首相不是在提成预算案的时候也说会拨款去提升这些设施跟服务吗？要不然的话之前可能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又故障了，那就会让每一天都

0: 赖公交的使用者觉得很无奈。而且我看到这个宣布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我们的同事 YY， 而且 YY 每次来的时候，他就说：“对对对，我告诉你啊，有时候啊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我搭乘这个公交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就从他那里可以了解到这个公交运作的实际情况。”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当然很乐见，就是预算案里面有这些拨款，但是我也会就是希望有关当局善用这些预算，就是不是说钱到了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大家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很可能呢也会有出现故障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政府的这个预算案就代表着他们把焦点放在哪里，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民生啊，交通啊，提升基础设施啊，医生啊等等。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了，下来呢我们就会在资讯回来，就是这个公益资讯回来呢播出大家的留言。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WhatsApp 啊，说说你的看法，用语音来告诉我们这次的预算案你最关注的，对你最切身有影响的是哪个部分呢？

0: 快讯，
1: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三分钟，中学组不超过四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2: 用爱心拯救生命，用行动守护健康。10月2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欢迎到士拉央广场二楼参加爱心三合一捐血运动。除了捐血助人，还可享受验血优惠和免费健康咨询，让你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守护自己的健康。不过免费健康咨询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了解更多请联系012-666-5925或011-6502-0440。
3: 由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 Better Me 贝特米所主办的还是爱你征文比赛，以开放向全马特殊儿童的家长、照护者、手足及亲友师长们征稿，鼓励参与者透过文字分享和特殊儿童相处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故事，借此进一步促进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的认识、理解与同理。真正的融入从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跟上社会的脚步，更是让社会学习包容差异，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的机会，特殊儿童才能更自在地融入社会。截稿日期为10月31号，有兴趣参与的民众请到他们的官方脸书或 IG Better Me 贝特米了解其他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6: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想要问问大家，在这次的2027年预算案当中，你对哪一个宣布呢是最有感受的呢？来听听看啊，这位是阿丹的信息，放听听看他怎么说。
7: 谢谢小韩，傍晚好，祝你们谈判愉快。虽然我也是很惊喜的是那个 AI 的，然后可以用来扣税，所以现在可以准备一些课程，然后准备就是交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公司，然后我自己公司也是有用 AI 啊，当时也是认为可以用来扣税。
6: 嗯 ，OK， 看来感受跟我们一样啊。
4: 嗯。
6: 还有这位是阿比，听听看。
8: 我觉得是沙拉援助金，因为单单这一年我就省掉了400块。
6: 哦、嗯，他说的其实是这个 SDR 援助金，
9: 是 SDR 援助金。
6: 那明年呢？当然 SDR 的援助金呢也继续的发放啊、哦。那如果你不是 SDR 的受惠者，那你又是18岁以上的马来西亚籍成年人，那你就会有两次各100令吉的 Sara Mudi Madani。
9: 你刚才不是说因为补习可以豁免扣税、
6: 啊啊，
9: 所以想要送孩子
6: 去补
9: 习？我有朋友真的是之前因为这个首购族的优惠去买房子，所以今年如果你接下来你也打算买房子的话呢，首次购屋者购买价值不超过50万令吉的房屋呢，是可以享受全额印花税的豁免的。那如果呢，你购买价值超过50万令吉，但是不超过75万令吉的房屋呢，可以享受50%印花税的豁免。这一项政策是适用于2027年到2030年间签署的房屋买卖的协议、
6: 嗯，
9: 或许真的可以刺激到一些首购族去购屋哦。
6: 是，那如果你是有借这个 PTP 店的话呢，你又觉得呀，现在呢还的压力有点大，那么政府也宣布啊，月入2500令吉以下，你可以延迟还款，一直到 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但至少可能到你的薪水稍微提高一点点。像2500到3000令吉者呢，你可以只还最低50令吉，就算是你有在还了。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没有用到这些优惠，你准时还款的话呢，也有就是10%的一个折扣优惠。那如果雇主想要带这个员工还款的话呢，是可以扣税的。
9: 是，还有可能大学毕业生，因为政府呢将会为半熟练员工还有毕业生引入每月2500令吉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作为改革工资框架的第一步。那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预算案的宣布非常的多，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对一些政策也好，多多少少都有感啦。就不知道我们的廖朝纪博士对哪一项有感呢？我觉得他对于这个税务的方面应该也是挺有感的，因为年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人，所得税税率是30%，
6: 是，所以
9: 他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高了？
6: 原来他年收入有100万哦，哎呀，那么厉害啊！那也要提醒所有啊，就是可能今年差不多快要成年的啊，18岁的孩子，将会在明年开始呢，自动成为 EPF 的会员。那么有了这个账户之后呢，你就可以先存款，那提高大家所谓的提早为退休准备的这件事情。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将把跨境烟霾课题带入东协外交部长级别会议，随后才在下个月带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协高峰会议，以探讨更有效的区域机制应对这个问题。我国外长的德斯里姆哈马哈萨表示，该课题必须被给予关注，毕竟它并未被纳入现有与环境灾害有关的东协机制内。他也透露，已经联系印尼外长阿尔马纳塔，以获取印尼灭火行动的最新进展。吉隆坡市政厅与警察部队正考虑设立一个控制中心，让警方更有效地使用首都的闭路电视系统。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说，这项计划极其重要，因为首都目前设有约10000台闭路电视，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监控行动的效率以及应对安全事故和交通流量。他提到，目前尽管市政厅拥有智能闭路电视系统，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警方派员到现场确保交通顺畅。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郭清水教授入选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评选的2026年全球前2%科学家榜单。根据该榜单资料，在国际关系领域年度影响力子领域当中，郭清水在国际关系学者当中排名第31位，位列亚洲机构学者首位，这也是他首次在年度影响力排行榜亚洲机构学者中高居榜首。鉴于安全考量，巴迪航空取消原定今天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沙特阿拉伯吉达的航班，以应对冲突局势。该航空公司发表文告指出，受影响的 OD701 航班原定于今晚7:25从吉隆坡起飞，前往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文告也提到，受影响的搭客已经被安排搭乘下一个可提供的航班，并将在适当情况下通过登机的联络方式接获通知。该公司也建议搭客浏览巴迪航空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以获取最新航班资讯。另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星期一宣布，随着胡塞武装组织接连发动致命袭击后，延长利雅得国际机场的暂停运作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跟萧煌奇的《和平分手》，来到6:09，欢迎我们的专家的加入。
1: 哎，是的，是的，砖头的砖呐、啊，而且我一路从这个嘉颖往吉隆坡的方向前进，那个雨哦，嗯、是跟着我的屁股，
0: 雨一直下，
1: 就是一路雨下到吉隆坡来。我想现在正在开车的你，应该是觉得比较焦躁的哦，大家小心开车。
2: 我们要感谢廖博士哦，即使在雨中也敢来 IFM 为爱发电。
1: 对，因为这个小韩最近学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嘉宾 DJ 在公共电台上为各位献身贡献我们的这个所学所识，嗯，然后呢，小韩又觉得无以回报。那我说没有关系，小韩，我们是为爱发电。
2: 嗯，好了，不要一直重复，重复多了就很肉麻了。
1: OK， 下一个小时
0: 我在前面静静看你们两个在
2: 为爱发电嘞，
0: 互相聊天。
1: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问题，因为进程是不属于这个话题序列里面。
0: 是是，我要把你们拉回来。
1: 对，上个小时进程提到关于这所得税的减免啊、嗯，就故意踩了我一下，没有关系，
0: 不是我踩的，那是你的爱人踩的。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M4D，
0: 你是 M4D 啊。
1: 应该是应该是
2: 应该是100万令吉，
1: 应该是应该是
2: 好、哦、我们不要那个散播假新闻。
1: 对对对对，反正对于我们而言，可支配收入就多了、嗯、当然可支配收入多，其实就回应了一个我们在看财政预算案里面最关键的几个点、啊、其中一个点、啊、就是我在下待会的国际料理会跟大家谈。我们都注意到我们 GDP 里面其实最大的增长点是不是我们以为的国贸的数字，或者是对外贸易，或者是直接投资，其实最关键的 GDP 的增长的点是国内消费，尤其是服务业。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了、啊、哎呀，要如何刺激这个服务业？我们在国际料理谈了很多，中国不就是一向来有这个目前这个国内民众不消费的问题吗？所以各国也在面对自己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想要说刺激服务业，那刺激服务业当然叫刺激国内消费。那我们注意到这次财政预算有一个特别的大家关注的课题，就是所谓的提高最低薪金制、嗯、好，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第一个时段会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个国际之间的比较、哦、就是当我们提高最高薪金的时候，是否蕴含着可支配收入提高了呢？的确是的。那这个可支配收入提高的时候，会不会有助于刺激国内消费呢？啊，这个我觉得可以稍微谈一谈。下一个话题我会谈一谈这一次的国防预算啊，还有我们的外交部的预算，稍微点评一下，跟去年的预算案比一比，有没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关注的？同时可以比较一下邻国是怎么样处理国防预算的，因为我们在国际交流提了很多，当特朗普先生一直要求各盟国自己要处理自己的国防事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各国都在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嗯、那我国也提高了，但是提高的幅度不高，才提高1.多%而已，这预示着什么呢？啊，第三我就觉得可以再深入点聊，因为进程讲了很多次所谓的跨境电商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影响、
0: 嗯、是的，
1: 我们从这点重新看一下，以目前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的改变，其实跨境电商以及各国如何处理跨境电商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助力还是一种扼杀我们中小企业接下来成长的那把刀呢？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氛围了哈，毕竟是国际料理嘛，对不对？一定还是要有点国际的这种料理的这个
2: 要跟国际接轨，
1: 一点啊，
0: 总还有一道菜还是跟国际有关、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不然等一下我来谈这个预算案哦，我又不是财经专家，对吧？竟然是硬把我礼拜一的时段给吃掉，因为现在是那个财政预算案的就是热评时
0: 就是财案季节了。
1: 对对对对，财案季节，他说你要嘛就来，你不要嘛你就不要来讲，因为现在讲财政预算，没有人听你国际料理 ，OK？ 你选一个。这样我就来咯，
0: 这个很爱散播假消息，我没有跟他讲的东西他都把它讲出来了。
2: 好，我们就下一个小时听听看廖朝纪博士国际关系
0: 财案料理，
2: 对对对对，聚焦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歌曲回来呢，我们将会有今天的起床2.0，也是跟财案有关，到底企业家看到了财案之后如何规划明年的路呢？我们稍后再谈。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14: 山大根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3: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14: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3: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1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5: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6: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个星期五，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纳德什·阿诺尔在国会提呈了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这是昌明政府的第五份预算案，主题是高瞻远瞩，扎根大地。说到预算案，老百姓看的肯定就是有什么援助金，个人所得税有没有降低呢？那么对于做生意的企业人，又要如何从预算案中找出方向，规划明年的经商或投资策略呢？先来看几个数字。2027年政府动用的整体资源是5100亿令吉，比今年的4700亿多了400亿。其中联邦的营运开销3768亿，发展开销830亿。今年首八个月，我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5万亿令吉，出口增长了31.2%，达到了1.36万亿令吉。政府预测2026年的经济增长 4.8% 到 5.3%， 而明年也有 4.2% 到 5.2%。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件事，钱会在哪里流动，而财政预算案等于是一张地图，钱从哪里来也是另一个重点。政府预计明年的联邦收入是3808亿令吉，比今年的3636亿令吉更高，赤字从今年的 3.6% 降到明年的 3.3%， 目标是在2028年，也就是后年，降到 3%。 换句话说，这是一边扩大开销，一边要遵守花钱纪律的预算案。所以企业人需要关心的是，包括第一，你顾客口袋的钱会不会变多；第二，经商成本会不会变少；第三，政府把资源压在哪里，那你的公司有没有机会趁势而上。所以这个星期我们从客人的口袋说到用人的成本，再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以及 AI 工具，说说预算案要把你带到哪里。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6: 6点22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4: 我是小韩。
17: 你好，我是廖朝记。听了这个启程启航起飞，总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它带给我们满满的资讯，
14: 是
17: 塞了5分钟都觉得好像不够。
14: 因为追西总是为爱发电，而且内容很充
16: 好了啦。最近呢，我们除了谈预算案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烟霾。
17: 是是是，
14: 我要再看有没有停课。
17: 是是，而且那
3: 我们这些家长
17: 那个时间的
3: 对
17: 公布
3: 对晚上十点多大家在讨论到底明天要不要上课。
17: 对对对，当然作为爱台我们还是要为爱发电，对不对？好，我们就报新闻再慢慢点评。
1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我们的教育部长的水法丽娜就宣布受到烟霾的影响，先看一下明天10月13号有哪一些地方的学校是停课的，包括了柔佛、马六甲、斯美兰、布城、雪兰莪和彭亨部分地区。那根据他今天下午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雪州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乌鲁冷月、巴达林、博兰林，还有瓜拉冷月以及雪邦县教育署管辖下的学校。同时呢，彭亨关丹和云宾县教育署管辖下的学校呢，也是在明天停课的。
3: 教育部就说呢，任何因为霾害而决定是不是要停课或复课的呢，都是要根据现有的作业标准程序、相关指南以及有关机构的建议来做出调整的。法丽娜呢就说，停课或复课的决定就取决于我国的气象局、卫生部还有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所提供的建议和指南。该部呢不会单方面做出相关的决定，会综合考量空气的素质评估、健康方面的建议以及和相关委员会共同考量的意见而定的。他也表示呢，该部也设有相关的委员会，同时呢会完全采纳卫生部及天然资源及永续及环境永续部的指南去行事。感觉上就是做一个决定要讨论，
17: 是
3: 要照顾很多的单位。
17: 是，但是这个东西就
14: 宣布的时候呢，可能时间也已经比较晚了，
17: 因为会开的比较多嘛，一层一层的会议。
3: 是，
17: 但是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在家其实最大的干扰跟麻烦是家长。因为你要重新规划你的日程的安排，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谈论这个霾害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倾向于把它当成动态管理。那当然你用动态的管理就会有这个尴尬，对吧？因为这个小朋友停课或者转成网课，这就涉及到接下来的第二天的接送，尤其是小小孩，比如说小学一二三年级，还有他之后的安亲班等等等等等，他整个都是一个序列的一个问题，整个序列的安排哦。所以很多家长都有提到说，为什么就不能够用一周来考量呢？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一周来考量的时候呢，这个对于家长而言是比较好规划的。如果每一天都要等着那个讯息组来通知你到底明天是停课或者是网课，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是在这个埋害的过程里面呢，还要增加多一层心理的焦虑。因为每一次的这个网课或者停课都有许多的事情要重新的分配和安排，而且加上我们曾经也经历过疫情，大家也都知道疫情的这个封，所谓的封路还有这个封闭的这个管理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希望更早的一些公布，然后大家都可以妥善的去做出家居的安排了。
14: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时间是比较固定的，
17: 对，
14: 我们有一个明确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管制令是到什么时候，然后整个教育体系因为大家都在上网课嘛，在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方面他们也可以做出安排，
17: 是
14: 这个教程可以提早拟定。但是现在呢好像每一天都要提前看一下，接下来可能，当然之前是有宣布几天啦，但是你会在前一天的时候才突然间措手不及，其实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很大的困扰。
17: 不单是干扰啊，它会让我们整个教学都很受到那个不确定的因素。例如你说当你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可能三天作为考量或者五天作为考量，我觉得一周作为考量是完全可以去商议的。因为当你规范一周的时候呢，老师们就会规范一些居家作业，甚至呢用这种线上的方式去监督。当然我们也知道，只要是涉及到停课，小朋友的纪律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长们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总好过你一天一天的变化，会让大家在日常日居家居的这个安排里面呢，总是太多的变数了。
3: 我觉得蛮想问问大家，真的是觉得如果一宣布就三天或者是一周会更好吗？因为对上班的家长来说，你要请五天假可能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当然这个假期是不是被公司接受呢？就是说，我请假不是因为我不舒服，是因为我的孩子今天不用上课，那没有人看他，我就必须要在家。我也不晓得私人界跟员工这样的一个协调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
17: 有时候可能是个人需要有人请假在家里待命哈，那有可能就是会和一些机构直接联系，因为如果是 停课或者是线课线上课课程的话，是不是转去相关的机构？就是
3: 你说，
17: 就提早去托育啊
3: ，保姆那些吗？
17: 对对对，就反正就是你只要是时间段是可预期的。那包括家居的安排，可能是家里的亲戚朋友会过来帮忙一下，周边的姐姐哥哥妹妹，类似这样，总是好过你临时的，比如说今天傍晚才知道，哦，明天是休息，那我家那位一年级的孩子怎么办？我临时才来找人吗？
3: 哦，你看我自己作为有孩子在小学和幼儿园，其实上个星期呢，我女儿也是停课一天。当然，我家是比较理想，是因为家里有父母，已经退休啊，那家里看着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那些就是两个
17: 双薪家庭、
3: 小家庭，对，然后
17: 核心家庭，那个我觉得会很多干扰啊。
3: 很。干扰是一回，干扰还可以解决，那问题是
4: 如果可以解决那还好，
3: 对，
4: 解决不了呢啊，真的是，
3: 对，那就是一个
4: 必须要请假。
3: 不过呢，部长是说了啊，反正呢现在啊学生的健康问题还是必须要得到大家持续的关注，如果你的孩子身体不适，你就不要把他送到孩子送到学校了，应该要通知校方有关的情况。那么该部提供给家长的指南中也明确说明，身体不适就不需要送到学校就可以了。那学生健康停课影响需要平衡的，那么到底两者要如何安排，不晓得。但是他说呢，针对这个霾害的一个宣布可能会持续到11、12月吗？他说还是要看一下相关部门提供的指南啊或建议再来做决定了。当然也要看印尼的这个灭火到底是如何的情况。廖博士，你有关注到这一点？
17: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涉及到雨季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是看天啊，希望这个老天爷能够提早的，就是让这个雨水丰沛一点。那有时候你说我们遇到林火的时候，尤其大面积的这个火，都真的是杯水车薪哦。就你靠这个消防员也好，就非常难去扑灭那个火苗。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跟世界的这种共处啊，跟自然的这个共处，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窘境啊。
3: 希望真的是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啊，借一场雨来解决这个霾害的问题。

0: 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了，6:33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假设路上有雨的话呢，那就应该要小心的开车，但同时也庆幸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很希望有一场雨能够把这些空气中的烟霾呢给就是沉淀下来，因为不然的话呢，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其实你都呼吸的比较不太顺畅，
2: 整个心情就会受影响啊。
1: 我最近就觉得我一直在打喷嚏，然后一直会觉得那个喉咙很干，
3: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那个烟霾的影响。
3: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还会闻到一股烧焦味。对，这些都是霾害对于我们的直接的影响。还有高血压症候群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这个空气中的粒子哦，是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压力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个焦点。之前我国不是曾经发生过酒驾毒驾撞死外卖员的致命车祸嘛，而且可能不是一宗哦，是发生过几宗，所以呢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强制酒驾或者是毒驾的肇祸司机赔偿受害者呢。那现在呢，这个讨论多时的课题终于有眉目了。政府准备在明年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呈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让法官在审理酒驾和毒驾事件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裁定肇事的司机向受害者做出赔偿，不需要受害者另外提出民事的诉讼。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说，目前涉及酒驾和毒驾的交通事故，刑事和民事诉讼是属于两个独立的司法程序。目前呢，任何涉嫌在酒精或者是毒品影响下驾驶的司机，都可能会面对警方的调查，由律政署依法提出刑事的检控。如果受害者希望获得赔偿，就另外要提出民事诉讼。
1: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不太晓得能不能够执行哦，因为本来民事跟刑事本来就是分开的。
2: 是
1: 啊，民事呢，他要处理的东西，那就包括你的损失啊等等。如果放在一起，那能不能呢？但是部长陆兆福就说，现在的制度问题在于受害者缺乏经济能力提出民事诉讼，所以有可能呢就判了他有罪。可是我因为我没有钱追诉，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那即使起诉呢，也可能要等到很多年才能够获得赔偿。所以政府就希望呢，能够通过修法综合刑事审讯和赔偿的机制，在法官的审理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哦，那你要赔，然后赔多少钱之类，这样子呢，受害者就不用再另外通过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争取肇事者的支付赔偿。他也说呢，这个做法符合普遍认可的赔偿原则，也跟伊斯兰赔偿金的概念相似，就是呢，受害者有权获得赔偿，也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他也说，在我国啊，由酒驾或毒驾所引发的严重车祸不曾消停。最近呢，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在热烈讨论的，就是有一辆开着电动车的男子，就因为撞到摩托车，然后呢，摩托车有一个5岁的女孩是逝世。最近大家也在热烈讨论，但当然这个有没有酒驾、毒驾我不晓得，但是这种严重车祸、致命车祸，是不是应该要用更高的惩罚来把它压住呢？
3: 当然，从这个直接的效果而言，民众是乐见其成了哈，因为你把民事诉讼和刑事量刑的判决结合在一起的话，的确你会节省时间，这第一点哦。第二点，当然法官在做这个刑事判决的时候呢，也会结合这个赔偿金额的考量，因为这个过去以来都是法官在做量刑的时候呢，常常会考虑的一个点啊。我们举民事，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哦。比如说过去民事的一些诉讼里面，会涉及到赔偿的金额和你坐牢的那个时间，这两者的量刑之间都会形成这个法官的考虑。但是在刑事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如果今天的这个酒驾以及毒驾司机的这个肇祸，形成这个法官在处理这个刑事判决的时候，同时要兼顾民事赔偿的话，就所谓的有赔偿金，那接下来可能也会考虑到其他的部分了。因为在刑事法典里面，不单是酒驾和这个毒驾，我们刑事法典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刑事案件。那刑事案件当然就会涉及到有受害者嘛，那这受害者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要把类似这样的一种 流程给纳进去呢？大家有注意到最近我们看到的那个青少年的那个案件哦，家属就提出了民事诉讼啊，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考虑这个刑事法典在它确立的时候呢，以及它的时代的背景。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的法律或者我们的法规啊，需要与时并进。你看那个时间，陆路交通的修正案是1987年了、啊、哈，这当然是属于陆路交通的这个修订案，可能这个陆路交通修订案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订案，因为每个案件每个法律的修订，它就必须要兼顾到我们所谓的整个法律的框架，就不能够说某一个法律它有特别的一种就是地位能够兼顾两者、哦、当然这个东西当它证明有效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它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检讨我们我国盛行已久的刑事法典。
2: 那你说到要赔偿的话，要赔多少呢？因为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复杂，所以才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你要考量受害者的未来收入的损失啦，医疗费啦，长期护理费啦，甚至是精神损失等等，也需要是精算师啊，医生啊，证人出庭供证。那如果现在结合了这个刑事上面的这个审理的话、法官要怎么判呢？
1: 而且我在想，那如果他
2: 判多了还是判少了，
1: 如果他定了一个数额，那如果那个受害者他觉得不对，这个数额不 对，我想要再民事诉讼还可以吗？这样
3: 这个东西就涉及到当你合并以后，当然就会涉及到在这样的案件的处理里面你还能不能上诉，那上诉的点是什么？这个其实在法律的这个上诉的这个过程里面，针对不同的法案都会有明文规定，哪一些情况你是可以上诉的。那小韩提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法官会怎么样去权衡哈、的确这个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鉴定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就之前我们看到的法律那些贪污腐败的案件里面也有类似的嘛，到底要就比如商业失信案到底要判多少钱啊，诸如此类的哈，这些罚款本身就一定有一个权衡的标准。
2: 而且你说罚款，那如果这个肇事的司机他没有钱啊，这个缴付罚款，接下来又要怎么做？
1: 其实这个本来在法律里面就有规定的了哈、你就是必须得赔，你不能赔或者是你不能付这个罚款，你去坐牢咯。那一般都是有这样的机制。而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刑事，所以呢受害者他其实不太管你到底罚多少钱，我要的就是你，当然人命是不能赔的。只不过如果一家的经济支柱垮了，那后面确实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呢真的是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然后最希望的就是这个明确的框架真的能够阻止大家喝酒开车或吸毒开车这件事。
3: 喝酒开车我觉得它会有积极的效果了，吸毒开车这个就比较难啊。为什么？因为喝酒开车至少这个情况呢，包括我们像发现到很多朋友只要知道这个相关的路段有路检的话都会选择坐这个电召车哦。那吸毒就比较复杂，因为吸毒你已经处在一个意识不清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不太能够有理性的去判断你能不能开车。
1: 而且吸毒本来就是已经违法，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知道吸毒是犯法，你已经做犯法的事，你还会在意开车这件事 吗？这我就不晓得了啊。毕竟要解决吸毒的问题，它其实是更加
2: 复杂
1: 更加广泛的一个课题了。虽然除不完，但至少我希望能够有达到组合的作用。毕淑静的歌曲《除不尽的伤悲》。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我。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
5: 2027年财政预算案，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6:49，你好，我是追星虫。
8: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廖北。
8: 廖北哈、
7: 廖朝纪博士，
8: 所以
9: 廖博，廖博，
8: 因为他很自豪啦。有听众说，哎呀，廖博士实在是太谦虚了。
9: 没有这个，我们还是很
8: 谦虚的。廖博士就是廖博士嘛。
9: 谦虚啊、
7: 我很担心他有一天如果受封拿督，我应该要叫他什么？
8: 拿督廖朝纪博士、
9: 你们就要用马来西亚发音拿督。
7: 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啊，为社会贡献。
9: 是是是，我会加紧努力。我等进城封我。
7: 哎，当你当爷爷就可以变。
9: 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自动升格。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这一个产业哦。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orothy Johari 就表示，政府呢将会通过强化电气和电子业价值链、经济增长来源多元化，还有扩大出口的市场，降低我国对半导体领域的依赖风险。相关的措施呢，主要就是要提升国家出口的韧性，应对全球半导体业周期一旦出现下滑所带来的冲击。他就指出，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涵盖的21个领域，包括了服务业，在2025年贡献了8970亿令吉，放眼提高经济复杂的程度，促进高附加价值的活动，还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7: 首先，强化并促进电气及电子业价值链的多元化，通过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和国家半导体战略，政府呢聚焦高附加价值和技术密集型的活动，例如芯片设计还有先进封装设计。其次呢，政府将会推动电气及电子领域以外的多元化增长来源，并强化国内供应链。那么第三呢，就是出口市场多元化。那投资部呢，透过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持续的积极拓展出口目的地，包括开拓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的非传统市场。那么针对政府要如何确保出口多元化策略，优先发展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还有提升本地技术掌控能力呢？Johari就说，政府呢已经和本地的企业展开多轮的交流，那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政府呢务必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保护我国经济，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避免本地经济受到冲击。
9: 对啦，当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规划，最好是做到自给自足啊，怎么念呢？
8: 自给自足。
9: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像美国、中国这样的一个有完整的产业链哦。所以，大部分的国家还是采取全球分工，这也是过去全球化时代里面所带来的发展的红利。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们东南亚是世界工厂，所以很多一些低端的一些装备厂都在我们这里。然后随着这个产业链的转移，现在我们在这个晶片也好啊，电子电器也好啊，包括这些整个 AI 产业里面，我们属于中低端， 啊，我们没办法做到中高或者是高端尖端的这个晶片的产业链，主要是取决于人才的问题。这正好是我国教育里面大家都一直担忧的一个现象。那最近的那个 PISA 的这个检测成绩出来以后，发现到我国的这些小朋友们对于数理的掌握能力，这已经是个老课题了啊。因为你讲到电子电器，这就是回到理科了啊。我是理科生，然后晋城也是理科生，小环好像也是理科生，
8: 是，
9: 对，我们三个理科生，我们都知道理科生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和文科商科是差别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还涉及到就是自小有没有就是对于这种数理化能力的这种所谓的鼓励啊，或者是师资啊，各方面全方面的啦。所以部长当然利益良善哈，希望能够在我国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可是这个东西还不是政策上的一些简单的说明，它涉及到全国的整个教育转型。而且据我记忆所知，几乎每一次的这个教育转型都会重提 TVET， 都会重提这个数理化。可是好像重提了这么多年，从 PISA 的这个成绩而言，我们似乎还是倒退的。
8: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产业升级吗？
9: 没有人才就比较难，但是没有人才也有没有人才的做法，比如说你可以进口人才，引入人才，对不对？那这时候又涉及到我国的移民啊，是否对于这个外国专才的这个移民是比较友善的啊？因为我最近跑了几趟这个移民厅，我就注意到移民厅现在有一个专门的柜台，是专门所谓的欢迎外国专才的，还有个专柜，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宣导视频，告诉这些外国人才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居住啊，还有这个移民的友善的程度，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说你要等到自己的国家去栽培这些人才，可能会有一点点赶不上这个变化，因为我们常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最好的方式就是吸引人才，
0: 是，
9: 尤其现在的这个全球人才的移动，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的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生存的这种包括生活的空间。其实我国是有这样的一种人才流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舒适度的，因为现在全球都有公布所谓的各国城市的舒适度嘛，包括我们的物价都是相当可控的。那你就发现到呢，同样的收入，他可能在这里所享有的生活舒适度是高于其他国家的。
0: 好了，那当然马来西亚如果我们有技术我们就用技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引进，当然跟外国学习是一个好的方法。人才的部分也是一样哈。那说到人才，下个小时呢我们请廖博士来谈一谈，那我国人才的这个成本是不是会逐步的往上升呢？因为我国以这样现在一个2027年的财案的一个策略来说，我们要逐步提高大家的最低薪资，
9: 是是是是是，
0: 那是不是这样子也可以把整个马来西亚的薪资框架往上提，然后呢吸引外来的这些人才？
9: 对，这也要问一下起飞起床起航启程的主持人 JC， 做了这么多期的这个起哦，所以这个当最低薪资起的时候呢，对于企业是不是起呢？
0: 是，请留守明天6:15左右的启程2.0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18.01点，涨9.5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560.70点，跌93.87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04.70点，涨5.87点，总成交量达33亿6300万股。交通部在过去两到三个星期内没有与亚航举行任何会面，也没有与亚航达成任何协议。部长陆兆福指出，航空公司平时确实会定期与政府会面，但亚航最近可能是和财政部进行讨论。从明年一月一号起，全国所有陆路交通局办事处及分行将只允许已经注册及并获得陆交局批准的个人或公司代表以中介身份代替客户办理事务。陆交局总监 Dr. Eddie Fadil Ramli 表示，这项规定是为了以更有系统、更透明及更具诚信的方式规范中介服务。他说，获得陆交局批准的中介注册程序将于11月1号开放，申请者可以通过陆交局提供的线上平台注册。欧盟肯定马来西亚所做出的努力，也就是通过全球门户投资倡议以及马来西亚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在半导体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欧盟国际合作事务后任专员约瑟夫·希克拉指出，马来西亚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枢纽之一，目前正积极提升在相关价值链中的地位。马来西亚所做出的努力有望为双方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机会，让马来西亚将更多经济价值留在国内，同时协助欧洲加强供应链并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泰国计划借助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并促进贸易发展，进一步巩固该国作为区域投资枢纽的地位。这场国际会议从今天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泰国政府希望通过主办这项国际盛会，为国家创造长期经济机遇，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以上 RD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0: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2: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虞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虞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解码财案，
13: 明辨方向，
14: 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15: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14: IFM
0: 国际料理，
16: 好，那来到国际料理的这个时间点，哎呀，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连出两次，
2: 一个不够再来
16: 一个，对，为了要平衡他笑，我打算再播一次，啊，没有啦，开玩笑，
2: 两个不够再播一个，
17: 哎呀，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常说这个 Radio DJ 不要在这个电台上无聊的笑，因为对于听众而言是一个听觉上的干扰，
2: 所以我跟进程没有笑啊，
17: 对，不好意思
16: 在笑啊，
17: 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是被这个进程这种手忙脚乱的样子给逗笑了。我们知道进程是一个谦谦君子，哎呦，而且平时做节目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正经，嗯，难得看他出彩，所以一定要笑起来。
2: 他没有出彩啦，都说一个不够啦，用两个来欢迎你。而且为什么要两个呢？是因为今天的国际料理跟平常不一样哦。
17: 是的，是的，
2: 我们是聚焦2027年财政预算案，但是毕竟是国际料理嘛，还是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就看看廖博士怎么从国际经营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当中的分配。
16: 你看小安多会帮我兜，
17: 哎，对对对，
16: 一切都合理化了。你看，
17: 哎，这个不叫兜啊，这叫做接话，哦，对不对？
16: 解围
17: 啊，解围，然后就把这个节目的那个整个谈话的氛围给提起来了哈。我想我会分三个段落，这个段落我们先谈一谈财政预算案里面有关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这个预算啊。我们注意到这次的国防部的预算呢是221.1亿令吉，以2026年增加了差不多 1.66%， 其实增加的幅度不是很高哈。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下的国际的局势的话，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其实并不如预期来的高。还记得特朗普曾经要求各个盟国都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预算，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关键的 地区哦，我国正好又是在南海区域这里哈、哦，所以也算是关键的可能会引发冲突的区域。可是我们看回这个国防部的预算里面，我们发现到呢，145亿是营运开支，76亿是发展开支，所以营运开支就包括了薪金啊、宿舍啊、训练啊，然后这个包括武器的一些维护啊，诸如此类的哈、哦。真正的发展开支 是只有76亿，76亿当然是涉及到一些军备的购买啦。以这样子来看，其实我们的幅度是温和的，不算是营运着当下的国内国际局势而采取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这个方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和新加坡一比，你就比出了那个差异点了。新加坡的这2026年的财政预算的时候，曾经编了一个预算是差不多高达249亿新元呢、啊，是增加了6.4%。就这比这增幅很高，因此呢，当然新加坡当时在
4: 增加就是200多亿，我们也是200多亿，但是他们是新币，嗯、
17: 对，
4: 我们是马币，
17: 对，但是它的增幅是6.4%，我们是其实只有1.6%左右啊。当然，当时新加坡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新加坡目前的情况是有战略上的脆弱。他需要必须持续投资更多必要的防卫能力，那当然其实也很明白，也是涉及到作为美国的核心战略伙伴，当然这个特朗普全面的想要从国际上的警察角色的这个角色上退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谈过中东的这个美军的驻军已经逐步的减少，包括这种就是导弹的一些问题哦，你就发现到其实各国尤其过去长期受到美国护佑的这个盟国体制，中东新加坡到我们这里的日本还有韩国的话，都有面临着国内调高自己财政预算案的这个，尤其是在国防方面的财政预算案的那个需要，我国在这方面呢其实就比较温和啊，并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外交部其实基本上和上一次去年的这个预算案是差不多，去年是差不多是在12亿，今年是12.1亿啊，这个整体上的涨幅其实是不高的。
16: 嗯，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常说，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特朗普啊，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提高国防预算。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意上的说法，
17: 当然，
16: 但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把钱啊花在这些国防上，
17: 是的，
16: 是一种无底洞。
17: 对，
16: 啊、你到底要多少才够？
17: 对，而且它是不是生产的啊？因为国防主要就是以伤害为主啊，它不会再创造更多的营收。而且它的那个，
16: 但是它又不能没有，
17: 对，所以它很多时候呢，而且你买了以后呢，它就变成是个库存，而且这个库存还有那个时间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国家的周边是否安全。
16: 而且我还要提一点，就是国防这个东西是机密，
17: 嗯，
16: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买了什么，或者是花在哪里，因为当然不可能让大家都知道，那否则的话，敌人也会知道，
17: 对对对。
16: 所以这个部分它有很多很神秘，或者是很有一块国防部挡住的东西。
17: 对，包括上一周小韩提到那个追回那个欠下的那个欠款呢、啊。其中一个项目就跟国防部是有关的，的确啦，当然之前我们也提过，我们马来西亚正在通过这个资讯自由法，希望借由这个资讯自由法，让民众对于这个国防相关的采购有更加透明的讯息哦。因为我们看纵观全球各国，其实国防会是一个蛮大的肥肉，也隐藏着非常多的这个贪污腐败的空间。
16: 嗯，
4: 那我国接下来在区域也好，全球也好，面对哪一些国防的隐忧吗？或者是
16: 有吗？
17: 如果我们直接盘点一下我们的周边的情况的话，大家记忆比较新的，当然就是在泰南这边的爆炸啊，就所谓的泰南这边有那个激进分子一直谈到这个泰南自治，而这边正好就是我们的北方的州属跟这个泰国的交界哈、啊。当然，我们和印尼这里沙巴这里就有阿布沙耶夫这个恐怖组织，长期以来都在沙巴的沿海地带从事绑架，甚至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恐怖主义的活动。目前呢，我国是和菲律宾还有印尼三国海军联防，所以在这方面你就看得出，我们其实是需要在海军上增加更多的防卫能力，所以才有那个滨海战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课题哈。当然，你再往南中国海那边一看，那就是著名的热点 区了，所谓的南海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这里就涉及到多国了哈、哦，除了中国、印尼，还有这个对不起，中国、越南、菲律宾和我国都是在主权有争议的地方里面，都会需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应对的策略的。
16: 嗯，而且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国防这个东西会不会会增加我们对某一些大国或武器生产国的依赖？我们才刚刚说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性，可是国防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依赖别人，
17: 对对对对对，
16: 因为总不能自己生产，
17: 对对对，
16: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17: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小国无外交，它的意义在这里了哈。所以小国无外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谈自主外交的话呢，你首先需要具备非常多的客观的条件。而我国作为一个中型国家，它是需要大量的跟国外的合作跟支持，武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的啦。以目前我国的军工业的发展，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所谓的自主研发的一个情况，最多是后勤的保护跟这个维持哦，所以这时候你说你不向美国买，不向俄罗斯买，不向中国买，难道你要自己生产吗？
16: 嗯。好，说回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移到了人才成本的提升啊、哦。当然，成本的提升也代表呢，就把这个钱转移回雇员的身上，是不是能够提高大家的可支配收入呢？稍等会儿我们再谈。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0: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我是敏瑜，
0: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5: 主任，不要这样。
6: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7: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8: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7: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8: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7: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8: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7: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8: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7: 拒绝性骚扰。
1: IFM
0: 国际料理，
1: 今天的国际料理呢，要求这个廖博士呢专注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刚刚就按照他的专业谈了一下外交国防的预算，
9: 是
1: 下来呢来谈一谈跟我们老百姓更加切身的一些宣布吧。就包括我们政府呢就宣布把这个最低薪金的门槛从1700令吉调高到2000令吉。不过呢5000万令吉以下的这种中小企业呢是不需要马上就跟进这个，可能未来会逐步的吧，我相信是这个样子，但是先从大企业开始了。
9: 是的，当然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值得一谈，因为这其实也是各国政府在面对提高国内消费的时候会采取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在这个国际料理就谈了很多次，每次首相去国外不是签了很多订单回来吗？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AI 相关的产业都在各地新建这个所谓的数据中心，然后都感觉到我们的 GDP 数字好棒棒。可是为什么民众在这方面的感受是没有那么的强烈呢？那是因为在我们 GDP 里面有 60% 哦，其实是所谓的国内的这个服务业。而其中这个服务业里面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比例是批发和零售，占了全国 GDP 的 17.7 啊。也就是说我们去什么小商店里面买东西啊，巴沙买东西啊，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的这个模式哦，就占了 17.7 的这样的一个 GDP 的模式哦。那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了，就你要如何能够刺激一个 GDP 的成长，当你的全国的 GDP 有 60% 是来自于这个服务业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了怎么样刺激国内消费变成是个重中之重了。之前我们有谈过政府单位是作为一个最大的 spender 对吧，因为在这个计算里面呢，也把政府的这个支出的其中的一些相关服务项目呢也算在这个 GDP 的这个的序列里面。更加关键的是当然是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知道过去政府在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时候用过一些方式，比如说降低我们个人的 EPF 的缴交的那个税率
1: 百分比，
9: 对不起，那个百分比，尤其在疫情过后啊，我们就会为了要刺激更多的这个国内消费，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EPF 的这个缴交的百分比从11降到7啊，最近又恢复到相关的那个比例里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希望民众有多一些现金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拿 EPF 降低低哦，其实就是减少了我们未来养老所需要的现金哦。因此你以这个角度来看哦，如果你增加这个最低薪金，其实某个意义上呢就会达到一种双赢的方式啊。从个人而言哈，我们大家待会谈一下雇主的那个难题哦。个人而言，那当然第一你不用去影响到你的 EPF， 然后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就比较高了，
1: 是
9: 对吧？然后我们也知道，在中低收入的朋友们，当他的个人可支配收入高的时候呢，他都会倾向于去买这些所谓的日常用品，
10: 去消费
9: 消费
1: 生活嘛，
9: 生活嘛，对吗？哈，然后也会改善一下他目前生活的品质。然后你改善生活品质，可能就从日常的这个肉食的这个购买啊，蔬菜的购买啊，日常日用品的购买啊，等等等哈。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变相的，就会增加国内的服务业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种模式了哈，也就会刺激我们的 GDP 的成长。所以这个其实会不会是政府在考量从过去的刺激可支配收入的模式的这个情况之下，从过去的改变这个 EPF 的缴交的那个比例的问题，从而用这个提高这个最低薪金制哦。可是大家一直有一个疑问的。照理说这个最低薪金哦，应该是业界来规范的嘛。比如说一个公司赚钱，那公司就会主动给员工加薪嘛，对不对？
10: 因为如果迟迟不加你的薪水，你是人才的话，你也会离开呀。
9: 对，但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而言，其实很多时候经济成长或者企业这个获利多的时候呢，他不会自动给你加薪水哦，这个蛮有意思的哈。也就是说，其实在各国里面都会有类似在这种最低薪金制的一个划定，因此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透过最低薪金制的划定，其实它是有点像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种经济数据的改善，
1: 嗯，
9: 首先呢，让这个经济数据的改善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因为你等待企业老板主们主动的给你加薪可能会比较难，然后你透过政府的这个政策的介入，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它是政策嘛，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要跟从，对吧？
1: 嗯，
9: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积极面来讲，的确这个提高最低薪金制会有效的改善就是打工族们的可支配收入，当然另外一边厢就会影响到企业主的这样的一种自己的成本的这个改良的问题啊，这个进程是最有发言权的。他都告诉我们，当你这个最低薪金制提高了以后，像这个企业的成本就增加了，企业成本增加的时候，就有两三个直接的效果。第一，向进程学习，什么呢？赶快加快自己的企业的这种就是更新换代，改变自己的聘用的模式，甚至是改善自己的这个企业的效率。过去可能你要大量依赖多几个员工去执行你公司业务的，然后跟进程学了起飞起床起航起程，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因为你聘用的员工的成本高了嘛，可能你只能聘用一个，你之前聘用三个，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其实会有一点点负面效果。当企业的成本高的时候，它可能会把这个，它可能不是拿它的盈利来去支付这个成本的，它可能会把成本加到它的商品里面去，加到它的服务里面去，因为我的这个最低薪金是它提升了嘛。而且它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你最低薪金是已经有了这个制度以后，对于新进的职员是有保障的，那请问那些工作已经有一定年份的中层职员以及主管们，是不是要相对应的调整呢？
1: 嗯
9: 啊，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一直以来呢都以为市场它会有自动一个调整，就是当公司的盈利多了，那大家的薪水就会高。可是政府一直都好像要呼吁啊，就是公司要跟这些员工们一起共享利润啊等等，就代表其实很多企业要么就是没有做。要么其实就做不到，就是他们的利润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还是可能经商的环境风险太多，所以他无法就是一赚到了就马上回馈给这些员工，等等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员工的技能太低端，所以呢，当你低端我就给你低端的，因为我需要量嘛，人家可能两个人就可以完成十件事，现在我要五个人才能够完成十件事情，那大家的薪水就会相对低。所以你觉得马来西亚我们要用提高最低薪金制来逼大家的薪水往上升，这件事情会不会是一个恶性循环，或者是能治 本吗？
9: 这个要问你哦，因为我这个研究的不是很深入，但是你跟业界接触的比较多。
1: 嗯，
9: 我们都知道，当政府的这个法令一执行下去的时候，企业马上就面对它的这个所谓的聘用成本提高了。
1: 嗯，
9: 那如果这个时候企业它会有什么样的应变方式呢？它会选择比如说少聘用点员工，这是必然发生的，对吧？原来我们经常也讨论过嘛，过去我们做视频三条友，现在可能半条友就可以做了，所以类似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企业也要被迫的去加速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种经营的模式？
1: 要么就减少员工，要么就涨价咯。
9: 嗯，要么涨价，要么减少员工。同时，另外一边像企业会不会对他聘用的员工的要求提升了呢？
1: 嗯，
9: 对吧？
10: 请问哦，因为你看长期这些实际薪资的增长，当然是要建立在劳动力生产率提升的这个基础之上嘛，对不对？哎、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调涨这个最低薪金制，尤其是现在中小微型企业是豁免的嘛，可能是一些大型企业，
9: 嗯、
10: 会不会削弱马来西亚可能相对于越南啊、印尼啊，或者是菲律宾啊等等这些邻国的竞争力呢？
9: 对，这个就是两任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谈的，这是中等收入的陷阱啊，就是你到底要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啊？假设我们一直用拼这个便宜的劳工，那我们就只能做一些相对于比较低端的加工业也好，或者是相对的比较低端的一种靠大量密集
10: 廉价劳力
9: 而且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劳问题了。你可能就觉得你不会再聘用外籍劳工，因为有足够的最低薪金制的话，会让企业优先考虑本地劳工。可是回到那个老问题哦，就是说现在企业主他们的焦虑是，我愿意给这个钱，但是本地的员工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来接受这些挑战，就是双方面的。
1: 嗯，这个部分确实存在于企业的环境当中，就是大家愿意花一个钱来请真的能够做到事情的人。
9: 嗯，
1: 但问题在
9: 于啊、
1: 对，前提就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或态度是不是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去符合他拿到的那个薪水。很多人是觉得哦，那我是本地员工，那我就应该要拿更高一点的薪水。
9: 嗯，
1: 但实际上他没有发挥出他的价值或他应有的能力。
9: 嗯，
1: 这个就是企业主现在最头痛的。
9: 所以人资部这个时候的角色非常重要啊，因为新加坡他们在做这个薪金调整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渐进式的调整的方式，就把你的升职跟你的职业进修挂靠在一起。
1: 嗯，
9: 今天假设我们都有这个最低薪金制了，那企业家被迫嘛，因为是政府的法令哦，这样相关的职员的这种进修，那可能就回到 HRDF， 回到人资部这样的一种规划。那当然又回到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改变是需要有阵痛的，因为大家都熟悉这种舒适圈的这种应对方式。那随着这样的一种最低薪金制的调整，企业主包括做生意的朋友都会重新思考他们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员工，然后什么样的员工值得这样的一种劳力付出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年轻世代的朋友们当然发现到自己的入行的这个薪金高了，可是他就会被别人挑剔，
10: 嗯，
9: 你具不具备我给你这个价值的这个薪金所带来的能力呢？所以这方面当然就涉及到政府的配套有没有能够有效的去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年呢、啊，要成为高收入国要怎么做，提高最低薪金是不是一个方式呢？
1: 嗯。不晓得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够永久提高大家薪资的方式，但姑且一试吧哈。现在呢，政府是逐步的要慢慢的从大企业开始，然后往中小企业，甚至是希望每一个人大家拿到的薪水至少都可能是2000令吉以上的。那逐步的做实能不能够达到效用呢？时间可以告诉你。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

0: 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2: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3: 解码财案，
4: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5: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的。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4: IFM
6: 国际料理，
4: 7:45了，你好，我是追星城，
1: 我是小韩，
7: 我是廖朝记。
4: 我跟你说，我在直播室里面听到廖博士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叫什么？
7: 这么快的，
4: 那么快啊！又开始了，
1: 哎，
4: 这个直播室的时间一般都会是比较快一点。
7: 是，我还以为今天没有谈国际料理，时间比较充裕一点。
1: 但是我们聊的是民生课题
7: 啊，是
1: 啊，参与度很高。那上一段呢，我们的廖朝记博士就聊到这个最低薪金制嘛，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最低薪金制提高之后，人民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不过这一段呢，就来聊一聊，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你的钱是花在哪里呢？是汇集本地的市场，还是汇集跨境电商呢？
7: 对，我们这一年哦，应该大家都被韭菜割的已经是不亦乐乎啊。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蛮特别的，我最近听蛮多朋友跟我聊这个事情，他说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哦，这个跨境电商有时候是提供了在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岁月里面，在你可支配收入那么少的一个情况哦，你还提供了多元的这样的一种购物经验，某个意义上也化解了民众们的那种焦虑跟愤怒感。你知道钱不够用这件事情是很讨厌的，当你发现到钱不够用，诶，还有一些人提供你一些，诶，我钱不够用，我还可以买这样多东西啊。所以某个意义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年代里面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化解自己的生活的焦虑或者生活的不满，可能就靠吃吃吃买买买。那你吃吃吃买买买，当你的这个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时候，你发现到诶，不能吃那么多，因为比较贵。买如果到就是实体店去买的话呢，可买的东西又比较少，好像这种跨境电商的这种割喉式的这种价位战哦，还有这种没有运费的这种破坏式的这种战略哦，或多或少可能就化解了一些小民众们的这种生活压力下的小确幸。
1: 好，不过可能未来会被管制、哦、
7: 对，这是一个观点，但我觉得这个观点有时候讲起来还可以让我们深思另外一个课题。好，今天政府很明白了，就说我要把这个发展的红利变成这个雨露，哈哈，让大家都均沾，对吧？去提升这个所谓的最低薪金制啦，包括我们这个中产阶级 M4D 的这个缴税的这个税率也豁免的数额也比较高，然后如果你到达一定的那个 taxable 的 income 的话，你缴交的那个税率也比较低一点点。那其实都是要讲同一个事情，那就是让你自己有多一点手头上的现金。加上我们提到了我国的 GDP 的主要的贡献是国内的服务业，而在这个国内服务业里面呢，其中在 GDP 里面有 17.7% 其实是批发与零售。好啦，今天当你的可支配收入高了，明年开始哈，那是不是应该要汇集更多的本土商家呢？如果 17.7 的这个 GDP 的这占比那么的高的话，那你多了一些可支配收入，那其实就是应该要促进国内的这个贸易的环境嘛，对不对？我们支配收入多了嘛。可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韭菜老板继续割到明年去，哇劳，对不起，不能够突然间这么多巴萨语言啊，真是受不了。如果到了明年去还继续让它割的话，那原来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所创造的这个国内经济贸易的带动力，是不是就会被跨境商家给收割了呢？那得不偿失。

0: 是啊，那今年大家都说政府在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在实验重新管制推出方案，那我觉得明年的2027年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拿出一些具体的管制方式，你就透过这种相对平衡或者是公平的税率，你才能够让这个可支配收入提高的同时也惠及国内的这个服务业以及国内的这种销售业、零售业以及批发业了。
1: 好，国会呢将会提成新法案来规范线上平台还有卖家的问责制，管制外国低价跨境电商冲击，并保障商品的安全。另外呢，惠及中小微企业的政策还包括政府也会提供高达570亿令吉的融资还有担保的便利，同时也调整中小企业首60万令吉应课税收入税率，实现年省税最高6000令吉啊。而且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只要你的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企业呢，就可以豁免调高最低薪金制至2000令吉了。那当然呢，政府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商家是不是可以扩大海外的市场啊？也有拨款6000万令吉，助力海外市场的拓展啊。不过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觉得可以设置哪一些规则，让这些跨境电商跟本地的企业站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点上？
2: 那我们要一直课税，然后呢就让它的这个价格不低啊，你低不下去，我们就可以竞争。这是我们惯用的模式，不管是在汽车行业也好，还是现在的这种快速流动的商品也好，还是世界上任何只要大国能够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或廉价版本产品也好，所以这个是唯一的模式吗？
0: 看起来是比较可行的模式。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消费者当然提到说，这些跨境电商它有一些服务本身是非常诱人的，比如说可提供这个可以退货，然后可以就是投诉相关商品的瑕疵，
1: 甚至你不需要退货，他退款给你。
0: 对，当然这里
2: 免费送到你家。
0: 对对对，类似这些东西，当然它因为它后面是有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资本的这种运作的模式哈，你让这些小商家们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竞争是相对不公平的，当然。消费者就会被宠坏了啊！所谓宠坏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只要花比较相对于同样的金额，但是我得到的服务是那么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问进程这个问题了哈。有时候没有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这些破坏式的一种经营商业的方法哦，能不能够对于我国的这些企业主们带来一种刺激呢？使得他们能够就是重新去规划自己的服务，以重新赢得消费者的这种信任呢？
2: 其实对企业来说，要看那个竞争有没有在同一个线上。那马来西亚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它一定会在一个底线，
0: 是
2: 就像政府说啊，我们希望呢大家
0: 最低薪金制，
2: 对每个员工都能够拿到一定程度的薪水，那你就会把我们的生产成本或任何的服务成本拉到一个高度，但是这个高度跟国外的高度不一样。那如果我的邻国它的最低薪金是1000块钱，
0: 是
2: 那它的生产成本就比我低，这是一点。那当然第二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附加，就是任何的产品或服务来到马来西亚，一般我们都说距离落地有一个距离，
0: 是
2: 那这个距离就是本地企业能够衔接或提供服务的那一块。可是现在这个鸿沟越来越小了，就是外国的商家可以直接来到这边自己落地，
0: 对，送到你家门口，
2: 自己销售，自己对接企业，这个消费者也乐见，因为他会觉得反正我直接跟你买，他已经便宜到一个我也不介意你的产品质量高还是低，
0: 对，
2: 然后
1: 反正就几令吉嘛，
2: 对对对，用
1: 不上
2: 就算了，就丢掉。所以当中间没有本地企业能够介入的部分，它就会形成一种扼杀式的现象。
0: 对，这个才是大家比较说担忧吧。但是你知道，消费者们是小老百姓们，当然是实用主义啊，就说希望自己的钱比较耐用，所以这时候你给我们小老百姓们各种各样的道德劝说，甚至是爱国买国货等等等，可能那个效果也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这时候回到改进层讲的问题了，是不是要课税才相对有效、嗯、的确是如此、嗯、你只有在这个税务这里呢有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包括欧洲有些国家欧盟都在重新考虑小额的包裹、哎、小额的包裹必须要付就是一定额度的这个税率金，因为我们前面对的就是这些小额包裹嘛，对吧？本来这些小额包裹呢，比如说我就注意到有些朋友啊，他连文具他都要去跟我网购啊，他就很自豪，你看你看你看，我都不用走到楼下他就送到我门口。
2: 对啊，
0: 其实我很对不起啊，
2: 不要用那个第一次，不要用那个第一次，千万不要
0: 啊！是是是，
1: 很苦恼。
0: 是是，我很苦恼。哎，小王还是一个好的汉语老师，我很不测，我很苦恼。就是明明这种跨境的这个我们说那个旅程哦，这碳排放哦，这个
2: 啊，确实是，
0: 这很糟糕的。
2: 其实要花的时间很长啊，你也要等个好几个星期。
0: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很多朋友就说，我反正也不急，那我就用便宜的价格，反正送到家门口嘛。啊，我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如此，但是我发现到，消费者是会被宠坏的。今天这个
2: 他会妥协啊，
0: 就是被宠坏了、哦、啊，就是说就好像小孩被妈妈爸妈宠坏一样。就吃饭啊，你嘴巴张开就好了，我把汤匙放在你面前啊，你吃久了以后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去餐厅的时候没有人喂我饭吃呢啊，类似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这跨境电商跟本地的商家之间、嗯、啊这个起跑点不一样，但是至少要缩小这中间的差距、嗯、给本地的商家一些喘息的空间。
0: 什么喘息啊，这简直就是
1: 活命的空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样子我们才有那个方法或者是还有机会去改善我们的服务嘛，对不对？
0: 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原来的这个政府在这个税率的减免，最低薪资减免以后，让你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以后，你不是去送给韭菜主，对吧？韭菜主
2: 你希望那个钱留在本地市场，
1: 多吃一点椰浆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讲的，当然韭菜本地也有种了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的确的，只有你在让这个本地的商业活络起来了，你就有就业机会，
1: 本地的商家才有机会改善嘛，提供更好的服务嘛。
0: 所以你记得不要再买了，我讲你很多次了，整天买买买。
2: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每一个国家都在烦恼的，就是怎么样阻止自己的钱大量的流出国外。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不管是你在买外国的产品，或者是聘请外国的员工，其实都是一样啊、哦。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钱就会变成一种流出国外的这种外汇了。那能不能够一个预算案就完成所有的效果呢？可能不能。那2027已经有一份了，那下来呢我们就逐步的迈向这个方向去吧。好了，谢谢廖博士，辛苦了，
0: 真的不容易啊。
2: 谢谢你为爱发电的，谢谢。
1: 下周就是我跟你一起国际料理啦。
0: 好，
2: 谢谢。我是 JC，
1: 我是小韩，明天清晨6点钟到上午的10点钟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2: 那我会留守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为什么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您带来晚间新闻。柔佛、马六甲、三美兰布城以及雪州和彭亨部分县区的学校明天再次关闭。教育部长的 Dasri Falina Sidi 今天下午在脸书专业贴文做出这项宣布。柔佛、马六甲和三美兰全州的学校明天关闭，作为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另外，布城和雪兰莪四个县，包括乌鲁冷月、布达林、布达纳、郭拉冷月、雪邦县以及彭亨关丹和云宾县的学校，同样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关闭。至于其他州属和县区的学校，将如常运作。不过，学校必须根据当前空气质量状况，密切监督户外活动，确保师生安全。此外，随着阴霾情况持续，教育部也劝请家长、学生及全体教职员在户外活动时，尤其是在受阴霾影响的地区，戴上合适的口罩，以降低阴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外交部长的 Dasri Muhammad Hassan 透露，他已经和印尼外交部副部长纳希尔联系，以了解印尼当地扑灭火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纳希尔告知，印尼虽然有34架飞机和34架直升机，但由于当地能见度非常低，严重影响空中灭火行动，飞机和直升机暂时无法安全起飞。目的在于强制酒驾或毒驾肇事司机赔偿交通事故受害者的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预计将在明天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呈。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修正案将整合刑事与民事法律程序，让法庭在审理肇事司机案件的时候一并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额，无需受害者另行提出民事诉讼。目前的制度是，酒驾或毒驾肇事司机虽会面对刑事提控，但受害者必须另外通过民事诉讼索赔，过程不仅耗时，也可能涉及高昂费用。54名在尼泊尔山洪爆发后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代表今天与国家银行会面，讨论如何暂缓这些失踪者所承担的财务义务。马来西亚失踪者家属团结组织发言人 Maniwanam Ratinam 在会谈时向国家银行、银行及金融机构代表提呈一份长达35页的书面建议，提出特别人道财务援助、暂缓追讨债务、资产保护及维持企业运作等措施。他在会后指出，双方的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大部分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原则上愿意提供协助，包括考虑暂缓贷款偿还以及暂停向失踪者家属追讨欠款。法国高中生星期一发起新的轮示威，延续此前的抗议声势，继续争取改善学习条件。新一轮示威定于星期二举行，可能成为这场自九月中旬开始的学生运动的转折点。不过，法国政府认为抗议活动已经逐渐平息。法国政府星期五指出，全国高中周边的封锁行动和集会的次数已经大幅减少，当天超过96%的高中正常开放。法国高中生的年龄大多介于15岁到18岁，正处于中学教育阶段。德国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贝尔贝尔巴斯星期一表示，将辞去所在政党联合主席职务，并离开政府岗位。他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妓女去世，以及在自己艰难时期公众批评加剧。媒体报道，巴斯在发给党内成员的声明中表示，他已经通知副总理自己将立即辞去联合主席职务，他还请求总理莫茨解除其政府职务。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是来自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欢迎将昨日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苏丹伊布拉欣有信心，我国甲约旦将会进一步加强伫贸易、投资、教育甲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祝福两国人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年下午结束访问，离开马来西亚。在离开以前，伊访伊甲首相达杜斯里安内巴欣见面，针对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展开讨论。留赴马拉加、新比兰、波霞加、索兰戈以及平兴部分县区的学堂，明仔搁一摆关闭。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里纳斯蒂今日下午伫面书专业贴文做出这项宣布。留赴马拉加加新比兰规个州的学堂明仔关闭，改为居家教学加学习模式。另外，波城加索兰戈系列县，包括乌鲁兰亚、布达林布达纳、瓜拉兰亚、斯邦加平兴关丹以及隆宾县的学堂，同款因为空气质量差而关闭。其他的州属和县区的学堂将会如常运作。教育部长法蒂娜表示，若是环境安全、学生的福利获得保障，建议寄宿生在安排到的学堂停课期间继续留在宿舍，这是为了避免父母因为学堂返校停课，在需要几落摆接送囡仔，增加交通加后勤安排方面的负担。配合首相达杜斯里安内布拉欣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出的宣布，交通部长刘德华宣布，政府将会从这个礼拜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的士司机，包括出租车的司机，发放一摆过1,000元的特别援助金。这个款项将会先发放予头一批收到邀请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接下来将会分阶段发放予其他的司机。另外，部长表示，政府延长转运公司所得税合并期限10年，有计将会鼓励更加多转运公司的船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临时转去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条条好讲，马来西亚准运公司将2027年到2036年享有所得税合免，将会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加大的确定性，和业者会用的规划长期投资。卫生部有信心，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旗下病院采购的400顶新的救护车，会帮助提升紧急事故的应对能力。卫生部长达杜斯里祖克里阿麦表示，这项措施对加强救护车服务真重要，尤其是在处理危及生命的严重紧急病例方面。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发文告承诺，将会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并转化为人民、业界和国家会用的真正收获的成果。气象局将会伫明仔伫槟城三个所在设置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警报器，提醒附近的居民，若是听到警报声的时阵，千万唔通掉出。声明指出，头一场的测试将会伫明仔早起9点到10点半，伫淡江门仔的水顶清真寺进行。第二场的测试是伫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伫巴都芬吉的阿拉曼清真寺举行。第三场的测试是伫下午1点到3点，伫德罗巴乡的和杰发电局进行。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的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严重的伤亡。我国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桑宽请假歇去当地的个人暂时点烟行程。以上的 RTN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
4: 2027年财政预算案。
6: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9: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8: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9: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8: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9: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7: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嗨，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解码财案，
7: 明辨方向，
8: 2027年财政预算案。
9: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10: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5: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4: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4: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好歌都在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约旦有意扩大高科技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业和先进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是他会晤前来我国展开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时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他在脸书发帖文说，这次会晤为两国进一步探讨加强战略关系的努力创造机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新兴科技以及半导体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以培养更多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满足未来业界需求。此外，双方也探讨扩大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努力，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关税重组、强化供应链，以及在能源、交通、清真和旅游领域展开合作。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约翰·马克·马利根说，2027年财案宣布调高最低薪金至2000 ringgit， 是获得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的同意。他说，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也包括劳资双方代表，内阁方面则考虑予以中小型微企更长的调整期，以免加重雇主的负担。他提到，最低薪金的数额没有争议，且已经获得同意，该部将先从大企业开始落实，因为当局理解中小微企也是受西亚冲突影响的群体之一，可能需要更多时间调整生意模式。沙拉越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发展拟议中的施乌经济特区，而正式磋商预计将敲定投资奖业、简化机制以及该特区所需的战略设施。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瑞顿·奥宾表示，这项合作将涉及相关的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负责发展该特区，作为区域经济转型模式。他也对联邦政府提出这项建议表示欢迎，并形容此举反映了沙拉越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密切共享，以实现沙拉越中部经济潜能。政府将认真看待马来西亚青年国会提出的各项意见，因为意识到年轻一代最能表达他们对未来的需求、忧虑及期望。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约翰·阿卜杜说，本地青年应该获得有意义的机会参与民主进程，同时承担领导责任所带来的义务。扎瑞也提到，他承诺亲自聆听年轻人的意见，并强调赋予青年权力不仅是为他们提供发声的平台，也包括通过指导、知识及信心的培养，协助他们塑造国家的未来。国外方面，据交战双方的军方消息人士星期一向法新社透露，胡塞武装人员加强对也门城市塔伊兹的围困，过去24小时内的战斗已经导致60多人丧生。一名效忠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受国际承认的政府的军方人士说，胡塞武装封锁了所有出口，并在夜间发动数次袭击。消息人士也提到，暴力冲突导致22名亲政府部队成员丧生。另外，胡塞武装组织消息人士则表示，他们有至少40名战斗人员阵亡，并正在调派增援部队。他说，尽管遭到沙特的空袭，胡塞武装还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说，两名获奖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有信心，贝莱西亚甲耶当将进一步加强到末位投资、教育甲其他良好嘅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毕业欢迎从昨日起对外国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嘅耶当国王阿卜杜拉之士，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嘅友好关系建立到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追求各自王室制度而传统文化最善的共同承诺。从州福州、从北六甲、从新梅兰州、布城以及苏拉五甲平行部分街区的学校马上再次关闭，并改为各个教学的学习。教育部长德德瑞凡尼纳斯蒂都两次获跳翁做出双补习之处，到苏拉五受影响的世界观包括葫芦人案、不达令不达呢、瓜拉人案、甲石板关、平行州则设计广东甲红边几个学校，其他州属甲几区个学校将组成个网站。法里纳斯蒂也提到，只爱环境原创以及学生个福利或者保障，建议寄宿生到应买到的学校停课期间继续留到宿舍。一到两次发崩大，则是为了避免家长因学校放学的停课，只需要多次的接送孩子，增加交通和后勤换班的负担。另外，我国将个跨境应买扩大大致当下外交部长级别会议，随后正到下个月大致到菲律宾首都巴尼拉举行个当下高峰会议，以探讨更有效的扶护机制应对这个问题。我国外长德德瑞摩马哈山表示，该扩大必须被国际关注，毕竟伊并无被纳入向无与环境灾害有关的当下机制内。伊也透露，已经联系印尼外长阿兹贝纳塔，以划出印尼灭火行动的最新进展。今日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的哈里迪国王国际机场，只是五十摩马哈山空车年年转往当地进行所以朝鲜的功能暂时定人驾听。根据媒体报道，该机场在星期六遭受袭击，造成十几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北京目前还无发生袭击事件。今日我从考量，巴迪航空取消航点，紧急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沙特阿拉伯吉达的航班，应对冲突局势。该航空公司发表公告指出，受影响的 OD-708 航班往订到今日七点二十五分从吉隆坡起飞，受影响的搭客已被安排搭乘下一个可提供的航班，并将到适当的情况下通过登记的联络方式获得通知。配合首相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到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交通部长李德福宣布，政府将从自己星期三开始，本阶段向38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直至社直财人机的特别养助金。该款项将陆续发放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养助金款的司机，刷掉将本阶段发放给其他司机。另外，立即获得超过50人机的电动火车月票，买个秒得50。最迟爱到明年1月1号推出，该月票将功能爱使到30节内步行自己乘搭电动火车。李兆豪也透露，目的就是强制照顾获得得的肇事司机赔些交通事故受害者的1987年列入交通法令修正案，而佢将到明年嘅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听。伊指出，肖正华将接下刑事和民事法律的听书，将法定到审理肇事司机案件时，作出的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额，无需受害者另加提出民事诉讼。以上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思平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10月12号，1977年的今天 ，Dundado Haji Amakoro 正式宣誓就任第五任沙巴州元首，接替于已故 Dundado Muhammad Hamdan Abdullah， 任期从1977年10月12号起至1978年6月25号。在担任州元首之前 ，Dundado Haji Amakoro 曾是一名公务员。他在任内因病逝世，享年53岁。其职位随后由 Dun Muhammad Adnan Robert 接任。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9点17分，你好，我是益智。如果有一部奇幻动画里面有狼神、有教会、有古老传说，可是最紧张的场面不是打架，也不是魔法，而是一枚银币到底值多少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诶，这就是动画《狼与香辛料》（Ogami to Koshinryo） 的故事。而这是一部为了汇率、大麦的价钱，还有一场交易，让你看的啊是比打斗的画面还要过瘾的动画。这部作品的原作是织仓洞沙的轻小说，在2008年和2009年就曾推出过2季的动画，2024年呢又重新制作了新的版本。故事的男主角是罗伦斯，他是一位年轻商人，他赶着马车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哪里进货便宜，哪里又卖个好价钱，他每天算计着账本，也算计着生活。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了钱，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不用再四处流浪。结果有一天，他在马车上的这个麦树里遇见了一个特别的少女，她有着狼的耳朵和尾巴，名字叫做赫罗，是曾经守护村子麦田的狼神。只是随着时代改变，村民慢慢不再需要她的保佑，于是她决定离开这个待了很久的地方，回到遥远北方的故乡。于是一个想赚钱的商人遇上了一只想回家的狼，两个人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而狼与香辛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把看似枯燥的做生意拍得扣人心弦，一袋麦子值多少钱，一枚银币的成色，一条消息是真还是假，都可能决定罗伦斯这一趟到底是赚钱还是赔得一干二净。所以呀，在这个世界里，很多东西都有价格，货物有价格，情报有价格，风险也有价格。可两个人一起旅行久了，有些东西就开始变得没那么容易计算了，比如信任，比如陪伴，还有一个人到底愿意为了另一个人承担多少风险。所以今晚我想跟你聊的是，如果万物都有价格，那真心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狼与香辛料》2008年的版本的片头曲，青浦夏实的《旅の途中》。记得以前看这部动画时啊，哎，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就会让人想起罗伦斯和赫罗坐在马车上穿过一片片麦田的场景。

0: Bro， 走了，
1: 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5: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狼与香辛料》。刚刚在 WhatsApp 上有人说，哎，他看了旧版和新版，麻烦大家可以啊，把你们的感想发进来。你喜欢旧版的还是新版的呢？反正我是还没看新版本的，所以我是比较喜欢旧的版本。那刚才说到这部作品是很特别的，它没有靠打斗或者是魔法来制造紧张感，有时候只是一笔生意就足以让你替罗伦斯捏一把冷汗。我觉得最好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教你怎么算账，而是让你看到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其实全都是人心。一袋麦子的涨跌藏着人的欲望，一枚银币的纯度考验的是信任。在故事一开始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剧情，叫银币事件。罗伦斯和赫罗刚开始旅行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对方告诉罗伦斯，他收到消息，有一种银币很快就会升值了。在那个消息传得很慢的时代，如果能提前把这种银币收起来，等价格涨了再卖掉，就能赚上一大笔。不过罗伦斯没有马上相信，他带着赫罗去确认。结果啊，赫罗发现不同年份的银币碰撞起来的声音不太一样，越新的银币里面的银反而是更少。简单来说，就是同样一杯饮料，杯子还是一样大，可是里面就慢慢渗进了，就是越来越多的水，表面上看起来没变，但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变少了。那问题来了，如果银币的成色正在下降，那为什么外面却有人一直在告诉大家它以后会更值钱呢？罗伦斯这才发现，这条消息很可能不是随便传出来的，而是有人故意希望大家相信他，好趁机做一笔更大的生意。我觉得这里很有这个狼与香辛料的味道。真正影响一笔买卖的，有时候不是你手上的东西，而是大家相信了什么。所以在这个世界里，连消息都有价格。罗伦斯看穿以后啊，决定反过来利用这个消息，于是就找上了一家商会合作。本来啊，这只是一笔生意，可是很快事情就失控了。放出消息的那一边不希望他们继续插手，而赫罗为了让罗伦斯脱身，自己就当了这个诱饵，结果被抓走了。到这里，原本的问题是这枚硬币，就是银币是值多少钱，突然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赫罗对罗伦斯来说到底值多少呢？当然不是真的拿它来标价，而是罗伦斯必须决定，为了这个才刚认识不久的这个旅伴，他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对方要他们什么都不做，乖乖等到这个交易结束。如果纯粹从生意来看，最省事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照对方的说法来，就是停手退出。可是罗伦斯并没有这样做，他在想办法把赫 特罗救出来。罗伦斯是一个商人啊，他知道银币值多少钱可以算出来，而一条消息值多少钱也可以算。可是一个人开始变得重要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狼与香辛料一直在说价格，可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件事，价格和价值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一枚银币的价格会变，一条消息的价格也会变，那这个人在你心里的价值呢？后来有人拿着1000枚这个银币来找罗伦斯，想把赫罗带走，那这时罗伦斯又会怎么选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狼与香辛料》2008年版本的片尾曲 Rocky Check 的 Lingo Piori The Wolf Whistling Song。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5: 需符合条规。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7: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在商人的世界里啊，只要筹码够大，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买卖。那如果有一天有人开出天价要买走你身边那个重要的人，你会怎么办呢？罗伦斯和赫罗来到了一个正在举行祭典的城市，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商人。这位年轻人很快就坠入爱河，喜欢上了赫罗，而且他误以为啊，赫罗之所以一直跟着罗伦斯，是因为欠了他一大笔钱。于是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这笔债我来还，只要替赫罗把债给还清，他就要向赫罗求婚。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就是喜欢一个人是很难用数字去衡量的嘛，可现在有人真的是拿出一笔钱把它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价码。罗伦斯一开始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赫罗已经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不可能因为突然冒出来一个人拿出一笔钱，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所以他没有拒绝。偏偏这时两个人因为赫罗故乡的事起了误会，关系出现了裂缝，原本信心满满的罗伦斯突然就开始害怕赫罗会真的离他而去。那另一边，那个年轻的商人就靠着买卖黄铁矿、就是眼看已经要攒够钱替赫罗把债给还清并带走他。罗伦斯一开始是想办法从这个黄铁矿的交易下手，甚至主动提出一场较量。表面上两个人争的是一笔生意，可是这场较量也关系到这个赫罗最后会不会离开罗伦斯。我觉得这一段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除了他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商业交易和货币汇率这些东西讲得很有意思，还有罗伦斯和赫罗之间从一开始的互相试探到后来真的开始在乎彼此的变化。那罗伦斯平常是一个习惯理性算计的商人，凡事先看利益和风险，表面上他面对的是一场商业的博弈，可实际上他真正害怕的已经不是输掉这一笔生意，而是赫罗会不会离开他。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可以替一个人还债，可以给他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未来，甚至可以让你很有底气地说，我可以照顾他。可是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就真的可以换到一个人的真心吗？我们的生活里其实也是常常碰到类似的选择。一份薪水更高却要离家更远的工作，一个看起来很划算却可能要你放下一段关系的机会。账可以算得很清楚，可是算完以后心里可能还是会问一句，这样真的值得吗？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狼与香辛料2024年新版本的片头曲 Hana Hope 的 Tabi no Yukue。这位歌手 Hana Hope 就说过，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以赫罗为意象，想唱出一种非常温暖有人情味却又带点狼的那份崇高。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了，前面我们一直在说钱，银币值多少钱，消息值多少钱，一笔生意能赚多少。可是聊到这里啊，我反而觉得狼与香辛料其实不是在告诉我们钱不重要。因为对罗伦斯来说啊，钱固然是重要的，他是商人嘛，要吃饭，要做生意，也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而赫罗也不是那种只要有感情就够了的人，他很现实，也很清楚没有钱两个人是连下一座城市都去不了。所以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去贬低商业与算计，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价格能衡量商品的贵贱，却衡量不了一个人的心意。罗伦斯和赫罗刚开始同行的时候，很像是一场交易，你带我回北方，我就帮你做生意，谁也不欠谁。可是走着走着，罗伦斯开始习惯旁边有赫罗跟他斗嘴，习惯了在他遇上困难时突然被提醒一句，而赫罗也习惯了坐在他的马车上一起去往下一座城镇。动画里其实没有一个节点是去强调他们是从哪一刻开始变了，而这一部作品最细腻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这份感情是揉进了小小的细节里，像是一起吃的一顿热饭，是一句非常习惯性的拌嘴，也是不知不觉中把对方放进了自己的未来里。所以啊，如果问今晚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万物都有价格，那真心到底值多少钱？我觉得狼与香辛料给我的答案不是简单的真心无价，而是真心可能没有价格，但它可能会有代价。你在乎一个人，可能就要承担风险，可能要放弃原本更安全的选择，也可能明明知道这件事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最后还是选择去做。罗伦斯本来的梦想是存够钱以后就不再旅行，而赫罗的目标是回到遥远北方的故乡。听起来两个人最后原本应该是各走各的，可当一段旅程走得够久以后，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真正舍不得的不一定是这个目的地，而是那个一路陪你走过来的人。真心没有办法像银币一样放在手上称重量，也不能像货物一样标上一个数字，可当你真的在乎的时候，你愿意为他付出的那个代价，也许就是他在你心里的价值。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接下来还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节目的最后送上狼与香辛料2024年新版本的这个片尾曲，这是 Clarice 的 Andante。 这个歌名呢是一个音乐用语，它的意思是像走路一样的速度用来结束一段旅程是刚刚好的。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社会大众和领袖受挫，必须更谅解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直接标签他们是受宠或过于期待获得特别待遇的群体。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sman Said 强调，年轻一代必须依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现实，而不是以上一代年轻人的经验做出评估。另外，他也呼吁年轻一代和大专生利用本身的影响力以及所持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针对足以影响国家及公共安宁的课题发声。随着夜霾笼罩，彭州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呼吁州内子民采取警惕措施，包括减少户外活动、减少露天焚烧以及戴口罩。他也呼吁家长、雇主和活动主办方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接触不健康的空气。他也提醒高风险群体，像是孩童、年长者、已经拥有呼吸困难的个人，必须被给予特别关注。大臣发文告指出，他已经被告知，鉴于关丹和云宾县烟霾情况严重，以及空气污染指数升高，州卫生局决定明天起暂时关闭这两个县内的学校，而此举是为了确保教师、学生及学校职员的安全、健康及福祉时刻受到维护。密码发展公司正在与德意志银行马来西亚公司洽谈和解，以解决针对该银行提起的诉讼。密码公司代表律师大都林志伟今年在联邦法院聆讯期间，向以马来亚首席大法官 Dato Sri Hashim Hamza 为首的法官三司庭通报这项和解谈判，并表示该案件定于本月26号由高等法庭司法专员 Rihada Rafi 负责聆审。不过双方拟议中的和解条款还没有对外公布。一名11岁男童疑遭自制枪械 Ginsock 射中头部，送院后伤重不治。根蒂咬警区主任 Erwan Shah Abdul Basil 发文告指出，警方在本月10号下午2点35分接获投报，指根蒂咬某村一间橡胶园的屋棚内发生枪击致命事件，死者的遗体昨天被送往亚庇女皇伊丽莎白医院进行解剖，结果证实死因是头部遭枪伤。他透露，初步调查显示，枪击事件发生前，死者与另一名孩童身处屋棚外。目前，警方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至 1A 条文及1960年军火法令第 8A 条文调查此案。苏丹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星期一下令针对涉及苏丹矿工的一起事件展开调查，并形容这是一宗令人痛心的事件。此前一天，一个人权组织透露，埃及军方空袭苏丹与埃及边境附近一处地区，造成72人死亡。由布尔汉领导的苏丹过渡主权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布尔汉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检察官、司法官员及安全机构代表，以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提交调查结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说，九月份太平洋一处关键海域的气温打破纪录，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带来异常强大的威力。哥白尼星期一指出，上个月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监测区的海面温度达到 29.70 摄氏度，创下新高。这个数值超越了1982年至1983年、1997年至1998年以及2015年至2016年历次强厄尔尼诺现象的 峰值温度，凸显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异常强大威力。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聊天一必带来刻意选伴国家元素苏丹伊布拉欣要先生马来西亚和约旦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教育和其他两国的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的人民。元素访人从前本月开始对我国展开为期两年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维护各自王室制度和传统文化遗产的共同承诺。另外，我国和约旦要以扩大较科技发展两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两域和先进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苏相特使阿诺伊布拉欣指出，这是继飞布前来我国展开两日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时候，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记者林素发帖文讲，双方也探讨扩大贸易同投资关系的努力，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关税重组、强化供应链，以及在能源、交通、签证同旅游两位展开合作。副首相德鲁斯法蒂拉尤苏夫赋予强人勇于承担领导的责任，服务社会。不是要等到获得真实的投降或者自卑的时候才开始发挥领导的作用。其中责任和能力矛盾，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勇气采取行动为社会服务。前姚福柱、前马六甲和前斯米兰柱、布神以及石兰娥和彭坎部分的兴起的学校听说也再次关闭，并改为寄家教学同学习。教育部长德斯法利纳斯的在念书法贴文作出宣布的时候指出，在石兰娥苏影响的四个县，包括呼噜兰雅、布达林布达纳、瓜拉兰雅同斯邦县，彭坎族萨克、关丹同荣宾县的学校，其他住宿同县区的学校将照常运作。印尼泥炭天火灾导致灭火工作的难度太太增加，而火灾引发的掩埋不断扩散至我国多个地区，情况令人担忧。我国外交部长特使穆默哈森表示，由于能见度大，印尼当地的灭火空中灭火行动受阻，同时火灾地点位于内陆地区，也被地面队伍带来挑战。报道指出，印尼已经调派60000人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但是仍然面对水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加上天气条件不理想，无法进行人工造雨的作业。穆默哈森也透露，其已经同印尼外交部副部长纳斯尼联系，以了解印尼当地扑灭火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纳斯尼告知，印尼虽然有34架飞机同34架直升机，但是由于当地的能见度非常大，严重影响空中灭火行动，飞机同直升机暂时无法安全起飞。配合首相特使阿诺伊布拉欣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交通铺装陆修复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出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元贴币延迟金。该款项将率先发放便 TEP 输有强到交通铺两期延迟金券的司机。接下来债款阶段发放便其他司机。另外陆秀福也讲，苏加50元的天通火车月票 My 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该月票让国人可以在30日内无限期的乘搭天通火车。以上 RTM 刻意选伴由陈志斌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这个小时8:30的单元，我们有心灵零距离，那很开心又和我们的蔡时兴硕士注册心理辅导师见面啦，早安你好。你好，
1: 哎，恩慈早上好，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蔡时兴。
0: 那跟时兴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比较是跟伴侣有关的课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伴侣，谈伴侣的家人。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偶尔会刷一刷那种现在的 AI 短剧虽然应该都是比较偏中国那边生成的啦，就是会有很多那一种
1: 狗血剧情。
0: 对，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家庭伦理剧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会谈到很多在一段关系的时候跟对方的家人相处上面的一种摩擦，或者是虽然我常常在看的时候在想可能有点夸张化，因为这个年代还会这样吗？但如果就算不要说那种很夸张的对待，就算是回到最基本的价值观的落差，其实都已经足够的磨人了，我觉得，对吧？
1: 是。那虽然讲短剧为了那个戏剧效果会特别的夸张或者夸大，但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还是会有的。那其中一个我最近也有在看短剧，其中一个主题还是说女人不能上桌吃饭这件事。当然这所谓的女人不能上桌，她那个严重就是女人在过节的时候从早煮到很迟，准备很多，然后吃的时候他们是在旁边的小桌，不在主桌。
0: 你要讲这种
1: 你会讲好像现在还有吗？
0: 是
1: 可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的确还有同事就女性哈，他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她跟妈妈就要进厨房做一堆东西。
0: Okay.
1: 然后男人们，他不管他的弟弟啊、哥哥啊、爸爸啊、叔叔啊，全部就坐在客厅那里翘脚，然后到最后吃完了过后，碗盘也是这两个女人洗的。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所以他们是可以上主桌吃饭，但你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还是这样的吗？
0: 对他来说是错愕的吗？还是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1: 他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可是随着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女性越来越懂得一些权力的不对等的部分，越来越懂得说公平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纳闷了，然后他纳闷了，然后他也跟我谈，然后他回去跟他妈妈谈，他讲下一次可以不可以，因为 OK， 我应该多讲一点，就是不止他们一家，因为刚刚讲提到叔叔嘛，是他的那种，因为他爸爸是大哥，所以他的叫什么叔叔阿姨姑姑们都是到他家吃团圆饭，然后是他们两个人做所以变成说那个他就回去跟他妈讲，不要啦，我们不要做了，我们去外面吃啊，还是什么的话，但他妈妈就觉得哎呀每一年都是这样，哎呀继续做啊，然后他试过赌气他也不进去帮忙，结果就真的是他妈妈一个人在里面做，然后结果他又很心痛，就是自己哭，然后所以你讲他是接受了还是改变了吗？有时候真的很心痛，很辛苦，
0: 就是在很理想的状况，可是又要面对很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对，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影响其他的人，
1: 对，
0: 你就会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个点就是自己通常这些所谓的家庭的一些互动或者习惯吧，我先不要讲陋习，就是习惯，它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媳妇熬成婆，在做媳妇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家婆要求，然后当你自己变成家婆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东西继续要求下去因为当你不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过去的几十年好像是错的所以这个我会叫它做沉没成本，你曾经默许了一些事情的发生，你就会虽然不情愿，但你会下意识的去维护这个不正确的事情，要不然就代表你过去都在浪费了
0: 所以就过去的苦都白吃了。
1: 对，
0: 可是为什么不会有一种苦就停到我这里，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他会有，但是我个人这样子看，我的案主们或者我看一个社会环境，他大概是第一，这个苦真的吃得太痛了，或者第二，吃到这个苦可能去到一个尽头啊，那个尽头可能是累倒了，生病了，然后有一种突然顿悟的状况，要不然第二种就是年龄比较轻一些。因为过去了，我觉得大概可能现在40岁以上的人，就是我们说 X 世代的人，他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传统家庭观念，还是比较倾向于啊忍一忍就好啊，我们辛苦一点，但是比较更年轻一点就啊干嘛为什么啊，然后他们可能为了隐忍，他就讲好就停在我这一代，但他还是会去做，但他可以允许他孩子不做。
0: 我觉得我当然一直都会觉得这个时代的落差跟变迁到底有多少，因为好像跟你刚才说的，大家好像是在不同的平行时空。
1: 是，
0: 我最近当然觉得比较幸福跟幸运的就是我的环境，我的伴侣的家庭跟朋友的家庭，基本上都对性别的观念都好一些。所以好像这次我去这个日本富士山旅行嘛，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餐厅会有那种自己要煮的铁板烧这样子，或者是在 Airbnb 早餐煮的，都是男人在忙活，然后我们女人都吃得很开心。对，然后完全就是我就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我觉得马来西亚男生好像都还挺 gentleman 的，然后也愿意下厨，当然这个是我的环境，但是很概括而论，但我就会觉得好幸运哦，这样子。
1: 我当然我猜哈，大概就是平均40以下的人可能会比较这样子
0: 对对，因为都是80、90后，
1: 对，然后80前的话可能他就
0: 比较少，不会
1: 不是没有，比较少，
0: 可能是那个大环境那个年代养出来的一代思想产物吗？
1: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因为你刚才讲在几个平行时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那个叫什么时间轴放长一点，你说1900年到现在来讲，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或者经济或者是科技的进步，它是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然后突然间飙高的。当它这样子起飞的时候，大家人在社会里面，你的那个社会结构啊，就不是你眼前的这家人，就不是这一群人，而开始你扩展。像我们现在跨州工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甚至有些人是跨国工作，所以那个文化的冲击的不一样会养出新一代的人，所以这种每一个家庭的不一样的接触社会的程度，它就会让到每个家庭长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平行宇宙啊。
0: 对，你刚才说到平行宇宙，确实也是有局限于那个年代还没有办法跨出他的那个村。因为确实我有朋友也是，他是城市人，然后因为他的家婆是在比较
1: 乡村
0: 的新村的那种很传统的环境，所以他又回去也是有那种完全落差，
1: 是
0: 家婆6点敲门叫他起来扫地，他整个傻眼。所以确实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就是在那个新村里面，然后那个新村全部都是一个这样的作息，他就会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大家的认知落差很大。但是我们这个也说到是可能已经去掉比较婆媳的状态，但其实就算还没有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只是交往的过程可能都会有这些摩擦。好，那到底其实要保持怎么样的距离？有些人就说哎呀不相处最好，那有的时候你也很难避免，毕竟他是对方的家人嘛，你不可能就是好像剥夺掉他的家庭。
1: 是，
0: 但是这一个尺度该怎么拿捏呢？我们今天就会是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跟商量的话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经历啊，这个话题有戳中你心里的哪一些软肋啊或者痛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呱呱，
1: 哇哇哇，
2: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解码财案，
8: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9: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10: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11: 哇哦！
12: 哎，女儿，
11: 哎，
12: 你又在看什么？
11: 我在看优管啊。
1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1: 男女都有啊。
12: 啊？
1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2: 不管是男的
11: 还是女的，
1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3: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那今天跟恩慈聊天的是注册心灵辅导师时欣。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跟伴侣之间呐、孝顺呐、因为这跟家庭是非常的息息相关呐、那你也有发现到，我也看过一些朋友，就是他真的跟他的所谓的夫家处不来，然后基本上他都不会去他夫家那边，完全就是没有联系。其实这样的关系，你觉得是不是多少会在伴侣当中有一些疙瘩呀？
14: 疙瘩肯定有。因为你看啊，我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他就是两个人有各自对爱或者对家庭的一个期待或者一个幻想，一个梦想长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是个人主义比较强，你说哦，我跟你的家人合不来，我就不要去。但你的对象是那个啊、我很希望一家和睦，大家在一起，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笑，一起看戏，这样很好啊。这时候你们就直接有冲突了。但当然，今天你是觉得哎，我们要两个人的世界，然后你的伴侣也觉得这样，哎，这样他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跟不跟夫家或者是岳家要有怎么样的互动，到什么程度，很取决于你们两个人共同认同的东西是什么。
13: 因为也有看过一些朋友到最后就是真的挺为难的，就是我的朋友的老公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跟夫家处不来，当然也渐渐的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他的价值观也影响到他的老公，这也让他的老公某个程度跟他的原生家庭慢慢的也处不来，
14: 是，
13: 所以似乎到最后有一点脱离他的原生家庭，所以他就好像反正又被孤立的感觉。
14: 那我这么说吧，如果这个老公但我不知道他的背景了哈。但如果这个老公受迫的被影响，但后面他的确也认同他老婆的观点，觉得说他的原生家庭有一些不太适合相处，可能会影响坏小孩，那他做了那个决定不参与，那是很 OK 的，那个没有问题。像我就有遇到一些案主，他是因为这个婆媳问题了过后，然后这个有时候又牵扯到月子仇
13: 啊，
14: 坐月子的时候惹下的月子仇，然后真的是婆媳不和，那因此他们就那时候媳妇因为比较强悍了，他说我们生死不相往来，他真的完全没有过去，然后过年过节完全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这已经二三十年了哈、然后他的丈夫和他的孩子就卡在那边，因为妻子强势，然后丈夫知道妻子的苦。但可是他割舍不下跟原生家庭的连接，所以变成他比较 OK， 我要讲这个妻子强势，但其实经济还是来自于丈夫哦，他们的那个动力是有在那边，但可是丈夫觉得为了我这个小家的安宁，我比较少去联络，所以那个是丈夫做的决定。然后到孙，就是他的儿子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又觉得，我很想看我的婆婆啊，我很想看我的谁啊，但我连关心他都不行，所以他们就变成新年去拜访要偷偷拜访，不能让妈妈知道
13: 哦、
14: 所以他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两个家庭互动下产出的各种不同的结果。那回到来，你讲这样子对这个妈妈，对这个女性 OK 吗？大概她的气还在那里，所以她放不下，所以她要这样子过活，然后老公是愿意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不太愿意，那你要讲怎么样？所以他到最后不会是你两个人的，
13: 还有牵扯到
14: 其他任何相关的人，对，都会有的。
13: 所以这个就相当的为难，你会觉得，因为我的决定，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孙子跟公公婆婆，可能他们的关系好，那就因为我变成他们关系好，但是没机会见面。
14: 这
13: 你又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戴罪之人
14: 这样。这个是如果你会这样想，但如果你不会这样想也 OK。
13: 对 ,OK。
14: 当然我讲这个家庭，如果 let's say 啊，现在这个女方，现在这样讲好像是女人的错，其实我只是随便讲一个，她也可以是男方。她决定说不跟岳家联络，然后她很 OK。那这样以后她的女儿嫁出去，那她可以不可以允许她女儿的家庭也跟她不联络？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13: 这个也会怕那个叫什么那个轮回吗？
14: 因果报应吗？
13: 对对对。
14: 但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所谓的报应，它比较是如果你可以愿意相信说两个人成家后是小家，不用跟原生家庭这样多牵扯，但你也要放手你的儿子跟女儿过后可以有自己的小家，而不一直把你的手伸过去。
1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4: 是
13: 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不过我们也再说回来，在这一种原生家庭的关系里面呢、其实是不是多多少少要保持一个距离美还是比较理想的？
14: 我觉得你在70年代讲这句话，你觉得这是大逆不道，OK？ 但是在现在是的。其实你看啊，你的问题是我应该不应该跟他的原生家庭有距离美？但我要讲的是，甚至你跟你伴侣都要有距离美。因为你不会说，因为我今天跟你结婚还是什么，我的所有东西要赤裸裸的表达在你面前。假设，我很喜欢吃螺蛳粉。你很讨厌吃螺蛳粉，这样你不允许我在家吃螺蛳粉，我在外面可不可以偷吃螺蛳粉？如果我可以偷吃的话，然后我要告诉你吗？我告诉你，你就讲，哟，这样恶心的东西，这么你去吃啊？然后我们就吵架了。所以我还是跟你有微妙的距离美，所以你看，连你眼前这个人都要有距离，你就可以想象你跟他的原生家庭要有怎么样的距离美。
13: 确实哈，这个距离的东西是很有趣，能不能拿捏得刚刚好。然后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为什么你会认为就是有些人的价值观会觉得伴侣就是他是我的另一半，所以所谓另一半我们应该是完全的没有距离。你看那个论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4: 我再延伸说的话，你跟你自己有没有距离？你今天你100%明白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要的东西什么吗？
13: 那倒是有的
14: 啊，
13: 尤其我跟我的潜意识是有距离的。
14: 对，所以当你自己都跟自己有距离，你去期待你跟你的伴侣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距离，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期待。当你有这个不合理期待，你就等着吵架吧。所以同样的，我们如何去，你看、我在学念这个諮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理论，萨提亚的学派，他会讲与己合、与人合、与世界合，它是三个阶段哦。就是你先如何跟自己和平共处，然后才开始跟人和平共处，然后才开始怎么样进到跟整个世界和平共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所以你今天你了解了自己吗？你今天可以给自己空间吗？当你自己知道说我连自己都需要给空间，要不然我就会痛苦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 跟你的伴侣有一个安全空间、啊、然后进而衍生到你跟他的原生家庭要有这个安全空间。
13: OK OK， 多给自己空间就对了、嗯、好，那个那既然我们都需要空间、
14: 嗯、
13: 那个界限该怎么画，那个边界该怎么画，尤其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当然现在还好一点，他个人主义抬头、嗯、但过去我们都会比较习惯的、嗯因为我们不习惯拒绝人家、
14: 嗯、
13: 我们不习惯划界限、
14: 嗯嗯、
13: 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去执行跟自我提醒呢，我们最后一段的时候再跟慈心聊一聊。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少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丹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4: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4: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5: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跟慈心说是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在跟伴侣之间相处的时候，跟他原生家庭会出现的可能各种可能的状况啊、我想他都是活生生啊血淋淋的发生在现实当中。那好了，我们就是把它想成一个比较不太乐观的情况啊、就是我跟我的伴侣的原生家庭只是并不太相处的融洽，所以我需要划界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好像不应该说好，会觉得拒绝是一件很难启齿的事情，好像拒绝了我就是那个坏人，我就是不是一个好的媳妇、好的太太、好的老公啊，所以这个界限该怎么优雅的去画呢？
6: 我觉得

0: 然后他们要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问他，哎，我觉得 OK 吗？我觉得舒服吗？还是我觉得啊，好难哦，不能了，哎呀，可是我会去纠结啊。当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一个感觉出来，那这个就是你要划线的地方了。OK， 所以你先知道你要划线。如果你看，哦，他们真好哦，他们会为了家庭大家一起这么的努力，这么的孝顺啊，哦，我也好喜欢啊，那你就不用划线，因为你就很自然的融入了嘛，哈。
1: 嗯。
0: 那回到要划线，你要记得，你先是一个人，然后你们是一个伴侣，然后你们才 involve 各自的家庭。所以今天你要划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自己先跟自己划线，自己跟自己划线就包括说，我可以不可以允许我先照顾我自己，才来照顾这个伴侣关系。
1: 啊，
0: 如果你觉得不行，我全部就只能靠他，啊，那个可能会有点困难，所以那个是你要去工作的部分。当你今天可以自己跟自己划线，就告诉你自己，然后说，嗯，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我要好好的先照顾我自己，然后才来照顾这个小家。那你的线其实那个着型就出现了，然后到，因为一步一步延伸嘛，所以你自己可以跟自己划线过后，你开始要跟你的伴侣划线，包括说，诶，我其实我非常爱你，我也很喜欢我们的关系，那只是在这个关系的互动当中，有些东西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有些东西是我不舒服的，因为我很重视跟你的关系，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看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沟通互动下来做一些调解。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当然就看你跟你伴侣的关系，然后看你们的互动等等。那如果你觉得很害怕，不懂得怎么样表达的话，你好像你上 YouTube 啊，你去找一些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句子，我看见这件事，我感受到这样的情绪，我想的是，我期待可以怎样怎样，如果你可以怎样怎样，那我会觉得很安心，我会觉得很被支持啊！你用这样子的 I statement 来表达你的诉求，那如果对方说我，哦，不管哦，这个是我家，我要的是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他的某个底线，因为他已经先划线了，然后你们将去磨合，去找到一个各自站的位置，那个就重要。两个人在一起，你不一定要 100% 永远在一起，在上一段我们也讲到彼此要有这个安全的空间，那我允不允许我跟我伴侣在某两天是依据他的规矩，其他几天可以依据我的规矩，或者是我们某一天彼此符合彼此的规矩，另外五天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规矩都好，那你这个就是要去协调的。当你们可以各自达到这样的一个平和的时候，那条线就出来了。然后再往下，就是当你们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一个小家的线，那就一起来对这个后面的大家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嗯，其实过年的时候我回去，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家里可能也需要人帮忙还是什么，那可是我不是一个喜欢打扫的人，我可以不可以出钱请钟点，我可以不可以怎样，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怎样，就是从你跟你自己沟通划线到你跟你伴侣沟通划线，你只是把那个线延伸出去，但你还是可以用这个 I statement 来去表达这个诉求，当你们通过了过后，那你们一起去跟家里表达就会比较容易。你要记得，今天你跟对方的原生家庭讲话，不是你跟他们讲话，是你们这个 couple 跟他们讲话，只要你们两个可以在这个时间先有一个叫什么，在一起的这个共识啊，对，你后面会容易很多，就不会说谁站谁那一边这样子。
1: 确实，如果是能够成为 alliance， 就是你们两个联盟起来，我觉得问题就会少很多。
0: 是是，
1: 但挑战就是在于可能你的另一半没有这么坚定的站在你们共同的立场，可能对两个人回去，然后那个原生家庭讲两句，施一点压力过来，他可能就会动摇了。
0: 那我觉得在一开始第一次，这个是绝对可能会发生的事，但如果你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你们没有马上要离婚嘛，对不对？那你们就再回到了，哎，我刚才哦，明明我们讨论好了，那他们讲两句，然后你就变了，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样避免吗？因为波折一定会有，你不会一步到位之间把事情解决，要不然他就不叫原生家庭的原厂设置。OK， 但是如何开始建立新的习惯，然后当然如果假设你的伴侣有在某个时间点做得好，他站在你那里，你要夸他一下啦，你要想，哦，刚才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为我讲话，其实我很感动，我很喜欢这个给个赞，你叫人家在你这边做呢。

0: 你要给一点甜头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当这样子，你们的来源才会 form 的更久。你要记得，到最后跟你走在一起，最后的是你的伴，
1: 嗯
0: 啊，不是他的原生家庭，
1: 嗯。
0: 然后我
1: 在长命，
0: 我在往后推啊，我在往前推，应该说，
1: 嗯，
0: 跟你的伴侣走到最后的是你讲是他嘛哈？可是跟你的人生走到最后的其实是你自己
1: 对,
0: 对，所以你如何先？跟自己画好线，跟自己和解，然后才去跟他画好线，跟他一起封联盟，然后才一起跟原生家庭做一些互动，这样可能是更好一点的样子。
1: 嗯，所以要从真的是从自己开始哈。
0: 嗯，
1: 好，那我们到今天聊了这么多，节目的最后，就慈心有什么要总结跟补充的吗？
0: 我觉得相爱或者建立关系，这些都是非常美妙、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你想要成立家庭，你要记得的一件事是，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伴侣，你是两个家庭。所以要怎么样从一个人的互相，可以，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空间，给自己自由，尊重自己的选择，为自己负责任，去到两个人彼此为彼此负责任做选择，到整群人彼此一起好的互动，这个当然它需要一些坚持，它需要一些的智慧，它需要一些的磨合。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话，你记得可以打电话到生命线又好，你可以找个辅导员又好，先去聊，去把自己安顿好，你自己安顿好了过后，然后你来跟你的伴侣聊，那如果有冲突，那你们可以找伴侣咨商啊，这时候你又可以再去把你们的这个 alliance form 的更强一点、
1: 嗯、
0: 然后如果到最后有需要才去到家庭之上、
1: 嗯、
0: 啊，但通常多数人其实在前面只要可以把自己处理好，把伴侣处理好，其实家庭大概就迎刃而解了。
1: 嗯，所以真的从一切哦，不要一直把问题先往外看，先把自己、嗯哦、安顿好，安抚好、嗯、认识好自己，会把一切都会比对外去处理呢来的更重要跟更长远吧。
0: 嗯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慈心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如何面对他的原生家庭。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的 Dastri Ahmad Zahid Hamidi 已经抵达北京，已展开对中国的5天访问行程。这段期间，他将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并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此外 Zahid 将分别拜访中国副总理丁薛祥以及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他同时也与当地著名企业会面，以开拓在技职领域、数码科技、绿色科技以及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 M40 中等收入群体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是受惠群体之一，因为他们的豁免税收门槛除了从原有9000 ringgit 调高至12000 ringgit 之外，他们也将在明年两次获得100 ringgit 的此品基本援助金 SARA。 政府首席秘书 Dastri Johan Mahmud Malikan 说，政府的这项措施不仅仅聚焦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援助，反之也涵盖减少纳税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务负担。他说，这项在经过超过10年后才调整的措施，将让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减少可缴税的收入数额，进而增加他们可使用的收入。没有身份证件的个人真实数据是国民登记局在确认遭国家登记系统遗漏的原住民和土著社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局总监 Dr. Badrul Hisham Alias 指出，一旦这些群体现身寻求登记局的服务时，该局才能够确认他们，进而让该当局为确认这些还没有身份证或报生者的群体实际人数方面加重难度。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沙巴和沙拉越的土著相信也没有个人身份证件。他表示，公民登记局致力于落实走入田野活动，以贴近偏远地区的社群，包括提供首次身份证申请服务、更换身份证、报生纸以及死亡证。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22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的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78点，是全国最高。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位于柔佛州的拉庆、哥打丁仪、边加兰、巴州巴峡、居銮和东甲，森美兰州的芙蓉、汝莱和波德申，雪兰莪的 John Steer、 马六甲的 Bukirambai 和马六甲市、彭州的云冰、登嘉楼的甘马碗、布城、沙拉越的斯里阿曼、西连和萨马拉汉以及沙巴的斗湖。另外有4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是霹雳州太平、槟城佛罗三贝、彭州的尔连突、玻璃市加央，还有吉打州的佛罗娇仪。国外方面，泰国多地持续豪雨，首都曼谷以及另外20个府仍受水患影响，将近246万人受灾。气象局预警，中部、东部及南部大部分地区本星期仍可能出现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署星期一通报，截至当天早上6点，全国有245万8895人受灾。水患与多地持续强降雨以及北部洪水向下游流入中部平原有关。泰国内政部报道，自9月16号以来，洪灾已经波及全国51个府，造成71人死亡。目前仍有21个府级行政区域，包括曼谷，受到水患影响。 一群以色列高中生星期一在黎巴嫩边境附近徒步活动时发生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初步怀疑事故涉及未爆弹药。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有信心，马来西亚和约旦将会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备受欢迎在昨日起对我国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并表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以及维护各自皇室制度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共同承诺。另外，我国和约旦有意扩大高科技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业和先进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首相达杜苏里安·伊布拉欣在面子书发帖文说，这个是他会晤阿卜杜拉二世的时候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双方还探讨扩大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努力，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关税重组、强化供应链以及在能源、交通、清真和旅游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同时配合首相达杜苏里安·瓦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个的士司机，包括出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该款项将会率先发放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券的司机，跟住再分阶段发放给其他司机。另外，陆兆福说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 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日退出。该月票让国人可以在30日之内无限次乘搭电动火车。陆兆福还透露，目的在于强制醉酒驾驶或者吸毒驾驶肇事司机赔偿交通事故受害者的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预计将会在明年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呈。他指出，修正案将会整合刑事与民事法律程序，让法庭在审理肇事司机案件的时候一并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额，无需受害者另行提出民事诉讼。全柔佛州、全马六甲、全新美兰州、布城以及雪兰莪和彭亨部分院区的学校听日再次关闭，并且改为居家教学和学习。交通部长、教育部长达杜苏里法纳斯迪在面子书发帖文作出宣布的时候指出，在雪兰莪受影响的四个县，包括 Hulu Langat、 Petaling Pradana、 Kuala Langat 以及 Sepang， 彭亨州则涉及关丹和云丁园的学校，其他州属同园区的学校将会如常运作。吉隆坡市政厅和警察部队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控制中心，让警方更有效地使用首都的闭路电视系统。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处部长杨巧湘说，这项计划极其重要，因为首都目前设有大约10000部闭路电视，同时还有助于提升监控行动的效率以及应对安全事故和交通流量。他提到，目前尽管市政厅拥有智能闭路电视系统，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依赖警方派员到现场确保交通顺畅。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处部长 Dadusri Azalina of Mansai 强调，社会大众和领袖受束必须更加谅解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直接标签他们是受宠或者过于期待获得特别待遇的群体。他还呼吁年轻人利用本身的影响力以及所持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针对足以影响国家以及公共安宁的课题发声。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 Manhand D featuring Mosa 香菇和 Ayuko 夜晓的《时间过得好快》。是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是晚上11:15。你好，我是易志，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想点歌的朋友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我们在同步直播中 AIFM.Malaysia 来找我点歌或者是交流互动。点歌之前呢，要简单提醒大家，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是不重复的，也就是说过去三个小时内播过的歌手，那这一次我们就不选啦。而且我们的选曲是随机挑选的，是不分先后的，所以如果你想点歌就赶快发 WhatsApp 进来吧。最后这首歌得在我们的歌库里哦。接下来送上这首歌，这是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

0: 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妈，你在吃什么药？
9: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8: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1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1: 一
1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1: 二
1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1: 三
10: 掺杂违禁成分，
11: 四
1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1: 五
1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2: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2: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0: #Tolak Ubat Tidak Sah
12: #拒绝非法药物。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南海姑娘》，这是何云妮重新演绎的版本。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林宥嘉和刘力扬合唱的《传说》。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啊，我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是周信哲 Eric 的《永不失联的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3: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啊。
8: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听过的歌曲是张玉华的《雪花飘》。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这是阿琳的《幸福太短》和范玮琪的《想太多》。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祝大家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是安拉给全人类的最后启示，是安拉的语言，是通过吉卜力天使用阿拉伯语的语音词和意降世给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古兰经降世之后被授予给圣门弟子们，他们逐字逐句地坚持不懈地背记，并谨慎地将它辑录成册传给后人。古兰经文被圣门弟子们始终不渝地背记和传承，直至今日。简而言之，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最后一部天经，它的使命是指导和拯救全人类。与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同的是，古兰经仍旧有数亿的人诵读着它初始的语言。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活生生的奇迹，它的语言风格、修辞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独特的知识无可仿效。古兰经是安拉在23年间零星启示给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与其他宗教的经书相比的话，古兰经更能显示出是安拉的语言，因为从使者穆罕默德时代开始，它就被公开的在信士们和不信道者面前诵读。整部经典在使者时代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并且有许多圣门弟子逐字逐句地通背了整部的古兰经。古兰经始终被看作是安拉的语言，由于广泛的传诵和背记，因而被完美的保存着，它的任何一段经文都不曾受到丝毫的篡改。古兰经的教导涵盖全人类，而不是只针对于哪一个特定的民族、部落或者是选民的。它带来的讯息并不是新鲜的事物，而是以往众使者带来使命的更新和延续。顺从安拉，拜主独一，跟随安拉的使者，以达到今世生活的成功和后世的拯救。伟大的主啊，求您恕饶我们，让我们成为明白古兰经教义的人们，让我们以古兰经为守则生活着，以古兰经为指导行善，成为你所喜悦的牧民。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康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esh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解码财案，
0: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0: 解码财案，
1: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错。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6: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FM
7: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0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3: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 1%， 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0: three, four。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财富观。财富及相关词条在古兰经中出现多达86次，伊斯兰教法中有关金融贸易的论断占全部律法的1/5，在圣训中有关词条更是举不胜举，仅布哈里圣训集中相关内容的圣训几乎占全书的1/半，比如租赁章、担保章、委托章、雇佣章、转账章、借贷章、典当章、合伙章等等等等。由此可见，伊斯兰对金融理财的关注。从这些经训明文可以归纳出伊斯兰对财富资产的主要观点。第一，资产财富是装饰，资产财富是生活的装饰，绝非生活的本质真谛。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资产与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古兰经18:46，穆圣说，清廉者所拥有的洁净财富真好。二，资产财富是考验，对穆斯林来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和他所获得的任何恩慈都是真主的考验。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财产和子孙只是一种考验，在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古兰经8:28，穆圣说，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尚未挪动之际，必定要质问他4件事：一，问他的青春是如何努力的；二，问他的生命是如何度过的；三，问他的财物是如何获得又用向何处的；第四，问他的身体是如何消耗的。又说，每个民族都要受到考验，财富是我的教生要受到的考验。又说，我并不担心你们贫穷，但我怕你们也像前人那样获得浮世的财资，得到俗世的财富，以致你们也像前人那般贪恋财富，峥嵘比阔，被毁灭那样也遭受责罚。在伊斯兰视野中，财富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它仅是实现目标的一种媒介，是你奉主命遵循圣训接济骨肉近亲的一种方式，是你保护家人和自身尊严的手段，是你扶助贫弱临近养主的阶梯。第三，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经营贸易但应遵循以下2大原则：第一，远离经营非法或含有非法事物的买卖贸易。穆圣说，任何人使用非法手段赚取的钱财不会给他带来吉庆，若用他施济不会被真主所接受，所剩余的钱财只是他坠入火狱的旅资。二，不可因经营贸易妨碍遵行主命公修。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和你们的财产和子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纪念真主，谁那样做谁就是亏折的。古兰经63:9。除此之外，你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赚取属于自己的财资。伊斯兰鼓励世人发展经济，甚至将保护财资列为伊斯兰立法5大主旨之一。第四，自由消费。自由消费但必须遵守2大原则：第一，禁止吝啬，善财不舍，财迷贪婪心无慈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吝惜真主所赐予恩典的人，绝不要认为他们的吝惜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害的。复生日他们所吝惜的要像一个项圈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间的遗产只是真主的，真主是禁止你们作为的。古兰经3:182。第二，禁止挥霍浪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又说，你要借着真主所赐给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今生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古兰经28:77。浪费是量的错误，挥霍是形式的错误，也就是说，浪费就是在合法领域费用过量而错，而挥霍就是钱财在使用方向形式方面的错。这是伊斯兰对财富的简要观点。资产财富是装饰、考验、验证，穆斯林要遵守2大原则，指导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的消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解码财案，
1: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2: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n 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静平，言语治疗师，把阅读变成你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家长可以以这种对话式的读书方式去观察和聆听孩子的描述，跟他们一起交谈有兴趣的话题，帮助孩子的阅读理解。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可能不会从绘本的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看下去，父母也可以跟从孩子有兴趣的地方开始。如果孩子看完了还有兴趣重新打开书本，可以继续陪伴。父母给孩子适当的语言刺激，比如孩子可以说小狗，妈妈可以扩展孩子的语言，并且回应说对啊，小狗在睡觉。父母需要营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有趣味的活动书和绘本等等。购买的书籍除了是给孩子，也要包括父母自己有兴趣的读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张达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双威中医的陈心凝医师，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一谈中医如何诊治忧郁症。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消极、自我否定、睡眠障碍、食欲变化等。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CD-11 和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5 的标准，忧郁症的症状包括以下九大症状：一、持续的情绪低落或消沉，感觉忧伤、失落或空虚；二、失去兴趣和愉悦感，对日常生活和爱好失去兴趣；三、明显的减少食欲或暴食，导致体重明显的下降或增加；四、失眠或嗜睡，难以入睡或早醒，并感到疲劳和无精打采；五、感觉到内疚、无用、自责，出现自我否定的思维；六、注意力和决策能力下降，感觉迟钝或难以集中精力；七、减少或缺乏性欲；八、出现身体症状如头痛、胃痛等，但医学检查未发现明显问题；九、思考死亡或自杀，甚至有自杀企图或计划。这些症状需要持续时间至少两周或以上，强度较高，也明显影响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才能被诊断为忧郁症。临床上，中医和西医在诊断忧郁症的方式上有一些不同。西医一般采用症状学诊断法，主要根据患者的主诉、自诉和医学检查结果来确定是否患有忧郁症，并排除其他可能的疾病。西医通常采用标准化的问卷和检查工具来评估忧郁症的严重程度和类型。中医则采用辨证论治法，根据中医理论中的病因、病机和病理分析方法，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来确定患者的病因、病位、病理，进而制定针对性的中医治疗方案。中医将忧郁症分为不同的病症类型，如肝郁、气滞等，根据不同类型的治疗原则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治疗忧郁症方面，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中医强调个体化诊疗，中医师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不仅仅是针对症状的缓解，更注重调整整体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其次，中医的治疗思路独特，通过中药、针灸、推拿、气功等等手段调整人体的气血、阴阳、五脏六腑等生理机能，以缓解情绪紧张、内心压力等忧郁症症状。第三，中医常常将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相结合，通过不同方式的作用发挥综合疗效，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和持久。第四，中医的治疗手段温和安全，更容易被患者接受和遵循，能够形成更好的治疗合作关系。中医与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方式不同，但在治疗忧郁症的过程中，两种医学体系都重视整体治疗，强调患者的个体差异和全面评估。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不同治疗方法的相互补充和协调，以达到更好的治疗疗效。

0: 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控管好血糖就必须要遵守三大原则。第一，不管是口服的糖尿药物还是胰岛素针，都应该依据医生的指示定时用药，不随意更改药物的剂量或是逃避用药，这是为了避免血糖过高而造成更多的并发症或者引发低血糖造成的风险。原则二，饮食的均衡搭配，蛋白质、膳食纤维和脂肪的摄取都对控血糖有辅助的功效，碳水化合物定时定量才能确保血糖更加稳定。原则三，学习正确自检血糖，空腹血糖和餐后的血糖都必须要做个记录，好让医生以及饮食治疗师更加了解血糖起伏的原因，从中帮助调整药物饮食的调整。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1: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双威中医的陈心妮医师，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一谈中医如何诊治忧郁症。中医认为，忧郁症的病因是由于情绪失调所导致的，病机主要为肝湿疏泄、脾湿健运、心湿所养及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其病理变化与心、肝、脾、肾有密切的关系。抑郁症初期以气滞为主，久病则会由实转虚，引起心、肝、脾、肾的气血阴经亏损。其治疗原则主要有疏肝理气、补益肝肾、宁心安神等，根据患者的情况安排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例如，因为愤怒、憎恨等精神因素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的患者，多数以疏肝理气为主要治疗原则。久病之后，损伤心与脾，导致气血不足，转化为心脾两虚者，治疗原则多以健脾、养心、安神为主。若损及肝与肾，阴经亏虚，则需以补益肝肾为主要治疗原则。中医治疗忧郁症主要包括中药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个方面。中药治疗指的是中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择适当的中药组合，如疏肝、养血、安神、益气等，来调理身体的阴阳平衡和气血畅通，以缓解患者的心理症状。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针灸、推拿、饮食调理、气功等等的方法。针灸治疗是指通过在身体的特定穴位上插入细针，来刺激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以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波动。推拿治疗是指通过按摩特定穴位和经络，来刺激身体的能量流动，调节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以缓解症状。中医认为，饮食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通过饮食调理可以调整身体的阴阳平衡和气血畅通，缓解不适。例如，忧郁症患者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总的来说，中医用综合治疗，从多个方面调理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达到阴阳平衡、气血畅通、调理情志的治疗效果。中医治疗忧郁症的疗程一般为3到6个月，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而制定治疗方案。治疗期间，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注意生活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双方相互配合，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此外，中医治疗忧郁症多数情况下治疗是安全的，少数患者可能会对某些草药过敏，引起过敏反应，如恶心、呕吐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一些患者在针灸治疗后可能出现局部暂时性的疼痛、出血、肿胀，多数一至2天即会缓解。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 Patty。 劳动可以当作运动吗？答案是劳动无法作为运动的平等替代。你有看过那种做家务做清洁工的，做久了自己的腰酸背痛肌肉无力就改善了吗？没有嘛，对不对？如果是为了骨质疏松，你需要进行一些负重的运动，比如快走、跑步，需要跳跃的动作，肌少症，甚至是肌肉无力的问题，你也需要加入规划性的阻力运动，针对特定的部位的肌肉进行全面的强化，而不是进行一些重复性却不会帮助你纠正肌肉无力的动作。就是因为有结构性的这个元素呢，运动才会起到比较特定的健康效益，也同时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这些不是劳动可以去等同的，其实你很难去从劳动得到一些很特定性的健康益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陈心妮医师，我要来和大家谈一谈中医如何诊治忧郁症。中医认为情绪不稳定是导致忧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医提倡通过调节情绪、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等方法来预防忧郁症的发生。针灸、推拿、艾灸等方法可以使人体内的气血运行通畅，脏腑气血功能平衡，达到调节情绪的效果。此外，中医强调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统一，适当的运动如散步、太极拳、气功、瑜伽等这类缓和的运动方式，可以帮助调节身心，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达到预防忧郁症的效果。精神抑郁者建议可多做一些如腹式呼吸、冥想等的放松技巧，以缓解压力和焦虑，从而改善情绪。除此之外，也可常与亲友交流，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可以帮助减轻内心的负担，得到亲友的支持和理解，也是一种很好的缓解情绪的方式。除此之外，平时应该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每天定时定量的进食，不要过量或暴饮暴食，维持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适当的饮食可以调节身体内部的平衡，减轻压力，从而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同时避免长时间进食或过度减肥，以免影响身体健康。建议可多服用新鲜蔬菜水果，少吃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度饮酒、咖啡等。药膳是中医传统疗法的一种，忧郁症患者可以通过食疗调理身体，帮助缓解症状。一些常见的药膳有：第一，香菇红枣糯米粥。香菇能帮助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红枣具有益气养血的效果，糯米则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对于忧郁症患者有一定的帮助。第二，莲子百合汤。莲子有清心安神、益肾健脾的作用，百合有养阴润肺、清热解毒的功效，可以缓解抑郁症患者的紧张情绪。第三，黄芪枸杞炖鸡汤。黄芪有益气固表、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枸杞具有滋补肝肾、明目的功效，可以帮助调节抑郁症患者的身体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药膳虽然是一种食疗，但是不能完全替代正规治疗和药物治疗。最后，如果您出现情绪低落、精神疲乏、失眠、食欲不振等的症状，建议您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通过诊断来确定病因，从而采取合适的治疗措施，同时积极调节自己的情绪、饮食、作息等方面，以预防和减轻抑郁症发生的几率。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群能补拙。群能补拙或群能可以弥补不足，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有弱点或者缺乏天赋，努力和坚持可以让他超越那些天生聪明有才华的人。人们常说聪明又有天赋但没有好态度，不努力的人最终不会成功。即使大学成绩再高，但如果总是走捷径，不愿学习新事物，这样的人通常也找不到好工作。可以去问外面的老板，他们更看重的是良好态度，而不仅仅是才华和技能。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以一开始表现平平，但如果他愿意努力主动学习，并且得到机会和培训，他未来一定能比别人更出色。这也是当年我在英国帮助穆斯林学生申请剑桥大学时，剑桥招生面试官所强调的，他们寻找的不是天才，而是那些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新知识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可塑性，愿意学习，而不是那些自以为已经很优秀、不愿意改变的人。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的人，往往不愿意真正努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结果会越来越落后，缺点也会越多。相反的，那些愿意学习、肯努力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弥补自己的不足，甚至超越那些天生出名但不努力的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捷径，我们只有在经历过所有的道路之后，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捷径。就像我们想要在斋月的一个晚上得到1000个月的回报，就是斋月的尊贵之月，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晚，所以整个斋月我们都会努力敬拜。也许这1000个月的回报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整个斋月的真诚努力。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走捷径，反而会失去那份真诚。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不足，就要勤奋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要虚心向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请教。古话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当三个人同行，其中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只要我们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就一定能进步。在学业或工作中，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足，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最重要的是保持勤奋，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克服自己的不足。如果我们坚持努力，一点一滴的进步，总有一天会超越自己，甚至超越那些比我们起点更高的人。关键的品质是勤奋、坚韧、专注。请相信我，勤奋的人是绝不会吃亏的。如果再加上谦逊和真诚，那就更好了。愿我们能拥有真诚、谦卑，并且不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愿真主赐予我们坚持不懈的力量，引导我们走向成功。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廖彭慧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8:18，今天是十月的第13天了，10月13号，农历九月初四，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你起床之后心情怎么样呢？我们每一天呢、都在追求快乐，快乐真的那么难吗？其实啊，快乐是可以练习的，那这个幸福感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哦。有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长期研究时间和幸福感的关系，他就说啊，其实你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培养简单的小习惯，每一天都有机会提升幸福感，减轻生活压力。首先第一个小方法就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也可以带来好心情。当生活越来越忙，我们总是容易把改天再联络挂在嘴边，也因此慢慢少了和亲友的互动。不妨花一分钟传短信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家人，甚至只是简单的问候近况。研究也指出，稳定的人际连结还有幸福感之间呢是有高度关联的。第二就是整理待办清单，让焦虑感慢慢的降下来。脑中塞满还没有完成的事，很容易让人处于焦虑的状态。如果觉得事情越积越多，不妨把所有的待办事项写下来，再依照重要的程序来排序。那当事情被具体列出之后，大脑就不用一直记住每一件事情，也更容易降低心理负担，提升掌控感。第三，让旅行成为忙碌生活中的期待。当然不是要你立刻去旅行，而是提醒自己保留期待。规划未来值得期待的活动，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可以带来幸福感的事。不妨看看还剩多少假期，开始安排旅行，甚至只是规划周末的小出游，都可以让日常生活多一份期待。第四是观看大自然的影片。怎么说呢？如果你没有时间走进山林，不妨打开一段森林、海边的自然影片。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即使只是透过荧幕观看自然景色，也有助于放松情绪、减轻压力，让大脑从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中稍微休息，几分钟就可以让思绪重新整理哦。最后是第五件，写下今天的心情，好好和自己对话。每天花几分钟写日记，不一定要记录发生的大事，可以写下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让自己感谢的人，或只是记录现在的情绪。透过书写整理思绪，不但可以帮助释放压力，也更容易察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确幸。所以呀，要快乐并不难，记得每一天做好这五大练习。第一就是简单的一句问候，第二整理待办清单，让焦虑感慢慢的降下来，第三让旅行成为忙碌生活中的期待，第四观看大自然影片，替大脑按下暂停键。第五件事情就是写下今天的心情，好好和自己对话。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F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子女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
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你好啊，我是小韩。
5: Good morning， 又是我郑业。
0: 你好，我们是
5: 韩流来袭
0: 了。
5: 哎，上个星期五就是你跟 Jesse 搭档那个下午班嘛，为了那个财案的特备
0: 是。
5: 然后早上我就是跟敏瑜搭，
0: 然后
5: 我们叫着业余。
0: 创意这是你们自己想的还是听众帮你们想的？
5: 我们自己想的。但是其实如果
0: 我不允许你们说自己业余。
5: 但是如果我跟那个 fish 搭的话，我们也是业余。哎，
0: 真的哎，
5: 我就那时候我们是取他那个 fish 的那个鱼，因为他是真鱼嘛。
0: 对。
5: 但是如果取那个业鱼又很奇怪，
0: 是。
5: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取他的那个鱼，结果用在闽鱼也合适。哎，
0: 哇，你的名字好百搭。跟谁搭档都有很特别的团名。
5: 如果是跟苏林的话，你猜是什么？椰林大道。
0: 来，我来找这首歌。哎呦，你看郑业是自带背景音乐的名字。哎，你看我们韩流来袭，你就想要 K 歌是吧？还要跳舞哦。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是一个人听歌或者是一个人看戏的，对不对？
5: 是啊。
0: 有没有怀念起以前一家人挤在客厅看电视追剧的那个日子呢？
5: 有哎，以前小时候哦，每当就是吃了晚餐之后，我们就是开始在大概6点多，我那个年代新闻时段是6点半
0: 嘛，然后
5: 所以6点半爸爸下班回来就开始开着电视机，我们就坐着一起看爸爸吃饭。我们比较早吃，爸爸就下班回来自己一个人 吃饱了，我们吃饱了，然后我们就全家人就坐在客厅看电视，陪爸爸看电视，爸爸就一边吃，然后我们就从6点半看到晚上大概9点多10点，然后才睡觉。所以一家人挤在客厅一直看一直看，
0: 然后在那个广告时间就在讨论是不是
5: 啊？没有。
0: 那广告时间在干嘛？
5: 因为我们四个家里都是4个男的啊，我们都是只有兄弟，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去谈那个剧情，只有妈妈会说：“哎呦，那个人那个什么说，哎呀，那个人很尖，哎，那个人什么这样子。”妈妈会说，但是我们男的都不会。到广告时间，我们就自己跑去喝水啊，或者是
0: 上厕所啊，
5: 对，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啊。
0: 啊，这么可惜啊！广告时间就是让你们来讨论剧情的啊。那不管有没有讨论到好，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光其实挺难得的呢？
5: 是、
0: 啊。现在哦，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老夫老妻啊，你们想要让感情保鲜的话，不一定要有什么烛光晚餐或者是浪漫的约会。研究显示呢，幸福关系的秘诀是一起看电视。因为研究人员追踪了84对伴侣之后，就发现经常一起看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夫妇，比很少这样做的夫妇关系更加的亲密，关系也更牢固哦。而且呢，研究也发现看完节目之后一起聊内容，也可以让伴侣的感情更加的亲密啊，所以这个就是看电视的好处。但是因为现在 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人手一机，要么我就关在我的房间里面看影集，
5: 是，
0: 要么就是 即使大家都在客厅啊，就是舞台不同的这个平板的这个设备
5: 手机或者是电脑啊，
0: 对，然后都没有交流，
5: 嗯，
0: 所以就开始让我们想起从前那个吵吵闹闹的时代。你看什么我都知道，
5: 啊，
0: 你要争看体育节目，你就要转台，吵吵闹闹，可是还挺有趣的，至少人与人之间是有互动的，哎，
5: 嗯，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大家各自看各自，我们都说是低头族，
0: 嗯，
5: 我们且不要说刚刚小韩提到的这个研究哦，我们看看就是我们朋友出来聚会的时候聚餐，
0: 嗯，
5: 当大家有话题聊的时候就是一起聊，
0: 啊，那不然就是坐在一起
5: 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做低头族，尴尬然后又沉默但是不尴尬。
0: 所以呢今天就问问收音机旁的你，你现在还有跟家人一起追影集或者是在家看电影吗？就是一家人聚在客厅，或者是跟你的伴侣做这样的事情，
5: 嗯，
0: 那为什么有还是没有呢？是固定的安排一个时间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又或者是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了呢？从前哦，听说那个影集啊，如果是大结局的话，你会看到路上都没有人，
5: 哎，是
0: 因为大家都要赶回去追剧，
5: 大家都在家里追剧，
0: 哎呦，好怀念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看通告了吗？又有一个人离职了。
2: 为什么说又？我们公司人事更替的频率算低的了。
1: 我说又是因为走的又是同一个部门的人，这个部门差不多每半年挤走一个人，然后又忙着招聘，招了进来快则三个月离开，慢则一年，一般是半年就走。
2: 留不住人？我们公司的福利挺好的。
1: 不是公司的问题，是那个部门的主管有问题。我要是到那个部门去串门，也尽量挑他们主管不在的时候。
2: 怎么，爱挑人毛病？
1: 看人，看情况。
2: 什么意思？
1: 谁的表现好，谁就倒霉。
2: 哦，喜欢找人做事，使唤人是吧？
1: 我应该说，谁的表现好，可能威胁到他，这人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2: 排挤有才能的人？
1: 甚至是有潜质的人。
2: 那以后招聘请无能的人不就没事了吗？
1: 哎，这种人嫉贤妒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2: 成语嫉贤妒能指对于德才超过自己的人心怀嫉恨，
1: 说白了不就是见不得人家比自己强，担心别人超越自己，为了避免自己的地位受损，就处处打压排挤，让人家觉得无趣，自动离开。
2: 嫉贤妒能，嫉和妒组合成词就是嫉妒，嫉妒二字都是女字旁做部首，嫉左边女字旁，右边是疾病的疾，妒左边女字旁，右边是门户的户。
1: 左边女，右边疾，这个字读第二声，嫉，嫉妒就是嫉妒，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胜过自己的人心怀怨恨，嫉妒也说妒忌，而读作第四声的嫉，字形属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自己的己，下面是心。
2: 总之，用的字如果是带女字旁的嫉，就读嫉妒。用的若是带心字底的嫉，就读嫉妒或妒忌。不过成语就必须用带女字旁的嫉，也就是嫉贤妒能。
1: 呵呵，要想省事，他们部门就得招没有才能的人，要不然每半年循环一次，招人训练人再排挤人。
2: 那些能留下来的是没有贤能，还是很懂得隐藏锋芒？
1: 我只知道嫉贤妒能成就不了大事。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5: 刚才我们聊啊，老夫老妻呢，你要是可以一起追剧的话，可以为感情保鲜哦。
6: 嗯，
5: 哎，这个一定的啊，因为你们要付出时间成本哎。
6: 对、啊，
5: 就是要约好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追剧。现代人啊，我这么方便，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追剧，而且我要追几集都可以，我干嘛要跟你协商那个共同的时间呢？
6: 是。
5: 所以如果两个人都愿意付出这段时间的话，那自然可以为感情保鲜啦。
6: 嗯
5: 啊，所以呢，我们刚刚就问听众朋友啊，有没有试过，或者是有多久没有在一起追剧了呢？听听看听众的留言。
6: 哎，大家都是回忆想当年。
7: 两位主持人早安啊。
5: 早呀。
7: 70岁了，我是住在巴都巴的，所以啊、哦、他们讲在我那个年代啊，在60年代到70年代啊，我所记得了是我们就是看哦那个新加坡的连续剧咯啊，也听新加坡的新闻，所以我很少看马来西亚的新闻哦。因为新加坡听完的新闻哦，就有连续剧咯，好像有王沙野风啊，以前还有那个 Radio Show 啊，森宝之夜啊 ，Shop Night 啊，这些哦，都是哦，以前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哦，啊，就是整家人哦坐住看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哦买那个啊买那个啊我父亲买那个 A100 像啊这个电视机的时候啊，我跟你讲，真金物质好像戏院一样啊，那些小孩子啊、哦、为了要看啊那些连连啊那个王沙野风啊这种戏啊、哦、他们就来哈、啊、家里坐住啊啊八位啊看电视机，有些还从窗口啊那边就秘密看啊看那个黑白电视机，这个是我以前啊，但是他们讲啊我们以前哦看完了电视机哦就很容易睡觉了，现在啊我看年轻人都是看手机哦，看了手机哦到晚上啊在床啊不能睡了。 都是超过12点哦，两地眼睛还是巴巴离开开了啊，谢谢啦 ，thank you 啦。
5: 哇，很热闹哎，看电视剧好像看电影一样哦。
8: 哎，
5: 邻居的朋友都会聚在他家找好位置。
8: 就是以前每一次过新年的时候，我家人呢，我的亲戚、姑姑、叔叔、伯伯他们都会说的。
5: 哇。
8: 就是以前就是
5: 这个场景，
8: 对对对，以前就是这个场景，他们就会说啊，以前谁谁谁家里买了一个电视机，即便是黑白的，他们小时候就会去人家以前是那个凿墙，然后就是念书嘛，偷光念书。但是我的叔叔姑姑他们不是，他们就会躲到跑去那个隔壁家的那个窗口那边看电视。
5: 哇，而且
8: 都是童年回忆哦，
5: 真的是要赶回家哦。有时候呢，晚上啊，匆匆忙忙随便吃，因为戏要开始了。我只是听到那个电视剧已经是Last warning 了，就是赶快用完餐，然后大家就聚在那个电视机前。
8: 是，
5: 不过呢，这项研究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们要维系幸福的关系呢，可以一起看电视，但是呢，看电视的时候要闭嘴了。
8: 哎，但是这个有点难做到哦，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剧情啊，比如说那种宫廷剧，
5: 你也这么像坏的，
8: 真的，
5: 真的很讨厌他。
8: 哎，他来了，来了，来了。
5: 为什么要闭嘴呢？因为呢，研究人员就是说，你们可以透过看电视啊，一起分享共同的观影经验，分享欢笑、感动、落泪，甚至是肢体接触，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呢，你要尊重彼此有不同的想法和情绪，所以有时候看就看啊，看完了进广告了才聊。
8: 是因为如果你一边讲，然后你一边在看观赏那个戏剧的时候，你就会影响了整个剧情的走势。
5: 是，你说偶尔这样还好啊，你每一天一起追剧，每一天都要被剧透或者是被旁边的人讨论打扰。的话，这真的很不好，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聊嘛，研究人员说呢，如果你们想要保持这个感情，让感情保鲜的话，可以一起追剧。那么有没有勾起你追剧的回忆呢？
8: 一些童年回忆。
5: 对，现在还有没有跟家人、跟伴侣一起追剧呢？有没有追这部？你有追吗？
8: 有。
5: 那个音乐一响，
8: 一响就同那个回忆。就回来了，
5: 马上坐在电视机前。陈奕迅《岁月如歌》。
9: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宣布和我老人家有关的、啊、
2: 那可多了。首先是援助金的部分，政府明年将 STR 及 SARA 总拨款从今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160亿令吉，增加10亿令吉或6.7%。
0: 所有 STR 受惠者明年都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每个月额度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预计最多900万人受惠。
2: 凡是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包括 M40 群体，明年将分别在开斋节前以及马来西亚庆祝独立70周年前获得100令吉的援助。
1: 哦，意思是我们可以领取2次 SARA 援助金呢、
0: 啊？是啊，也就是说，我们总共可以领取合计200令吉的援助金，预计最多1300万人受惠。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4: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9: 现在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公共场合用手机来追剧的，
10: 嗯，
9: 一有时间就追，难怪呢，或者是追短剧，难怪这位朋友阿丁他就说，有一些朋友会讨论霸总爱上女保洁，这个就是前几年流行的短剧套路。
10: 嗯，而且现在呢，很多这种所谓的 AI 剧啊，也很多这种所谓的很不符合一般人所谓的那个思维的一些剧情，
9: 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所以大家才爱追短剧。你看以前追连续剧，现在追短剧了，应该不会有两个人一起追短剧的情况出现吧，都是自己各看各的。
10: 是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看嘛，所以大家都是自己看自己的那个手机屏幕啊。
9: 嗯，那这位呢是瑞英啊，他就说呢，追剧啊真的是从小追到现在，小时候呢是爸爸带他看武侠片，去电影院看，因为呢父亲不喜欢看爱情片，所以呢武侠是他的最爱，全家人会一起搭巴士哦。现在呢就是在家和老伴追短剧，有没有在有
10: 哎？所以他是将手机搭去电视那边
9: 看吗？因为退休了有时间，
10: 哎，所以这些其实也是非常好哦，可以真的是可以联络感情。
9: 嗯，
10: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来自新山的朋友。
11: 小韩正业早上好。
9: 早呀。
11: 不知道这个现今这个年代哦，是不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人手一机，所以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我们放工回来其实也蛮累的，所以通常比如我就是我会躲在房间，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作台上，然后稍微的思想怎么样 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明天到底我要处理些什么，让自己的一些身心能够舒坦的这样子度过这个晚上，然后就在9点多10点就上床了。我上次被我母亲骂说，哎，你们两公婆怎么躲在房间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四个人家里只有四个人，一人要每个人看不同的东西的话，这个电视怎么处理呢？很想念，就是在我中学时候，我真的是拿住我的课本或是功课呢，坐在电视机前面呢，跟自己家里人一起看电视。当然，我小孩得说呢，就什么大结局的时候啊，哇，我们几乎全家出动，一定守在电视机旁，哇，然后就讨论剧集。现在应该很难了，谢谢。
9: 而且
10: 都是回忆，
9: 而且不只是家人之间讨论哦，隔天去到学校还要讲，你有没有看那个大结局？
10: 真的，
9: 真的，我觉得他接下来一定会怎么样？
10: 嗯，
9: 然后你就跟朋友之间有话题耶，
10: 是，就是以那个电视剧或者是那个剧情，然后聊起整个话题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当年在学校里面呢、非常热门的一个聊天的一个技巧技术啊。
9: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啦，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多便利，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哦，有时候真的不难哎。我们常说，哎呀，很难找到人啊，但是其实一起追剧、一起看剧，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付出了。你们只要找一个共同的时间，还要被动的接受那个内容，娱乐就可以了，就可以有让两个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
10: 所以有时候要有一个共同话题，它不需要有很复杂的一个思维还是什么的，只要是共同追一部剧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维系感情。
9: 好啦，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追剧，没有时间看的话，就用听的咯。
10: 嗯，
9: 一些听众啊，是在那个车上开车的时候一听 IFM、然后听完之后就说，哎，刚才那首歌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正业怎么样怎么样啦、
10: 那个小韩这么多。
9: 好了，没有时间追剧就追 IFM 啊。约克维去有风的地方之后呢，就会有 Miss Cool 来了。我们今天聊顺其自然英文怎么说呢？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顺其自然的英语要怎么表达呢？除了之前提的 Go with the flow， 还有这一句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C O U R S E course。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字面的意思是让自然走它的路，在英语的语境里，这是比较严肃的表达，通常是对一件事情尽力了，只能接受下来的结果，略带消极和无奈的色彩，所以也得小心使用。如果在职场任务中使用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主管或同事可能会认为你在逃避责任呢。来看以下例句。 The doctors have done everything they could.Now, we can only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医生已经尽力了，现在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了。After trying to fix the relationship for years, I've decided to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这么多年，我都在努力修复这段关系，现在我决定顺其自然，接受任何的结果。We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Let's give it some time and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给点时间，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吧。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顺其自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与约旦将扩大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柔佛、马六甲、斯美兰及布城的所有学校今天停课。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至沙特机场不安全。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约旦有意扩大高科技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业和先进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首相 Dost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是他觐见前来我国展开两天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时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他在脸书发帖文说，这次觐见为两国进一步探讨加强战略关系的努力创造机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新兴科技以及半导体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以培养更多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满足未来业界需求。此外，双方也探讨扩大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努力，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关税重组、强化供应链，以及在能源、交通、清真和旅游领域展开合作。副首相的杜斯里阿马贾哈米蒂已经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五天访问行程。他的行程包括出席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并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此外，扎希也将分别拜访中国副总理丁薛祥以及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他同时也与当地著名企业会面，以开拓在技术领域、数码科技、绿色科技和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教育部长德多斯法里纳西蒂表示，因当前烟霾情况，柔佛、马六甲、斯美兰及布城所有学校今天停课，停课范围也包括雪兰莪州乌鲁朗月、布达林布达纳、瓜拉冷月、雪邦县教育局辖区内的学校，以及彭亨州关丹和云宾县教育局辖区内的学校。部长表示，对于照常上课的学校，校方必须根据当前空气质量情况密切监督户外活动。此外，部长也劝请家长、学生及学校教职人员在户外活动时，尤其是在受烟霾影响的地区，佩戴合适的口罩。另外，部长说，停课决定是根据标准作业程序做出的，并综合考虑空气质量水平以及相关机构的建议。空气污染指数的评估由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负责，而有关健康风险的建议则由卫生部提供。
2: Bukan KPM sahaja yang buat keputusan semata-mata. Panduan dan pedoman itu memang kita ambil sepenuhnya daripada NRAS dan juga KKM. Ya? Jadi kita buat keputusan itu dalam dekan kuasa secara bersama setelah mempertimbangkan semua keadaan.
1: 部长强调，教育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前情况，并根据既定的指导方针采取相应行动，以保障学生的健康，同时确保学习过程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将把跨境烟霾课题带入东协外交部长级别会议，并会在下个月带入到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协高峰会议，以探讨更有效的区域机制应对这个问题。外交部长达杜斯维·摩马哈萨表示，东协国家必须关注跨境烟霾的课题。他已经联系印尼外长阿尔马纳塔，以获取印尼灭火行动的最新进展。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配合首相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另外，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乘搭电动火车。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195.60，收于51,850.5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4.30，收于7807.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20.27，收于27245.90。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2号报收于10656.28，涨104.2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7832.88，涨29.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277.68，涨190.41。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益每桶93.74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3美元，收益每桶106.65美元。换一个焦点，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12号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该组织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德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里亚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都不安全。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另外，针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克星期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警告说持续的战斗只会给民众带来更多苦难。杜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造成数十名沙特人和外国公民死伤。他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方也必须被追究责任。尼日利亚军方12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0号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一名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和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中被打死。军方称，该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博克圣地、伊斯兰国西非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12号在萨拉格萨省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之间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000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4:05左右，起火位置为列车尾部机车，车上283名乘客被疏散，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与约旦将扩大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柔佛、马六甲、斯米兰及布城的所有学校今天停课。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至沙特机场不安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4: 是10月13号，1994年的今天，国家能源工程技术研究所伊卡坦正式成立。伊卡坦是在国能基金会的管理下成立，是国家能源公司 TMB 旗下的教育基金会。该研究所提供各类学术和培训的课程，包括工程与商业硕士和学士学位、管理与行政培训，以及职业与手工艺技能培训。伊卡坦的建校历史可以追溯至1976年成立的苏丹阿玛沙培训学院。那个时候，该学院主要负责为国家电力局的员工提供培训。随着机构不断发展，伊卡坦于1997年6月升级为大学，随后更名为国家能源大学 （University Tanaga National）， 简称 UNITAN。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公共交通方面，第一阶段的东海岸铁路 ECRL， 也就是从哥打巴鲁到俄麦综合中站的路段，预计将于2026年12月投入运营，同时也会将铁路路线延伸至吉兰丹的兰斗班让。此外，也将在东海岸铁路哥打巴鲁站建设一座巴士总站，方便吉兰丹人民使用公共交通。另一方面，政府与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 MAHB 将拨款11亿令吉，改善港口地区及机场的道路设施，涉及的机场包括亚庇、梅里、斗湖、沙打根、槟城，以及位于沙拉越的弄邦雅和巴卡拉兰短距起降机场。
2: Bro， 走了，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7: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7: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8: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9: 预算案除了提高对长期 OKU 的税务扣除呢，现在还增加了特殊教育班的拨款，让已经确诊的特殊儿童能够得到一些税务的豁免。如果他们有机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投入社会，也是能够帮助振兴我们的经济，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10: 经济解说。
11: 你好，我是小韩。
12: 我是郑业。
11: 最近很多家长呢都密切的在关注我，尤其是前一天晚上都会查新闻，明天要不要送我的孩子去上课呢？
12: 不过现在是提早啊，下午2点45分教育部就会公布隔天到底是在实体上课呢，还是改为这个网课了。
11: 嗯，又或者是接下来几天哦，就是一次过宣布几天是否要停课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10月13号有哪一些地区的学校呢是继续停课的。因为受到烟霾的影响，我们的教育部长呢也在昨天宣布，柔佛、马六甲、森美兰还有布城学校呢在今天继续停课。这项停课的措施也适用于雪州四县教育局管辖范围内的学校，包括乌鲁冷月、巴打林、博兰岭、瓜拉冷月还有雪邦、彭亨关丹和云宾县教育局属下的学校呢在今天是继续停课的。而吉隆坡、纳敏、吉打、吉兰丹、玻璃市、槟城、霹雳、登嘉楼、沙巴、沙拉越的学校照常上课。
12: 那么雪州和彭亨州其他没有受到停课影响的学校啊，情况也是一样哦，照常上课。那么对于照常上课的学校呢，校方就 必须要确保根据当前的空气质量状况对户外活动进行监控，同时也建议家长、学生还有学校的相关人员在户外活动时要戴上合适的口罩，特别是受到烟霾影响的地区。那么同时啊，雪州教育局呢也发布了相关的停课通知哈，所以就是该局敦促所有受影响的学校呢，必须要针对停课这件事情通知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同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我们的部长也说啊，在学校因为烟霾停课期间，只要情况安全，还有学生的福利获得保障，寄宿生呢是受促继续留在宿舍的。那教育部这么做呢，是以避免学校反复停课期间，家长因为多次的接送孩子而面对交通安排的负担。他也说啊，理解家长的担忧，而且已经要求尽早的宣布停课的决定，让家长有空间来做准备。那么他也解释啊，空气污染指数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动，所以呢，停课的决定必须考量到每个地区当前的情况。就像是烟霾管理涉及更广泛的责任嘛，环境局呢就负责监测空气质量，还有解决污染的问题。卫生部呢就向民众提供关于健康风险的指南，教育部呢就根据当前的情况，着重于学生安全还有学校运作管理。他也说啊，冠病疫情的经历让人们体会到停课对孩子学习造成的重大影响，所以教育部依然会持续的解决学生学习进度落后的问题，尤其是每一名学生的居家教学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教育部会继续通过州教育局和县教育署监督情况，在向家长传达信息方面做出改善，也感谢所有家长在应对这样的情况时所提出的意见，还有给予耐心。
12: 那么同时部长也说，教育部不会单方面针对烟霾期间学校是否停课或者是复课做出决定，他说有关的决定将会是综合考量空气质量评估，取决于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指南，还有气象局、卫生部以及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等等相关机构的建议。那么根据有关的这个 SOP 啊，或者是指南的话啊，将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一些采取行动哈。那么部长也说啊，已经是提供家长指南当中呢，就是明确的说明，如果孩子的身体不适，就不需要到学校去，但是呢，应该要通知校方，跟校方说一说孩子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到学校去上课。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家长啊，关注孩子的健康问题哦。
11: 嗯，那当然呢，昨天在傍晚班跟嘉宾讨论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廖博士就说，哎，或许是可以一次过宣布几天，这样子呢，家长比较容易做出安排，因为如果是每一天都要提心啊、就是不是提心吊胆了、啊，就是要在想，哎，明天要猜有没有上课。那么，如果孩子年龄还小的话，又是双薪家庭啊、
12: 嗯，
11: 家长可能一时间不知道要把孩子安置在哪里。
12: 确实啊，比较不容易安排哦。我们想一想哦，如果是两个人都在工作，家里又没有其他的大人或者是监护人的话，那今天在家，明天去学校，
11: 你又不是固定的每一天都是同样的行程，你是明天临时要找谁来帮忙带孩子呢？
12: 总不能都把孩子给邻居带吧？
11: 又或者是如果我想要请假的话，可能公司也要做出也要在我的工作上做一些安排，也未必合适嘛。所以可能接下来我想教育部应该会越来越了解怎么样去应对了嘛，因为有了前几天的这一些
12: 经验
11: 反馈之后啊，家长就不用每一天都像田馥甄的这首歌问自己要去什么地方。

0: 风。听过了林宥嘉的怪情歌，接下来一起关注其他的新闻，尤其是交通部的新闻。我是小韩，
1: 我是郑毅。
0: 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说啊，将会从这个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开始，分阶段发放1000令吉一次性的特别经济援助给38000名的士和出租车的司机，还有15000名的校车司机。他也会邀请首批受惠的群体到交通部来领取代金券，之后呢就会分批发给其他的群体了。他说啊，这些款项呢可以在2027年预算案获批之前支付，因为资金呢是来自于出售特殊的 H 系列车辆注册号所筹集的9100万令吉啊。因为呢有这一笔的这个数额，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些福利转嫁，也不是转嫁，就是派发给回馈给这些的士司机还有校车司机。那么我们的部长也说啊，预计最迟呢就会在明年1月1号落实售价为每一个月50令吉的 My Commuter 50的通行证。这张月票呢就允许我国的民众在30天内无限次的使用马来亚铁道通勤列车的服务，从而降低交通和生活成本。那由于通勤的列车服务涉及长途出行，如果没有获得财政部的拨款或者是批准的话，要推出这一类的通行证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因为这个票价比较高嘛，所以呢在获得财政部批准之后呢就很开心可以为通勤列车服务推出类似 My 50的通行证，也就是这个 My Commuter 50啦。
1: 那么下来呢就换个新闻焦点哈，同样是交通部的这个新闻啊，只是呢焦点不一样啊。这个来说一说，就是关于酒驾或者是吸毒驾驶的事件啊。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说，政府争取在明年第一个国会会期提呈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而该修正案将赋权法官在审理酒驾或者是所谓的吸毒驾驶案件的时候，直接裁定肇事司机向受害者支付赔偿，免除受害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那么陆兆福就说，在现行的制度下，涉及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交通事故当中，民事诉讼和这个刑事诉讼是属于两项独立程序，而警方和总检察署对涉事的司机提起刑事指控，受害者呢就需要，如果是要获得额外的赔偿，必须要另行发起民事诉讼。那部分的受害者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无法起诉，即使是提起诉讼也往往需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能够获得赔偿。所以政府呢就计划通过修定法律结合这个刑事审讯和赔偿机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将同步裁决受害者应该得到的赔偿。那么这项举动啊也符合普遍认可的赔偿原则，并且是和伊斯兰赔偿金的概念相同就是为了要确保受害者获得的权利。那陆兆福也强调，有关的机制适用于所有人。其实内阁早在之前就原则上批准了这项修法的建议，而首相呢随后在2027年也就是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将这个修订案列为明年政府的政策措施之一。
0: 那当然呢，这个是需要降低受害者的索赔成本啦，其实也非常的无辜嘛。而且这一类的事件为什么会政府考虑去修法，就是因为之前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件，那民众也非常的愤怒。我想可以结合民事还有刑事的诉讼呢，在这个社会正义上来讲呢，大家都是乐见的。只是要执行的细节呢，就需要更多的透露一些资讯了，比如说那个赔偿金额多少才足够
1: 。
0: 又或者是可能法官判了一个数额，那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是足够，那是不是要再多一些，或者是对于这个肇事者来说，他又能不能支付这一笔数额呢？那如果没有的话，又要如何的去向他索赔等等啦，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资讯。
1: 是，
0: 而且当然政府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降低这个 酒驾还有毒驾的事件啦，起到一个警惕的作用。
1: 是因为毕竟受害者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些酒驾和这个毒驾，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可能是身体残疾啊、又或者是啊、因为这个啊、被撞了，然后啊、过世的话，确实对他的家庭啊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哦。可能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呢，
0: 是，
1: 所以这个确实啊有必要修正这个法律哦，然后就是保护所有的这些啊、人身安全呐、
0: 那当然如果要杜绝酒驾或者是毒驾的话，除了法律的层面之外啊，也可能也需要一些技术的干预呀、或者是执法的赋能等等，涉及各方各面啦，这个应该只是第一步。你看看接下来还有政府的其他哪一些层面也可以加入一起杜绝酒驾跟毒驾。我们先暂时打住，来听车智利的这首《西西弗斯》，稍后呢继续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celandbound.ifm。
1: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2: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1: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2: 不用钱
1: 啊。
3: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er Melalui Post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0: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er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er.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3: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0: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1: 妈，走。
2: 去哪里哦？
1: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2: 好好好，
4: 陈燕啊，怎么你讲话这样没有耐心？
2: 你这么又美呀、啊！
4: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拒绝非法药物的公益广告吗？
5: 对啊，
4: 然后现在有续集了，
5: 这个是下第二集。
4: 对对对，
5: 看看还会不会有第三集。
4: 第一集就是那个妈妈在网上买了非法药物，
5: 是，
4: 然后现在呢是第二集，家中又寄来了药物，不过呢、这个不是非法药物了，是政府寄给你的药哦，
5: 是，而且是免费的哦。
4: 对，就是最近政府其实有蛮多政策都是挺好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药呢是每一个月都要去固定领取的嘛。
5: 对呀、
4: 那有一些长者呢可能交通不方便，又或者是孩子要
5: 行动不方便，
4: 对，孩子要抽空，可能抽不出时间，
5: 是。
4: 那么现在呢，只要你去登记了这一项 UMP 的服务，政府就会把药寄到你的家，而且是免费的。
5: 是，这个服务呢，其实就只要你去上网去登记哦，记得哈、哦，一定是要在马来西亚卫生部属下的这个政府医院或者是诊所啊、在官方渠道去登记啊、不要去相信那个所谓的可能你在 WhatsApp， 对，你 WhatsApp 里面收到一个 link， 哎，你可以点击这个去登记什么，千万不要随便乱点击。
4: 是，其实政府是没有授权这些中介或者是第三方来帮你办理这些服务的，因为办理实在是太简单了。
5: 是，
4: 或者是你直接去复诊的时候就跟这个药剂师说，哎、我想要加入 UMP 的计划，然后他就会考量，哎，你的这个状态合不合适，你的药是不是适合寄给你。
5: 对
4: 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听了之后还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我之前也制作过一支短片，教大家怎么申请这项 UMP 的药物邮寄的计划。那想要索取链接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可以发送 UMP 到0111708289，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哎，孩子也可以替父母申请这一项服务哦。
5: 对呀、
0: 今日热搜。
4: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了。这一次呢这个规模是扩大到5100亿令吉，那么2026年呢是4700亿令吉，联邦政府实际的支出呢其实是4598亿令吉了。关联投资公司 GLIC 将会提供250亿令吉，公司合作伙伴关系110亿令吉，还有法定机构和财政部的142亿令吉。那对此呢，我们的第二财长就表示，政府有信心在不征收新税的情况下，动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拨出的5100亿令吉，因为政府始终强调要加强治理，减少现有体系内的资金损失和浪费，从而提高国家支出的效率。所以政府的方针呢，是确保将资金投入到真正必要的领域，提振国家的经济，造福民众。所以呢，只要保持专注，切实履行责任的话，政府和国家未来呢，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啦。
5: 那么同时啊，在财政预算案当中，其实政府还有 有宣布很多很多的政策，就像以下的这个，从2027年1月1号起，向慈悯食物银行计划捐助的个人、企业或者是组织将享有特别的税收减免。那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达鲁阿米赞就说，政府已经同意向那些为有关计划捐赠食物以及设备的各方提供特别的税务减免，而该政策将会持续进行到2030年12月31号。他说这项举动呢，主要就是鼓励企业界在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参与，加强食物银行生态系统。而该部的部长啊，也特别感谢首相兼财长支持有关的计划提案。那这也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44项税收减免的措施之一。而这一项的减免措施啊，已经是开放给各方来参与的。那同时呢，也鼓励所有的企业界还有志愿组织在内的战略伙伴展开合作，那通过这个计划减轻生活成本负担，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食物浪费，保护整个环境哦。那同时呢，还会向这些所谓的帮助学生去减缓他们的生活压力就是让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啦。
4: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不过关于财案的部分呢，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呢，也会继续来问问大家，不是这个订阅 AI 服务也可以纳入免税的项目吗？就是扣税的项目。诶，这会不会提升你想要订阅 AI 服务的意愿呢？你有没有为 AI 服务来付费呀？欢迎大家加入下一个小时早安民调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送上小菜一碟了。哎呀，最近选的书，这本书跟过去选的不太一样。过去可能专注在个人成长的部分。
5: 对。
4: 这个星期我们来聊怎么样脱单。而且因为这个作者很有趣，他自己是心理学系出身，但是呢又曾经在谷歌做行为科学的研究。所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哦。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这本很有趣的书，叫《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上一期提到，作者发现一些单身人士有感情盲点，分为三种：浪漫派、完美派、犹豫派。浪漫派相信，遇到对的人，我就会知道，所以对象没有出现，就静静等，像在等一辆永远不来的巴士。研究发现，抱着灵魂伴侣想法的人，一吵架就会觉得看来他不是对的人，然后转身离开。不过啊，相信感情要经营的人会想办法修补。有人每次搭飞机都精心打扮，盼着邻座坐着未来的另一半，却不敢开口，怕显得太刻意。等待不会制造机会，缘分还没到有时只是借口。童话只讲到从此幸福快乐，但是真正的功课其实才刚开始。至于完美派，他们要把所有的选项都看完才肯下决定。就像为了买一台咖啡机，研究评价到半夜，买回来还嫌太大。但是他的朋友可能随手买了一台，天天开心的做拿铁。又像在飞机上挑电影，比较了25分钟，飞机都快降落了。心理学家发现，完美派挑到的不一定更差，只是总觉得选得不够好。满足派同样挑到好的，就觉得选得很好。满足不等于将就，标准可以很高，差别只在找到符合的就安定下来，不再回头张望。要知道，100%确定的感觉根本不存在。最后是犹豫派，等我瘦了、升职了、准备好了再约会。可是真的瘦了10公斤，又会想等升职，理由永远有下一个。可是约会是技能，要练习，就像吃辣，不吃几次永远练不出来。没有人是完美的，对方不是，你也不是。作者建议设3个星期的期限，告诉朋友我要去约会，还要让他们监督你不断练习，下一次遇到那个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不就可以表现得更自然了吗？那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长久相处？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ri Ahmad 表示，卫生部将建议把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并提呈财政部及内阁考虑，以保障有关人员的职业前景与福利。他说，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的安排将采用独立的新名额配额，不会占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9000个正式医药医生职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钢铁业是经常面对中间产品进口倾销压力的领域之一。目前马来西亚实施的9项反倾销措施中，有8项涉及钢铁业产品。为了保护本地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政府持续监测进口倾销趋势以及进口价格。如果调查证实进口产品造成产业损害或进口量激增，并符合国内法律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标准，政府可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或保障措施关税。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本地戏剧演出门票将全面豁免娱乐税，预计有助于降低制作成本，并增强本地剧团的持续发展能力。戏剧协会副主席 Mohammad Rafli Ahmad 欢迎政府的这项措施，并形容此举肯定了戏剧在教育、品格塑造、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团结方面有发挥的作用。Mohammad Rafli 是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将全面豁免娱乐税时这样表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在下个月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东协峰会之前，在东协外长集会上提出跨境烟霾问题，以讨论更有效的区域应对机制。他说，东协目前设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但烟霾还没有被归类为自然灾害，因此这将是他本人在与其他国家外长举行会议时提出的议题之一。另外，印尼政府表示，目前不会将持续多时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并表示政府仍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杜东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星期一在由总统普拉博沃主持的一场有限内阁会上做出的。以上 RTM 新闻由谢树凤编辑。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